0: 心脏突然间咯噔那么一下，自己呢就坐不了主了，怕这个记性呢越来越糊涂，往后可能你说饮食起居都得让儿女负担了，也怕呢想出门走一走看看风景，但是身体呢不给力，就是每个人的心底啊都藏着那个留住年轻状态的渴望。而且现在大家呢都知道您在吃羊胎盘的这个营养哈，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呢都一门心思的想您的那个同款啊，来营养一下自己的五脏。您说您是不是得帮大家想想办法呀？
1: 感情就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儿啊！这原来你们俩今儿是冲着这个团购的事儿来的啊！
2: 夸阮老师聪明年轻，答对了吧？一下子就明白了，
0: 对，
2: 就是为了这事儿。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啊，光惦记着你这同款的羊胎盘的营养团购了。要是能买回去孝敬我的父母，是不是把他们的身体都养好了，推着他们衰老的这个速度，那多好啊！
0: 是，
2: 而且同时呢，我也得吃点吧，是不是？
1: 你也吃，
2: 我也想。越吃越年轻了，您都吃了有一段时间了，你看您现在啥模样，大家都有目共睹，您就是活招牌呀，跟着您吃那准没有错，
0: 是，
2: 大家也都想营养营养啊，大家都想越来越年轻啊，
0: 对，
1: 其实我理解大家的这个想法，就没有人谁都不想变老，对吧？这个古时候秦始皇他是遍寻长生之方，放到如今各式各样的抗老的护肤品啊，滋补的营养品啊，层出不穷，就是为了对抗衰老。那么俗话说了，五脏不衰人不显老，皱纹那都是外在的表象，真正让我们身体一天一天衰老的是身体里边慢慢的亏虚。如果说五脏它得不到滋养，衰老就会加速往前赶了。那么羊胎盘也好，羊胎也好，自古以来它就是滋补身体的一个好东西。特别是人呐，他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心里呢总会有那种隐隐约约的担心，真的呢是需要提前去给自己补充一些营养。那么我说的这款羊胎盘的营养，吃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之后，之所以呢没有一开始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主要呢是我想自己呢感受一下，我自己掏腰包感受一下，我吃了以后到底有没有人家说的那么好，那也是替大家呢把关。
0: 是，您这其实是把关的
1: 啊，
0: 您差点把我们都关在门外头了
1: 啊，
0: 瞒得太严实了。
1: 我有的时候怕说早了，怕你们空欢喜。不过呢，你们俩都知道，我对进嘴的东西特别的严格，所以我吃这款羊胎盘营养呢，我自己是在市场上精挑细选出来的，它的用料就不一般。大家都知道羊胎盘这类营养本身它就不便宜，就单拿一类来讲都不便宜，但市面上大多数这类的营养是以羊胎盘为主，很少听到有羊胎的吧。而我吃的这款呢，巧了，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的搭配，那它这个营养价值那就是双倍的，给我的五脏六腑提供充足的能量。所以当时呢，我发现这款产品以后啊，我的感觉一眼相中。
2: 最近呢，我还真的上网看了，好多都是羊胎盘营养，那个价格还大几百呢。您这营养价值双倍，那价格肯定也得双倍。
1: 那我跟你说，价格真不便宜，但是我觉得吧，用下来值得。这个羊胎我用下来，我觉得它的滋补力特别强。我看到一本书，清代的那个《本经逢源》啊，里边就明确的记载，羊胎治肝入药，亦能补人。这个胎它代表了生命最初的本源精华，所以自古就认为呢，胎藏先天本源精华，而这种强大的这种自愈的新生生命力，能修复我们人体损耗的元气，这一份力量并不会说凭空产生，它依

0: 靠的正是它含有的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以及丰富的一些活性物质，像这个生长因子、活性多肽、免疫的转移因子，这些营养可以焕活身体里沉睡的那些个细胞，激活全身细胞的活性，同时呢，给咱们的细胞呢提供很多的营养，增强咱们的免疫力。那既能提高抵抗力，又能修复衰老受损的这个细胞，那大家呢听了以后，你就可以把自己这个人体啊比作什么呢？电池。啊，这电池初始的电量，我新买一手机，多足啊！好家伙，两年以后还没到下午呢，
1: 没
0: 这电就剩个十啊八呀、啊、什么的，对不对？因为它随着日积月累的消耗下来，它这个容量呢就容易缩减。人也是这样，日积月累的老嘛，内部也会受损，体虚容易让我疲劳衰老，这个情况呢它就会加速的显现。而这个羊胎，它这个养分呢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呢就像给手机充电，然后一充电细胞被重新的激活了。那大家想想，那是不是就像我目前一样用了一段时间这么有劲儿，免疫力增强，换季不容易得病。咱们往深了说啊，咱们的五脏六腑这个细胞有活力了，那谁不想自己的心跳跳得有劲儿点儿，身体的代谢好点儿，整个人看上去有点精气神啊？
2: 对，谁都想要这样的状态，就跟您现在一样哈、说爬山咱就去爬山了。
0: 是，
2: 我就觉得跟着您吃准没错。您看哈，如果只补羊胎盘，它肯定是没有这么强大的滋补能力的。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李董，羊胎是胎。它带的是生命原始的活力，
2: 对，
0: 而羊胎盘呢主要是交换营养的一个地儿，算是营养中转站和免疫保护舱。羊胎盘呢还有丰富的活性物质，比方说免疫球蛋白呀、胎盘多肽呀、造血活性物质啊、抗原成分呢、等等，这些营养主要就是辅助改善身体里受损的肌肤，代谢老旧的细胞，滋养我们的气血。在古时候啊，这个医者他就认为这胎盘是由精血化生，专门弥补精血亏虚，那么经常熬夜劳累情绪郁结导致气血不足的人，那么如果让他气血足了，那这个人的气色就好啊。
1: 羊胎盘呢主要是滋补的作用强，给我们的身体呢补气血，它们各有长处。
0: 所以呢最好那就得羊胎跟羊胎盘搭配在一起一块吃，这样呢就能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滋养闭环。两样搭配着吃，不光是把我们身体的电量给它充满了，还能滋补我们的身体，填补是那个什么熬夜呀，还是干活啊，还是心情不好啊，耗掉的那些个气血，养好咱的脸色，增强咱的抵抗力。那这样一来，这个人呢，甭管你多大年纪，你就不容易感觉到疲乏乏力，你的脸色甭管你是年纪大还是中年，你的脸色就比正常人要红润，而且呢免疫力也更好，并且呢是里外兼顾，是给咱们自己补的周全。不过呢作用好不好啊，到底有多好呢这个作用，其实呢这个就跟这个原料，就这个产品的原料有很大的关系。
2: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原料好了它的这个作用才强，真正说你想要养出好的状态，原料这关呢是不能将就的。
0: 对呀、那市面上有的那个劣质品呢会以次冲好，
2: 是
0: 就那个边角料什么掺杂在里头、
2: 那肯定就不行了。
0: 但是我吃的这个羊胎盘营养品，这个厂子它对原料把控的是特别的严格，它那个配料表我一看干干净净，就只有羊胎跟羊胎盘，而且严苛到它的采集时间必须统一为90天。

0: 天，那么在90天这个阶段的羊胎也好，羊胎盘也好，它含的蛋白都是小分子多肽，纤维非常细，营养积累是最丰富，活性是最高，人体这个时候你去吃这个最最容易吸收。统一采集的时间也保证了每一批产品的品质它都稳定，这品质不会忽高忽低，忽好忽坏啊！您今天吃的是这个品质，下个月再去买回来吃，好家伙啊！明年吃啊，好家伙，要品质一高一低，这还行啊，对不对？所以呢，不过呢，大家也知道，只有固定繁育季节才有胚胎，每年能采收的窗口期是很短的，再加上必须是健康的母羊达标才能取材，而且是90天黄金胎定的羊胎原料，这个本身就已经是格外稀缺了，所以这个成品的价格我不说大家就知道，一个字贵。
1: 是
2: 您看上的基本都很贵啊，但是也都好啊，固定90天采收，品质它稳定，也难怪您认准的这款啊羊胎羊胎牌营养原料标准卡得这么严格。不过就像你说的，值得，
0: 俩字儿，值得，
3: 值得，对，
0: 这个选对了90天的黄金原料，这仅仅是打好基础哦，因为这些活性营养生长因子它特别的娇气，它要是遇到高温直接失活坏掉，你再好的原料你要是换一种技术烘干晒干这种老办法去加工，活性养分全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它就配套用上了低温冻干技术，这一套冻干生产线咱不干这活不知道，真的投入不少啊。那不是什么厂家他都能做得到的，
2: 都有这实力的。
0: 对，他一做到就能完整的锁住90天原材料里边的所有的活性营养，这个多肽结构呢就不会被破坏了。
3: 选材选的讲究
0: 啊，
3: 加工的工艺它也得跟上，
0: 没错，
3: 要不然你就说像咱们了解的那个直接烘
0: 啊，
3: 是吧，烘干的就把这个精华都毁掉了。
0: 是这个普通高温烘干就像用火烤那个鲜果一样，好家伙，这鲜果被你烤的
3: 都流失了，
0: 对呀，没养分了呀。
3: 对，
0: 那么低温冻干就像是急速的冰封这个鲜花，原样锁住它的鲜活的这个营养，保住小分子好吸收的这个特质，然后咱们每次吃进去的活性营养和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的原材料差别就不大。
3: 是，
0: 关键的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这个厂它拥有 HACCP 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这个体系我要跟大家稍微再多几句话了。这个体系最早是给那个宇航员太空食品用的一套国际标准，所以光听我说了几个英文字母，哎，人家是一套国际标准，是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预防性控制体系，也就是说啊，要提前识别所有卫生安全隐患，在关键的环节呀，实施这个监控，把这个污染呐、变质啊、什么重金属啊这些风险呢，全部控制在这个安全可控的这个范围。
2: 宇航员的标准啊，
0: 啊，
2: 那我们吃着就更安心喽。
0: 是啊，这一般呢，这个胎盘呢、羊胎这类食材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也极易滋生一些微生物，稍稍的有点疏忽就容易出现什么细菌超标啊、原料变质啊等等一些问题，而按照这个 HACCP 这一套体系来进行生产，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是处在那个监管之下，把这个什么微生物啊、污染呢、各种各样的风险控制在安全合规的这个范围之内，也正是这样我们吃到嘴里这才真正的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3: 其实这么听下来哈、您吃的这款羊胎羊胎盘的营养品，从选材工艺到安全、真的是都 都是非常的严格哈、啊嗯、市面上可能很难碰到这么实在的阳胎盘搭配阳胎的这种组合。
0: 嗯，
3: 而且像您之前说的一只羊，嗯，它能生多少次啊，对吧？一年可能也就一次。
0: 嗯，
3: 阳胎盘的营养呢那就更不便宜了，再加上

0: 让阳台其实就更贵了哈。
1: 是，
0: 我还是想问问
1: 啊，
0: 您说我们啥时候能跟您吃上同款的这个东西，对吧？我觉得您是不是也得看看那个留言，有多少人盼着跟您吃同款呢？
2: 嗯，
0: 都想跟您一样，拥有一个好的状态。
2: 嗯，先天后天一起调养，不管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啊，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啊，还是咱底子变差了，容易疲劳的长辈啊，
1: 嗯，
2: 要是能用上啊，平时单买很贵呀，要是咱们能做个团购，价格划算不说呀，
1: 嗯，
2: 咱们大家伙都能调养调养身体吗？
1: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
2: 他着急，他比我着急。
1: 怪他，我跟你说呀，这个产品我吃了这段时间呢，我是觉得好，我才会呢来跟大家讲。但是大家看到，他们俩现在也知道东西好啊，但是你们俩也应该知道它不便宜啊，
0: 对，它肯定
1: 不
0: 贵。
1: 哎，对，那么这类营养，实际上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没见过低于三位数的。
0: 嗯，
1: 而我吃的时候，我一直是按照市场价买的。现在我想想，说句实在话，
0: 嗯，
1: 状态是好了，想想这个心疼啊。所以呢，我就考虑到大家呢，要是想给自己做一个阶段比较长时间的营养一下，那么这个价格上啊，一定要下来点，这才能做团购。
0: 嗯，
1: 这价格下不来，这团购没有意义，
2: 对，
1: 对不对？而且厂家呢，知道我在吃他们的产品，听到呢，我提到想办一个羊胎羊胎盘营养的这个团购，他们还挺愿意配合的。
0: 哦，
1: 那既然他们愿意，
0: 嗯，
1: 那我就要实打实的要跟他们去谈。
0: 对，
1: 所以呢，你们俩包括我们这么多的粉丝朋友，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太好了，既然厂家愿意配合，我估计团购这件事就十拿九稳了。
0: 嗯，
2: 我们可就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啊高品质双料配方羊胎羊胎盘产品，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
0: 今儿跟昨天一样啊，
1: 嗯，
0: 给您留言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哈，我们就随便看吧。
1: 嗯，
0: 纯粹一点。
1: 嗯
0: 啊，就是这位友的名字叫纯粹一点，他说，阮老师，我就等您的这个羊胎羊胎盘的营养品的团购了。您前段时间呢说这个羊胎盘，
1: 嗯，
0: 我一下子想起来哈，他说我生孩子的时候，
1: 嗯，
0: 找人呢把胎盘做成了冻干粉，装到了胶囊里头，
1: 嗯，
0: 光那个加工费啊就花了600多块啊。
1: 是
0: 啊，当时呢也是冲着这个营养吃的，啊，确实是补，明显感觉呢不虚，
1: 嗯，
0: 身体有劲儿，
1: 嗯。
0: 他说我体验过这种好啊，所以听您说要做羊胎营养的这个团购哈，我就特别想参加。不光的是自己想再去补一补，也想给呢父母吃一吃。
1: 嗯
0: 啊，他们呢，平时心疼我累哈，帮我带孩子特别的辛苦。
1: 嗯，
0: 然后精力啊、身体呀，这岁数大了嘛，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说我呢也心疼他们，他们要是也能吃上您同款的这个羊胎的营养，要是跟您一样哈，都有一个年轻的好状态，那我就满足了。
1: 嗯，
0: 再者说了，我也不放心在别的地方买这种营养啊，就信您，
1: 嗯，
0: 品质上呢是有保证的，然后呢还划算，
1: 嗯，
0: 是吧？价格呢您还能给砍下来。
1: 嗯，
0: 如果说您能砍下来，我准备多囤几组。
1: 嗯
0: 嗯，
1: 好，那这位朋友啊，您这个现状呢其实也是很多家庭的缩影，爸妈的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心疼孩子呢，帮衬着帮帮你们带孩子，但是时间长了真的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还可能呢会觉得身体上的这儿疼那儿疼，感觉到自己呢这个体力呢大不如从前。而这位朋友呢，您体验过这方面的作用，对这个补虚啊恢复元气的感受呢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时候呢就想给爸爸妈妈呢补一补，想法真的特别好。你爸妈呢大概率呢应该跟我这年纪也不相上下啊，可能比我小点儿。我吃了这么长时间，一年多点儿，我自己感觉对我的精力、体力方方面面，人的整个状态上改善了不少。我吃的这款羊胎盘的营养品的配方好，它是羊胎羊胎。

0: 开盘的双料搭配，它们里边含有丰富的活性物质，给我的老化细胞，我觉得是给我充了电了。那人呢，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由细胞组成，细胞的状态好，里边好，那人外头的各方面的状态显示出来也会非常好，对吧？
1: 就像您一样
0: 啊，
1: 一直补充这方面的营养，现在这状态不是有目共睹吗？
0: 这说实话我吃的是挺好，但是我说实话啊，每次去买这钱真有点舍不得。
1: 您看您都觉得贵。
0: 是啊。
1: 嗯，
2: 对，就像这位朋友刚才说，他当初加工那个胎盘哈，就花了600多块钱。
0: 是、
2: 这又是双料的配方，还有冻干技术的加持，所以价格那肯定是不便宜。正因为不便宜，大家呢才想让你做团购。
0: 是是是，这事儿立冬就别老放在嘴上唠叨，这事儿我搁心里了。
2: 好、好，
0: 你说品质这么好的营养，我又吃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大家想要，我肯定要全力以赴。我跟厂家呢去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谈下来，尽量能低到多少就低到多少。那我也参加这个团购，我不就划算了很多了吗？ 是不是？所以呢，想要这款产品的朋友，大家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好的，那阮老师要抓紧了，想要团购的朋友都翘首以盼呢。
0: 是
1: 啊，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立冬，
2: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花香满楼，他发来的。
3: 阮老师，我一直都挺好奇，您怎么70多了还那么有活力呢？我别的愿望没有啊，就希望自己到70的时候还能跳舞，像我这个年纪还参加业余活动，就是想活得年轻，活得漂亮，即便70老80，我也要闪耀每一天。所以您这次团购，我必须要参加啊！不仅我参加，我们舞蹈队的朋友都要参加。我们这里的年纪最大的快70了，但是精力状态跟您真不一样。心脏经常出问题，跳舞的时候啊，腿总是慢半拍。我上网看到哈，羊胎盘冻干粉胶囊一小瓶就要300多400多，成分还单一，也不是羊胎盘双料配方，还是您吃的那款品质好啊，性价比更高。就等您的团购了啊，我打算跟着您调养身体，我也要最美夕阳红。
0: 最美不过夕阳红，说得太好了啊！这个衰老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年纪还不算大的时候，身体先垮了。想做喜欢的事儿，心有余而力不从心，是不是？那市面上单独的这个胎盘产品呢，卖的是挺贵的，而且呢还做不到，而且这一类营养普遍呢真的都是贵的。那我吃的这款羊胎加羊胎盘的营养是90天黄金胎令的原料，低温冻干，关键它还有 HACCP 的一个安全认证，双料同补的一个配置。而且呢，既然说大家都想要，咱们办个团购，那这个价格就一定要有优势，对不对？我相信呢，咱们大家呢，特别像我一样啊，这个70上下年龄的朋友，咱们都坚持调养调养，补足自己的气血，让我们的精神饱满，晚年呢照样闪闪发光。但是回过来就团购这事儿呢，您容我去谈谈价格，好吧？那我就先说这么多了。
1: 好的，那就让我们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高品质双料配方羊胎盘产品，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冲上云霄。
1: 报告长官，
2: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3: 三线向下走。
4: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5: 航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6: 做到。
7: 青年何为？
8: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9: 没有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台炮台。
10: 航空队，迎敌！
11: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笑声人。
12: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中国
13: 不被俘之恐惧。
14: 江青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5: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哎，你咋来了？
1: 给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哎，鬼子有余晖部队，你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峰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一个人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好。

0: 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但是小日本从山寨两边迂回过来了。
1: 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

0: 龙哥，你咋来了？
1: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2: 咋了？
1: 小日本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0: 山寨情况怎么样？
1: 山寨已经被格格将方他们打开了。
2: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1: 龙哥让咱们先撤，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咱们还是先撤吧。
0: 走。

0: 王婷，王婷，王婷，别管我，你快走！
1: 龙哥，带着嫂子快走！走，走啊，快走，走！

0: アロはどこだ？どこだ？バカ者！バカ！お前ら、お前ら、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早く来い！
1: はい！おい！急げ！

0: 回山寨，走。
1: 咱们谁都走不了。
0: 相信我，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家的。
1: 把我放下来，这是命令。

我是党代表，我命令你。别说了，你是我媳妇儿，我已经失去过你一回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0: 枪给我。
1: 答应我，不要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

0: 怎么办？我们现在去哪儿？韩龙伤得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部不远，我们先去哪儿？
2: 好，
1: 来，搭把手。
3: 快，后面跟上！看看，
1: 老大，
3: 最近不待话，这个人在死，苏华龙他就啊，死过来的。

0: 好像是周军长他们。
1: 周军长，
0: 走。
2: 周镇长，
1: 海龙他们怎么样？
2: 海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1: 快，到我这儿去。撤！
3: 快！快！快！快！

0: 师元帅重兵围剿棋盘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组织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1: 陆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
2: 哪能这干什么呀？赶紧取呀！
0: 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 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而且两个人的身。

0: 身体十分虚弱，如果毫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1: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2: 好，是。

0: 安婷。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张安婷？大夫，这药能不能给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2: 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
0: 给我安婷。
1: 给张安婷大夫。
2: 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

0: 格格，上哪儿去了？你们帮我照顾苏海龙，我去趟奉天啊。现在风声那么紧，去奉天会有危险的。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
1: 格格，你就姑爷可以，可救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她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
1: 行了，你们别管我，我去去就回啊。
2: 我们得跟你一起去。
1: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往哪儿放心啊？行了行了，
0: 格格，哎，对了，
1: 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一阵啊。
2: 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3: 这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那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原尔他们给……
4: 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
3: 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这家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4: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5: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进城。哎，
6: 我听江峰大哥说，周委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
5: 呀，备不住啊！啊，
7: 那咱们就赶紧去找他吧。
5: 这么的，虎子，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二金进趟奉天城，
7: 回头。
5: 就你俩呀，那能行吗？哎，你寻思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为你好啊，那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稀管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给逮起来。
6: 牛哥，
5: 啊，
6: 你咋老咒三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5: 不是，我说他不听话就行。 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吧？那行，我同意了。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撂了，不听老人言。
6: 刘哥，你不老。
5: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8: 走，兄弟们，出发。

0: 你们放心，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龙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

0: 三哥，二姐，
1: 格格，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这里不安全，赶紧撤。
2: 好。格格，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4: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军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的。
2: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5: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麻烦四哥了。
2: 嗯，
5: 你们在这儿等我。
2: 注意安全。
6: 哟，啊，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
5: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黄安。
6: 黄安？黄安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
5: 真没有？
6: 真没有。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
5: 告诉我哪儿有。
6: 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5: 日本人？
6: 奉天日军医院。
5: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啊？我有主意，走。

0: 花姑娘，等一下。你喊我呀？对。
1: 想干嘛呀？行啊，二姐，有两下子。下次你去，我不去。二位侠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0: 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1: 哎呦，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
0: 这好像行，来，衣服脱了。
1: 啊，把衣服脱了呀！啊，想什么呢你？脱！啊，
0: 医院你挺熟的啊，带我们去一趟。
1: 这东西
0: 好像不太好使，去吗？
1: 小事一桩。
0: 走吧。

0: 拉车了啊，
1: 兄弟！
2: 哎，三爷，
1: 告诉你佟四爷，说我有事找你。
2: 哎，好嘞，这你去。哎，慢点。

座って。どこが悪いの？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

0: 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 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
3: 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長官、
1: 病院は異常あるか？
0: 異常なし。
1: 薬局は？
0: 庭です。
1: 案内しろ。
0: はい。

0: 你看，这不是听见敲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1: 谢谢兄弟们，
0: 你看到。

0: 怎么了？
1: 咱们一定要把小日本拖住，给老三他们争取点逃跑的时间。埋伏，
0: 好，走。

0: かか、まだ追うか。
1: 一つの銃でだぞ。町も封鎖した。あんなチンピラしかやれなくた。これでも逃がしたら、お前と俺、力長官の前で切腹謝罪のだ。
0: はい、助け出を追え。早くぞ。散開，快！
2: 兄弟，你们不怪我吧？
3: 嗨，怪什么？大哥，你常说什么死得其所，打死小日本，算不算死得其所？
2: 算呐，
3: 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2: 那当然了，
3: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2: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3: 好，
4: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5: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4: 那你在这等我。
3: 大哥，小日本来了，
2: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3: 好，
2: 都准备好，我看着了打。来了，
6: 给我打！

大哥，扶我滚走！大哥，你没事吧？大哥，你没事吧？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恐怕……
0: 我去找药去。
2: 正阳大哥，格格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1: 大夫，药，赶快给他打针。
0: 玉环，太好了，你们先请出去吧。
1: 我不走，我在这儿，我绝对不会捣乱的。
0: 那个，大家先请出去吧。
3: 那就快叫。

0: 我们还待会儿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呀，可也是，哪吃得下去？格格自己去奉天给顾一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
1: 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顾一好了，格格该倒下了。
2: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0: 走，
1: 咱们也去吧。
3: 走走走走走，都去吧啊！

0: 点水。
1: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
0: 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顺带手把你照顾了。
2: 你就是嘴硬。
3: 哎呀，大姐，好点没？姑爷，你咋样？
2: 啊，挺好的，没事了。
3: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给你们弄的药。
1: 哥哥，谢谢你。
0: 都说了捎带手的，哎。
2: 哎，大牛啊。
3: 哎，
2: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3: 哦，大三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的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爷。这家可怜巴巴的，犒劳犒劳你啊，专门给你做的。
4: 哥哥，这几天给你累坏了吧？吃点好的补补。
3: 可不嘛，你瞅你瘦的，牙都大了。
4: 都是给我的。
3: 都是你的，赶紧吃吧。
5: 全体立正！
6: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磨砺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
7: 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那就是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
8: 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国同志宣读任命书。
6: 今将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苏海龙任团长。
9: 好好好。
6: 张婉婷任政委。
9: 好。
6: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

0: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 过来。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ご苦労様です。はい。
1: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2: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3: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这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吧？啊，
1: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2: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
1: 啊，比军令伙食好多了。
2: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3: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
2: 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之事要向你们传达。
3: 哦，您说，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省令，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四个省令和哈尔滨特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
2: 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这样，能更好地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啊。<笑>
3: 我说你现在啊，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2: 多谢您夸奖了，
3: 要戒骄戒躁啊。
2: 哎，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3: 哎。
2: 那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3: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的。都给我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2: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3: 好，那就一言为定。<笑>
2: 哎，老周，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3: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 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2: 好，
4: 给我带上啊！
2: 我送你走。
4: 团长。啊，我说这林子。 瞅着挺大的，真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3: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
4: 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
5: 哎，抢就抢呗，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4: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是啊。
6: 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
7: 传令下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
6: 走。
7: 長官，現在陳敦鎮付近の高連大高軍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不利です。大高軍。 周保国の部隊か。
6: そうです。この大高軍は先日部隊を総括。

0: 明日、団長はスーハイロン。
1: チーファンシャンが石原閣下に通った以来、
2: あれからスーハイロンは部下を連れて大王軍に参加した。
1: 調子乗ってるな。
0: そうだ、バカボの物質また取られました。これ以上なら
3: バカ。
4: お前今さら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なんだ。言っただろうか、物質配送するとき部隊が同時に進むんだ。お前の場合は部隊が線に並んで配送するなんて、奴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たんだよ。今責任を敵に押し込むなんて、これは言い訳になれるのか。
0: はい、長官の言い通りです。
4: 首相はどこで取られたんだ。
0: 白清镇。
4: 白清镇か。合共軍三団の駐在地だろ。
2: そうです、そこに駐在してます。
4: 団長は誰だ。
2: 李朝新です。
4: 上の少佐、お前距離的に一番近いからすぐ李朝新のところに行って状況を調べろ。書いて報告しろ。
5: はい。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7: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8: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9: 99元喝好酒，
10: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9: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 所以啊，这个酒啊

0: 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

0: 固有，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好。

0: 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4: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5: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4: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5: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4: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1: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

0: 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5: 南京陷落，
6: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8: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9: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8: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第五军近期对日军作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奉天周围的日军活动得到了有效压制，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更是跟周军长密不可分的。我看呢，跟我的指导关系倒不大。这功劳啊，应该归于海龙啊。
1: 嗨，自从咱们抗联第五军成立了独立团之后，整个军的气势都有所提升。哎，团长。
0: 说说你成功的经验呗。我哪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呢？这个我就觉得日本人可恨，打回去就完了呗。那倒容易。他们来了之后啊，一遇到任务那是蹦着高的往上冲啊，那拦都拦不住。
2: 好啊，我们军有了这样的团，真是太幸运了。
0: 以后还得努力啊。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
2: 是。
3: 日清的武器辎重被劫，他们有没有说什么？
4: 暂时还没有。
3: 这回可是咱们第三团在战斗中故意放的水，要是他们真调查起来，我估计我们得有麻烦。
4: 调查下来，他们只会发现，由于他们办事不力，把辎重排成一排，给了抗联可乘之机。
3: 对，
4: 我部顽强抵抗，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
3: 唉，都是中国人。
4: 我们也不想与抗联为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5: 团长，副团长，上野少佐正在唐部驻地外，
6: 快请。
5: 是。

0: 少爷少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勿需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
0: 欢迎欢迎，请。小心点，见机行事。
2: 是。哎，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3: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起来，我叠被子。
2: 我这儿有二金照顾着呢。
3: 哎，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2: 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4: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我说哥哥好像瘦了，
2: 找我啥事儿？
4: 大小姐都下来院检查这么多天了，你也该回来了。
2: 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5: 峰哥，嫂子回来了。
2: 婉婷，哎，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6: 团长，上一届少佐这么一来，
7: 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8: 我也正在琢磨呢。
7: 您说吧。
8: 你说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
7: 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8: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看来还是得另谋出路啊。
7: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8: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不过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7: 我就是这个意思。
8: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7: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和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
8: 苏海龙？
7: 是。
8: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7: 是。
9: 这皇协军

0: 山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上次我们结婚那批辎重，就是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豪大，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志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皇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看来这支军队啊。
1: 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啊，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
0: 对，
1: 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应该争取过来。
0: 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您看，张婉婷合适吗？
1: 张婉婷，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他负责，而且呢，张婉婷在这方面工作一直很出色呀。
2: 那就让他和李兆新、郑子明接触一下，谈一下相关事宜。嗯，我同意。来，婉婷，下连队辛苦吗？
3: 不辛苦，跟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
2: 哎，说正事儿啊，这个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
4: 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2: 对，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
4: 那我这就去。怎么样？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终于回来了，那边来人了，想要见你。
2: 见？在哪儿？
4: 救护站。
2: 救护站。
4: 是。
2: 现在吗？
4: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2: 是个什么人？
4: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是个女的。我觉得你还是先跟她接触一下，谈谈情况。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辎重武器那一回算是避过去了，可下回呢，再要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是他们想有所动作呀。
2: 商业哨所那边没走漏什么风声吧？
4: 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抬到救护站去。
2: 好，就这么干。

0: 团长，没事吧？
1: 警卫兵，
2: 团长，团长，
3: 团长病了。

0: 团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
1: 伤寒？
0: 这个病可能会传染。
1: 那我们几个兄弟都跟团长接触过了，怎么办？
0: 哎，杨护士，
2: 到。
0: 团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团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2: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新。
0: 赵婉婷，
1: 请坐。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成了红线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

0: 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1: 好，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没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
1: 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她送回去。
2: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1: 是啊，医生，谢谢你。
2: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1: 好。
0: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的武器辎重的时候，贵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地拿到辎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您李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
3: 是啊，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了。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0: 您请说。
3: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
4: 张婉婷去了黄一军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5: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4: 对，那附近有日军的部队，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5: 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舒海龙和他的独立团吧。
4: 我正有此意。

0: 要你的命。走，
1: 弟兄们，这日本人进了咱中国，
2: 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李兆新受够了。
1: 想想我们以前当东北军的时候是何等的光荣，
2: 现在看看我们都像个什么样子，哪还有一点东北军的样子。今天开始，我李兆新决定打回东北军的魂，加入抗联，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1: 好，
2: 全体都有。

0: 我们的部队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谦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出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你就在家待着吧，你别去了。
0: 你别瞧不起人。你温江峰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关羽哥哥插过事儿吗？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那你就率着部队。 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2: 行，
0: 马上出发。

0: 三连在前方遭到了日军的阻击，
1: 那我马上带一个连去接应他们。
0: 不行，这天冒险了。
2: 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0: 那我带兄弟们上，要是你有什么闪失，别说苏团团长我交代不了，大宁也不会放过我的。
2: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0: 可是，
2: 别可是了，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2: 跟我走。
3: 是。

0: 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兄弟们损失惨重了。
1: 看来我们得赶紧冲出包围圈，尽快和乡政委会合。弟兄们，集中火力，给我狠狠地打！

0: 还是我们一起撤吧。正副团长，你来跟后，其他人跟着正副团长。
1: 不行，下课的弟兄们，从这里冲出去就是我们的防线。我向你们保证，在你们没有安全抵达之前，我们绝不会离开阵地。
2: 不行，我们得让两个女的跟我们到后，我们丢不起那个人。
1: 既然都

0: 你是三团的战士吧？
1: 是三团的，我是副团长郑子明，负责突围的先遣部队。
0: 那李团长和前去接应的张政委呢？
2: 突围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战斗。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2: 还算幸运，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那就危险了。
0: 好，你们往里走吧，现在已经很安全了。
3: 好，走，兄弟们，安全了。
0: 这。

0: 海龙，你不用装，海龙一会儿就到了。
1: 哥哥，不在，帮我照顾好海龙。
0: 我不管，你好了，你自己照顾他。

0: 报告政委，报告军长，李兆新率领三团所有战士向您报道。
1: 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0: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2: 别说这些了，张伟听说这牺牲，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是苏海龙他。

我去，怎么成亲那天

但是被丞相连洞房都没入，我就去打仗了。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都不一样了。 但是我知道，咱们俩的这份感情。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1: 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

0: 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是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啊。
2: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0: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0: 对，
2: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0: 直招会员？
2: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1: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2: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0: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2: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2: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肺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2: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还有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

0: 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只百草以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
1: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0: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和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0: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0: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硒强体质，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0: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0: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0: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

0: 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一杯羊初乳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0: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并且喝完羊奶以后，所以可以经常喝羊奶。
4: 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的，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的人群，第五类就是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

0: 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的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投放，造成了人畜的重大伤亡。

0: 奶奶的，
1: 也太气人了，这么多战士就这么病倒了。
2: 现在部队里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非常厉害啊，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你说这各种药都试过了，他怎么就不能好转呢？
1: 他这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2: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
3: 团长，
2: 军长，你们谈工作，我去医院看看战士们。
4: 好。
5: 这是工厂国际侧面情报，你看看吧。
1: 生化武器，
4: 对，这应该是关东军的新研制的武器，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还没有蔓延的迹象。
1: 这个小日本净玩阴的。
4: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了，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
1: 派谁去呢？
4: 苏海龙的激光小队。
1: 全军上下呀，也只有他最合适。
6: 报告，总指挥好，政委好，
4: 来得够快的啊！啊，
6: 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啊，
4: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1: 勇气可嘉嘛。
4: 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在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疫苗的配方拿到手。
6: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
4: 到达新疆以后，国际共产的成员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也会给予你们帮助。
1: 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谷康介。
6: 日本人？
4: 不，他的真名叫刘子健，由于和日本德高克敌的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地打入了德高克内部。

0: 刚刚过了冬眠期，就截获了这么重要的情报。具体情况，你到了新京以后，他会告诉你的。这是见面地点和联络方式。
1: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马上提出来。
0: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0: 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1: 什么时候出发呀？
0: 即刻出发。
1: 是。

0: 報告かか。やつは全部家に行動しますか。
1: カカクラは信号を出したが
0: まだです。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次的工作。
2: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0: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2: 好，我去外面确认一下安全。
1: 哎，好，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哎，
0: 来，同志们，我们来商量一下细节。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1: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啊？
2: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找二进住去。
1: 胡咧咧啥玩意儿啊？嗯，哟，姑爷，
3: 别老乱说，别老瞎说你。
4: 他们两可真行，走哪都能成。

0: 我们一起去。
1: 你去找大牛他们。
0: 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了，早去早回。
1: 放心啊。
0: 注意安全。

0: 我就是萧，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拿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
0: 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宫一郎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欢迎晚宴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
1: 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
1: 保险箱？
0: 是的。
1: 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1: 好。
2: 三，浓墨浓墨浓墨，干杯！
1: 我先走了。
2: 来，加纳，加纳。
3: 我说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黏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还让他一个人去呢？
4: 韩龙不让我去。
3: 哎呀，他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
5: 啊，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4: 嗯，
3: 别叨咕了。
4: 开门呀。你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
1: 坐。
5: 龙哥怎么样？
1: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第100部队。
3: 那还寻思啥呀，就赶紧动手呗。什么时候？
1: 后天。
5: 后天？这么快？
1: 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6: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1: 嗯，二金，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秦牛、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7: 没问题。
1: 江峰，你带着玉哥哥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4: 进行监视？我不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

0: 这是咱们出发的位置，这是一号集合地点，这是二号备用地点。江峰，那栋楼的楼顶视野一定不错，你过去看看。
1: 好的。
2: 现在活跃了，
3: 是啊。

0: 好看吗？嗯，
1: 还可以啊。哦，差个东西，戴上。这个东西啊，在黑的地方可以发光，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可以找到你。

0: 是吃完还有事儿。
1: 急啥？我又要两碗。
2: 你真来吃了？
1: 不是，你说，如果你现在你也不给我做饭吃了，你都是人隔个家人给我做饭吃
2: 了。老板，我饿着呢。
3: 一人碗做饭，不花啊。

0: 情况怎么样？
1: 我都侦查好了。
0: 什么时候到这儿？
1: 今天晚上9点，只要大宫一郎一进舞厅，就准备行动。
0: 关羽哥哥晚上别掉链子。
1: 放心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

0: 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时尚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

0: 还慢，声音呢也小。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

0: 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星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光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有
0: 秀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3: 中午好，预计今天白天赣州市的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将是西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地区有雾，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还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由于近期赣中赣南地区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湿度接近饱和，并且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中南部的部分山区，特别是吉安市的中西部、赣州市的西北部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要继续严密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也请广大公众近期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

0: 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的来发挥中心的

0: 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的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1: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嘛。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1: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0: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1: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6: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新。
7: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6: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7: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6: 从广东新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

0: 粤港澳大湾区正以炼竹领航，以制造为艺，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1: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2: 近年来啊，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3: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卓越计划，将3%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4: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10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2-3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5: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6: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

0: 有的熟练叠展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世源第15000台巨深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1: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2: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1: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2: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生产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3: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4: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3: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到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3: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6: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

0: 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2: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3: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4: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5: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4: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6: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7: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8: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9: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0: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0: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

0: 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地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2: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也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3: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是鱼刺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4: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6: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的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3: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0: 北京呢将围绕0-1、1-10还有10-100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0-1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1-10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 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10到100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

0: 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地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1: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2: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0: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1: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4: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汇集全球，汇集人民，汇集我们的民生。
2: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5: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6: 不要给大山添乱，
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8: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9: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最近呢，观众朋友呢，跟我说，阮老师啊，我总是没胃口，你有什么爽口的、开胃的营养菜吗？那今天呢，我就满足这些朋友，教大家一道酸辣爽口的青蔬拌玉丝。那么做今天的这道青蔬拌玉丝，需要准备的食材：粉丝、黄瓜、胡萝卜、泡发好的木耳、

香菜碎、花生以及蒜蓉、辣椒面、白芝麻。

黄切丝，黑木耳呢切丝。下面开火热锅，在热锅的时候把焯好水的粉丝放入碗中，锅热了倒入食用油，把蒜蓉放入碗中，再倒入辣椒面、白胡椒粉，关火，把热油淋入碗中。接下来把刚才准备好的食材依次放入到碗中，首先放点生抽，再放点醋，再放入少许的白糖，撒入少许的盐，熟的白芝麻以及熟的花生米，再把香菜也放入。现在只需把它搅拌均匀，装盘。好了，我今天的这道开胃爽口的青蔬拌玉丝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我发现榜样的力量真是挺大的呀。现在好多人啊，都被您这个营养观念影响啊，把您当成榜样，想跟您一样啊，越吃越健康。像上回那个粉丝见面会啊，年纪最大的一个粉丝都快100岁了啊，这么大的年龄还参加见面会，真的是又长寿又健康啊。
1: 那位老哥呀，我印象特别深，还亲手写了发言稿。那说话呀底气十足，握手特别有劲儿。
2: 是，其实这都不用说了啊，跟着您这么长时间哈，一直食补调养，这身体怎么能不好啊。而且你像前几天您还说了自己是70岁的人了。其实我都有点恍惚哈，我认识您这么多年啊，我感觉您一直啊就没有什么变化。
0: 哎，你说这话太对了。哎，
2: 而且我印象当中呢，你像70岁的人，70岁的人什么状态？你可能下楼的时候啊，走几步路就累的就已经是气喘了。如果是吃点硬的东西，搁嘴里嚼。这嚼的都费劲，对吧？拿个东西可能转头就忘了，包括腿脚可能也不利索了，可能上哪儿去啊都费劲，在楼下晒晒太阳啊，都觉得都晒不了。但是您呢，既能上山，还能溯源，还能站在这儿一讲大半天，而且记忆力也强啊。就冲着您这精力十足的劲儿啊，您就是这个。
0: 您是我们的榜样啊。不光旁人呢，我们身边的亲友有不少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他们特别羡慕您的状态，而且下意识的跟自己的父母对比啊，尤其看到爹妈这几年的变化，他们不止一次的说啊，如果父母能有您这个精力神儿，那就太好喽。
2: 对，
1: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今儿不对劲儿啊？一唱一和的轮番夸我，无事献殷勤，肯定是有事儿要说。
2: 这个我们都是实话实说啊，但是您说有事儿吗？也有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我们粉丝朋友们共同的心愿啊。你也知道，对吧？咱们很多的粉丝呢，跟着您学做营养菜，跟着您呢吃吃喝喝，甚至咱们有的粉丝朋友呢说您吃什么，他呢就要吃什么，
0: 对，
2: 而且呢就想啊放慢老去的这个脚步啊，能跟您呢一样身体好，关键呢显年轻啊。其实谁都怕变老，怕这个身体啊说垮就垮了，怕本来还能买菜还能做家务，哪天这心脏突然间咯噔那么一下啊，自己呢就做不了主了。怕这个记性呢越来越糊涂，往后可能你说饮食起居都得让儿女负担了，也怕呢想出门走一走看看风景，但是身体呢不给力，就是没

0: 每个人的心底啊，都藏着那个留住年轻状态的渴望。嗯，而且现在大家呢都知道您在吃羊胎盘的这个营养哈，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呢都一门心思的想您的那个同款啊，来营养一下自己的五脏。您说您是不是得帮大家想想办法呀？嗯，
1: 感情就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儿啊！这原来你们俩今儿是冲着这个团购的事儿来的啊！
2: 夸阮老师聪明年轻，答对了吧？一下子就明白了，
0: 对，
2: 就是为了这事儿。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啊，光惦记着你同款的羊胎盘的营养团购了。嗯，要是能买回去孝敬我的父母，嗯，是不是把他们的身体都养好了，推迟他们衰老的这个速度，那多好啊！
0: 是，
2: 而且同时呢，我也得吃点吧，是不是？
1: 你也吃，
2: 我也想。越吃越年轻啊。您都吃了有一段时间了，
0: 对，
2: 你看您现在啥模样大家都有目共睹。您就是活招牌呀，跟着您吃那准没有错。
0: 是，
2: 大家也都想营养营养啊，大家都想越来越年轻啊。
0: 对，
1: 其实我理解大家的这个想法，就没有人谁都不想变老，对吧？这个古时候秦始皇他是遍寻长生之方，放到如今各式各样的抗老的护肤品啊，滋补的营养品啊，层出不穷，就是为了对抗衰老。那么俗话说了，五脏不衰，人不显老，皱纹那都是外在的表象，真正让我们身体一天一天衰老的是身体里边慢慢的亏虚。如果说五脏它得不到滋养，衰老就会加速往前赶了。那么羊胎盘也好，羊胎也好，自古以来它就是滋补身体的一个好东西。特别是人呐，他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心里呢总会有那种隐隐约约的担心。真的呢是需要提前去给自己补充一些营养。那么我说的这款羊胎盘的营养，吃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之后，之所以呢没有一开始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主要呢是我想自己呢感受一下。我自己掏腰包感受一下，我吃了以后到底有没有人家说的那么好。那也是替大家呢把把关。
0: 是，您这其实是把关的
1: 啊。
0: 您差点把我们都关在门外头了
1: 啊，
0: 瞒得太严实了。
1: 我有的时候怕说早了怕你们空欢喜，不过呢你们俩都知道我对进嘴的东西特别的严格。所以我吃这款羊胎盘营养呢，我自己是在市场上精挑细选出来的，它的用料就不一般。大家都知道羊胎盘这类营养本身它就不便宜，就单拿一类来讲都不便宜，但市面上大多数这类的营养是以羊胎盘为主，很少听到有羊胎的吧。而我吃的这款呢巧了，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的搭配，那它这个营养价值那就是双倍的，给我的五脏六腑提供充足的能量。所以当时呢我发现这款产品以后啊，我的感觉一眼相中。
2: 最近呢我还真的上网看了好多都是羊胎盘营养，那个价格还大几百呢，您这营养价值双倍，那价格肯定也得双倍。
1: 那我跟你说价格真不便宜，但是我觉得吧用下来值得。这个羊胎我用下来我觉得它的滋补力特别强。我看到一本书，清代的那个《本经逢源》啊，里边就明确的记载，羊胎炙甘入药，亦能补人。这个胎它代表了生命最初的本源精华，所以自古就认为呢胎藏先天本源精华，而这种强大的这种自愈的新生生命力能修复我们人体损耗的元气，这一份力量并不会说凭空产生，它依靠的正是它含有的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以及丰富的一些活性物质，像这个生长因子、活性多肽、免疫的转移因子，这些营养可以焕活身体里沉睡的那些个细

0: 胞，激活全身细胞的活性，同时呢给咱们的细胞呢提供很多的营养，增强咱们的免疫力。那既能提高抵抗力，又能修复衰老受损的这个细胞，那大家呢听了以后，你就可以把自己这个人体啊比作什么呢？电池啊，这电池初始的电量，我新买一手机，多足啊！好家伙，两年以后还没到下午呢，
1: 没了，
0: 这电就剩个十啊八呀什么的，对不对？因为它随着日积月累的消耗下来，它这个容量呢就容易缩减。人也是这样，日积月累的老嘛，内部也会受损，体虚容易让我疲劳衰老，这个情况呢它就会加速的显现。而这个羊胎，它这个养分呢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呢就像给手机充电，然后一充电细胞被重新的激活了。那大家想想，那是不是就像我目前一样用了一段时间这么有劲儿，免疫力增强，换季不容易得病。咱们往深了说啊，咱们的五脏六腑这个细胞有活力了，那谁不想自己的心跳跳得有劲儿点儿，身体的代谢好点儿，整个人看上去有点精气神啊？
2: 对，谁都想要这样的状态，就跟您现在一样哈，说爬山咱就去爬山了。
0: 是，
2: 我就觉得跟着您吃准没错。您看哈，如果只补羊胎盘，它肯定是没有这么强大的滋补能力的。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李东，羊胎是胎。它带的是生命原始的活力，
2: 对，
0: 而羊胎盘呢主要是交换营养的一个地儿，算是营养中转站和免疫保护舱。羊胎盘呢含有丰富的活性物质，比方说免疫球蛋白呀、胎盘多肽呀、造血活性物质啊、抗原成分呢、等等，这些营养主要就是辅助改善身体里受损的肌肤，代谢老旧的细胞，滋养我们的气血。在古时候啊，这个医者他就认为这胎盘是由精血化生，专门弥补精血亏虚，那么经常熬夜劳累情绪郁结导致气血不足的人，那么如果让他气血足了，那这个人的气色就好啊。
1: 羊胎盘呢主要是滋补的作用强，给我们的身体呢补气血，它们各有长处。
0: 所以呢最好那就得羊胎跟羊胎盘搭配在一起一块吃，这样呢就能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滋养闭环。两样搭配着吃，不光是把我们身体的电量给它充满了，还能滋补我们的身体，填补啊，是那个什么熬夜呀，还是干活啊，还是心情不好啊，耗掉的那些个气血，养好咱的脸色，增强咱的抵抗力。那这样一来，这个人呢，甭管你多大年纪，你就不容易感觉到疲乏啊，乏力。你的脸色，甭管你是年纪大还是中年，你的脸色就比正常人要红润，而且呢免疫力也更好，并且呢是里外兼顾，是给咱们自己补的周全。不过呢作用好不好啊，到底有多好呢，这个作用其实呢这个就跟这个原料，就这个产品的原料有很大的关系。
2: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原料好了它的这个作用才强，真正说你想要养出好的状态，原料这关呢是不能将就的。
0: 对呀，那市面上有的那个劣质品呢会以次冲好，
2: 是
0: 就那个边角料什么掺杂在里头
2: 那肯定就不行了。
0: 但是我吃的这个羊胎盘营养品，这个厂子它对原料把控的是特别的严格，他那个配料表我一看干干净净，就只有羊胎跟羊胎盘，而且严苛到它的采集时间必须统一为90天。那么在90天这个阶段的羊胎也好，羊胎盘也好，它含的蛋白都是小分子多肽，纤维非常细，营养积累是最丰富，活性是最高，人体这个时候你去吃这个最容易吸收。 统一采集的时间

0: 也保证了每一批产品的品质它都稳定，这品质不会忽高忽低，忽好忽坏啊，您今天吃的是这个品质，下个月再去买回来吃，好家伙啊，明年吃啊，好家伙，要品质一高一低这还行啊，对不对？所以呢，不过呢，大家也知道，只有固定繁育季节才有胚胎，每年能采收的窗口期是很短的，再加上必须是健康的母羊达标才能取材，而且是90天黄金胎定的羊胎原料，这个本身就已经是格外稀缺了，所以这个成品的价格我不说大家就知道，一个字贵。
1: 是您看上的基本都很贵啊，但是也都好啊，固定90天采收，品质它稳定，也难怪您认准的这款啊羊胎牌营养原料标准卡的这么严格。不过就像你说的，值得，
0: 俩字儿，值得，
2: 值得，对，
0: 这个选对了90天的黄金原料，这仅仅是打好基础哦，因为这些活性营养生长因子它特别的娇气，它要是遇到高温直接失活坏掉，你再好的原料，你要是换一种技术烘干晒干这种老办法去加工，活性养分全部都白费了。所以厂家它就配套用上了低温冻干技术，这一套冻干生产线咱不干这活不知道，真的投入不少啊。那不是什么厂家他都能做得到的，
1: 都有这实力的。
0: 对，他一做到就能完整的锁住90天原材料里边的所有的活性营养，这个多肽结构呢就不会被破坏了。
2: 选材选的讲究
0: 啊，
2: 加工的工艺它也得跟上，
0: 没错，
2: 要不然你就说像咱们了解的那个直接烘
0: 啊，
2: 是吧，烘干的就把这个精华都毁掉了。
0: 是这个普通高温烘干就像用火烤那个鲜果一样，好家伙，这鲜果被你烤的
2: 都流失了，
0: 对呀，没养分了呀。
2: 对，
0: 那么低温冻干就像是急速的冰封这个鲜花，原样锁住它的鲜活的这个营养，保住小分子好吸收的这个特质，然后咱们每次吃进去的活性营养和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的原材料差别就不大。
2: 是，
0: 关键呢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这个厂它拥有 HACCP 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这个体系我要跟大家稍微再多几句话了。这个体系最早是给那个宇航员太空食品用的一套国际标准，所以光听我说了几个英文字母，哎，人家是一套国际标准，是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预防性控制体系，也就是说啊，要提前识别所有卫生安全隐患，在关键的环节呀，实施这个监控，把这个污染呐、变质啊、什么重金属啊这些风险呢，全部控制在这个安全可控的这个范围。
1: 宇航员的标准啊，
0: 啊，
1: 那我们吃着就更安心喽。
0: 是啊，这一般呢，这个胎盘呢、羊胎这类食材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也极易滋生一些微生物，稍稍的有点疏忽就容易出现什么细菌超标啊、原料变质啊等等一些问题。而按照这个 HACCP 这一套体系来进行生产，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是处在那个监管之下，把这个什么微生物啊、污染呢、各种各样的风险控制在安全合规的这个范围之内。也正是这样，我们吃到嘴里，这才真正的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其实这么听下来哈，您吃的这款羊胎盘的营养品，从选材、工艺到安全，真的是都是非常的严格哈，市面上可能很难碰到这么实在的羊胎盘，搭配羊胎的这种组合。而且像您之前说的，一只羊，它能生多少次啊，对吧？一年可能也就一次。羊胎盘的营养呢，那就更不便宜了，再加上羊胎其实就更贵了哈。
0: 是，
2: 我还是想问问
0: 啊，
2: 您说我们啥时候能跟您吃上同款的这个东西，对吧？我觉得您是不是也得看看那个留言，有多少人盼着跟您吃同款呢？都想跟您一样。

0: 拥有一个好的状态。
1: 嗯，先天后天一起调养，不管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啊，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啊，还是咱的底子变差了容易疲劳的长辈啊，
2: 嗯，
1: 要是能用上啊，平时单买很贵啊，要是咱们能做个团购，价格划算不说呀，
2: 嗯，
1: 咱们大家伙都能调养调养身体吗？
3: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
1: 他着急，他比我着急。
3: 怪他，我跟你说呀，这个产品我吃了这段时间呢，我是觉得好，我才会呢来跟大家讲。但是大家看到，他们俩现在也知道东西好啊，但是你们俩也应该知道它不便宜呀，
0: 对，它
3: 肯定不
0: 贵。
3: 哎，对。那么这类营养，实际上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没见过低于三位数的。
1: 嗯。
3: 而我吃的时候，我一直是按照市场价买的。现在我想想，说句实在话，
1: 嗯，
3: 状态是好了，想想这个心疼啊。所以呢，我就考虑到大家呢，要是想给自己做一个阶段比较长时间的营养一下，那么这个价格上啊一定要下来点，这才能做团购。
1: 嗯，
3: 这价格下不来，这团购没有意义。
1: 对，
3: 对不对？而且厂家呢知道我在吃他们的产品，听到呢我提到想办一个羊胎盘营养的这个团购，他们还挺愿意配合的。
0: 哦，
3: 那既然他们愿意，
1: 嗯，
3: 那我就要实打实的要跟他们去谈。
0: 对，
3: 所以呢你们俩包括我们这么多的粉丝朋友，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太好了，既然厂家愿意配合，我估计团购这件事就十拿九稳了。
0: 嗯，
1: 我们可就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啊高品质双料配方羊胎盘产品，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
0: 今儿跟昨天一样啊，
2: 嗯，
0: 跟您留言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哈，我们就随便看吧。
2: 嗯，
0: 纯粹一点。
2: 嗯，
0: 啊，就是这位友的名字叫纯粹一点，他说阮老师，我就等您的这个羊胎盘的营养品的团购了。您前段时间呢说这个羊胎盘，
2: 嗯，
0: 我一下子想起来哈，他说我生孩子的时候，
2: 嗯，
0: 找人呢把胎盘做成了冻干粉，装到了胶囊里头，
2: 嗯，
0: 光那个加工费啊就花了600多块啊。
3: 是
0: 呀，当时呢也是冲着这个营养吃的，啊，确实是补，明显感觉呢不虚，
2: 嗯，
0: 身体有劲儿，
2: 嗯，
0: 他说我体验过这种好啊，所以听您说要做羊胎营养的这个团购哈，我就特别想参加。不光呢是自己想再去补一补，也想给呢父母吃一吃。
2: 嗯，
0: 啊，他们呢，平时心疼我累哈，帮我带孩子特别的辛苦。
2: 嗯，
0: 然后精力啊、身体呀，啊，这岁数大了嘛，都不如年轻的时候了。说我呢也心疼他们，他们要是也能吃上您同款的这个羊胎的营养，要是跟您一样哈，都有一个年轻的好状态，那我就满足了。
2: 嗯，
0: 再者说了，我也不放心在别的地方买这种营养啊，就信您，
2: 嗯，
0: 品质上呢是有保证的，然后呢还划算，
2: 嗯，
0: 是吧？价格呢您还能给砍下来。
2: 嗯，
0: 如果说您能砍下来，我准备多囤几组。
3: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您这个现状呢其实也是很多家庭的缩影，爸妈的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心疼孩子呢，帮衬着帮忙你们带孩子，但是时间长了真的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还可能呢会觉得身体上的这儿疼那儿疼，感觉到自己呢这个体力呢大不如从前。而这位朋友呢，您体验过这方面的作用，对这个补虚啊、恢复元气的感受呢，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时候呢，就想给爸爸妈妈呢补一补，想法真的特别好。你爸妈呢，大概率呢，应该跟我这年纪也不相上下啊，可能比我小点儿。我吃了这么长时间，一年多点儿，我自己感觉对我的精力、体力方方面面。人的整个状态上改善了不少。我吃的这款羊胎盘的营养品的配方好，它是羊胎盘的双料搭配，它们里边含有丰富的活性物质，给我的老化细胞，我觉得是给我充了电了。那人呢，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由细胞组成，细胞的状态好，里边好，那人外头的各方面的状态

0: 显示出来也会非常好，对吧？
1: 就像您一样啊，一直补充这方面的营养，现在这状态不是有目共睹吗？
0: 也得说实话，我吃的是挺好，但是我说实话啊，每次去买这钱真有点舍不得。
1: 您看，您都觉得贵。
0: 是啊，嗯，
2: 对，就像这位朋友刚才说，他当初加工那个胎盘哈、啊，就花了600多块钱。
0: 是、
2: 嗯，这又是双料的配方，还有冻干技术的加持，所以价格呢，肯定是不便宜。正因为不便宜，大家呢才想让你做团购。
0: 是是是，这事儿立冬就别老放在嘴上唠叨。这事儿我搁心里了。
2: 好、啊，好。
0: 你说品质这么好的营养，我又吃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大家想要，我肯定要全力以赴。我跟厂家呢去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谈下来，尽量能低到多少就低到多少。嗯，那我也参加这个团购，我不就划算了很多了吗？ 是不是？所以呢，想要这款产品的朋友，大家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嗯，好的，那阮老师要抓紧了，想要团购的朋友都翘首以盼呢。
0: 是
1: 啊，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立冬，
2: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花香满楼他发来的。
3: 袁老师，我一直都挺好奇，你怎么70多了还那么有活力呢？我别的愿望没有啊，就希望自己到70的时候还能跳舞，像我这个年纪还参加业余活动，就是想活得年轻，活得漂亮，即便70、80，我也要闪耀每一天。所以您这次团购，我必须要参加啊！不仅我参加，我们舞蹈队的朋友都要参加。我们这里的年纪最大的快70了，但是精力状态跟您真不一样，心脏经常出问题，跳舞的时候啊，腿总是慢半拍。我上网看到哈、啊，羊胎盘冻干粉胶囊一小瓶就要300多、400多，成分还单一，也不是羊胎盘双料配方，还是您吃的那款品质好啊，性价比更高。就等您的团购了啊，我打算跟着您调养身体，我也要最美夕阳红。
0: 最美不过夕阳红，说得太好了啊！这个衰老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年纪还不算大的时候，身体先垮了。嗯，想做喜欢的事儿，心有余而力不从心，是不是？那市面上单独的这个胎盘产品呢，卖的是挺贵的，而且呢还做不到，而且这一类营养普遍呢真的都是贵的。那我吃的这款羊胎加羊胎盘的营养是90天黄金胎令的原料，低温冻干，关键它还有 HACCP 的一个安全认证，双料同补的一个配置。而且呢，既然说大家都想要，咱们办个团购，那这个价格就一定要有优势，对不对？我相信呢，咱们大家呢，特别像我一样啊，这个70上下年龄的朋友，咱们都坚持调养调养，补足自己的气血，让我们的精神饱满，晚年呢照样闪闪发光。嗯，但是回过来就团购这事儿呢，您容我去谈谈价格，好吧？那我就先说这么多了。
1: 好的，那就让我们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高品质双料配方羊胎盘产品，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今天来调解的是来自浙江的姚先生一家三口。儿子小姚今年刚大学毕业，独自一人在外地工作，为人父母难免会有所牵挂。然而母亲郭女士的嘘寒问暖却让小姚十分反感。
1: 天凉了，这几天降温了，我说注意点，多穿点。他当时给我的一句话就是早干啥去了，
2: 因为他不纯粹了，
0: 关心晚了，关心不纯粹。面对小姚的埋怨，郭女士大惑不解，因为猜不透儿子究竟想要怎样的关心，郭女士在儿子面前总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1: 现在我就是不敢跟他说话了，我就进入这个状态。

0: 我呢也不太善于观察，疼他的方式孩子一直不被认可。
1: 蹊跷的是，对于母亲的示好，小姚统统拒之门外，他甚至直言母亲不称职。
2: 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他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做得都不到位。
1: 即便如此，郭女士依然卑微地想要求得儿子的认可。
0: 我确实感觉我不称职，我也想做一个称职的妈妈。
1: 可小姚却说一切都晚了，因为迟来的关怀比草芥还廉价。
0: 这个关心是有时效的，你已经过期了。
2: 他这是在对自己之前愧疚心理的一种补救，这些心结对我现在来说影响特别大。
1: 这对母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郭女士如今的关心在小姚看来已经过了有效期，是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存在？最终困扰小姚多年的心结能否解开？金牌调解的老师们又该如何帮助母子俩重新建立情感链接？欢迎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过期的关心。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各位当事人是一家三口，妈妈郭女士，儿子小姚，父亲姚先生。我们还是要先了解各位来到金牌调解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2: 我想听到我妈妈最真诚的回答，他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他对我的关心和照顾等等做得都不到位。在我印象深刻的很多发生的事情中，我的妈妈她是处于一种消失的状态，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一直以来没有一个很强的安全感。
0: 我确实感觉我不称职，我也想做一个称职的妈妈。我感觉跟他的距离好像越来越差距越大，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2: 我觉得他当下最需要的就是能把自己做过的事情能给我一个完整的解释。这些心结对我现在来说影响特别大，我也是属于沉浸在过去那种糟糕的一种生活状态中，从精神上放不过自己。
1: 妈妈郭女士到底做了什么让小姚如此耿耿于怀？小姚口中消失的妈妈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要从小姚的童年说起。当年因为工作原因，郭女士和姚先生把刚满周岁的小姚送到了乡下的爷爷奶奶家，直到上小学才把小姚接到身边抚养。这段经历成了小姚和父母关系疏离的起点。在小姚的童年记忆里，妈妈就像是个陌生人。
2: 小学来到我父母身旁之后，对于父母这一块儿，信任感并不是特别高。有一次，有一个同学他对我看得非常不顺眼，他是把我的课本直接给划了，用那个钢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你会回家跟妈妈说这个被欺负的事情吗？
2: 其实说过一两次，他们对我的回应也是非常冷漠的。作为大人，他没法理解我当时的心情。
0: 他在学校里受了气，然后回来有时候也说过，我就说干嘛了，怎么着了，就直接问老师呀，问啥的，孩子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3: 他的那个情绪，他的那个感受，妈妈会不会去关注到？
0: 光论事了，没有去考虑孩子的去感受。
1: 郭女士的这番解释，小姚明显不认同。在她看来，当年妈妈的冷漠远不止于此，因为她的需要和愿望，妈妈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跟其他的孩子相比，她的童年里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该有的娱乐，甚至连买个玩具也是很奢侈的愿望。
2: 来到我父母身旁之后，我对他们是一种我也不知道该端着还是该放着的心态，他们不会主动提出带我去哪里玩。在我小时候没有跟着我的爸爸妈妈去公园

0: 大型游乐场玩过，没有去过电影院。在我小时候，买一件我喜欢的东西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我会侧面的去说别人，
1: 不能直接讲出来需求。
0: 是的，我直接讲出来需求会被他们习惯性的拒绝，
2: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像他说的太抠了，像他的玩具什么不给他买，这个不可能。他再三要求买的时候，我也会给他买，但是我让他去选，我说只能选一样，他每次都也挺听话，只选一样。他从小吧也不太善于要求，我呢也不太善于观察，疼他的方式孩子一直不被认可。
3: 那就应该是我们对他的关心的少，可能把他这个记忆给冲淡了吧。
4: 姚先生和郭女士都承认，当年因为工作繁忙，的确疏忽了对小姚的关心，但他们跟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疼爱自己的孩子，也是愿意为孩子付出的。小姚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跟他们不是很亲近，一直以来郭女士和姚先生也没把这放在心上。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对于小姚来说，渴望被爱，渴望被关心，一直是他内心深处最强烈的诉求。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7: 爱融经络拍，
8: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爱融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9: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融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融经络拍，
1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爱融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在学校里哭得不开心，不想上学，等等心情的时候，然后我会用装病的方式，生病的时候我会故意不按时吃药啊，希望自己就这样一直病着。我在这个时候我能感受到就是父母对我关心的那种感觉，基于这种心理，我更加的就是愿意生病。

0: 这些有跟爸爸妈妈说过吗？我没说过这些东西，我希望他们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姚先生什么感觉？
1: 心里也不是滋味吧，就以前对孩子确实关心的少了，让他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来换取我们对他的关心，很内疚吧。妈妈呢？我也是。
2: 年幼的小姚曾拖延病情来换取父母的关心，亲耳听到儿子说出这番话时，姚先生与郭女士满心愧疚和自责。他们从未料到，当年的忙碌与疏忽竟会给孩子造成如此深刻的影响与伤害。更让他们懊悔的是，儿子本就与他们不够亲近，小学毕业时，他们还将他送进了寄宿学校，这使得原本就疏远的亲子关系更加淡漠。 后来，逍遥考上了大学，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内心那些看不见的伤痕也渐渐淡去。然而，大学毕业前的一场活动，竟然无意中揭开了逍遥内心蛰伏已久的伤疤。
1: 在毕业晚会那几天，我尝试就是邀请我妈妈去参加我们学校组织的这种最后一次活动，让她知道她的儿子。 我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中成长了这么多年，并且我也特别羡慕我的室友，他们的父母能够来到我们那个地方。后来我带着这种期盼，我给他们说，他说有事情再说，相当于委婉地拒绝了我。我当时也想去来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时这个毕业晚会啊，孩子的确给我们说了，他当时因为和孩子的关系也不大好嘛，他说我到那里干啥去，也不给我个好脸儿，所以他就有点打怵，不是不愿去，是不敢去。他的拒绝相当于在我心里发生了一次雪崩，他代表着他好像很少去用心的聆听我。
2: 真心的想法。毕业晚会的邀请被母亲郭女士婉拒后，小姚大学毕业就去了外地工作，远离父母独自一人在外。作为父母，哪有不挂念的呢？然而，小姚除了偶尔和父亲姚先生通过电话，对母亲的态度一直都是冷冰冰的。母子俩话不投机半句多，儿子这样的态度让郭女士既痛苦又无奈。
3: 郭女士心里清楚，儿子这是在记恨自己。现在她跟儿子说话，始终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现在我就是不敢跟他说话了，我都进入这个状态了。比如说，我总得找个说话的入口呀。嗯。天凉了，这几天降温了，我说注意点，多穿点，那个吃饭啊。 什么的哈，可能就感觉就是多余的。前段时间吧，我带着老二去那个旅游，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点那个特产海鲜那个特产小包的，然后我就寻思，留着给老大，然后都尝一尝。他当时给我的一句话就是，早干啥去了？
4: 那意思表达就是，这个关心，这个是有时效的，你已经过期了。你当时怎么办呢？我很无奈啊。他会要求我从这个情感上给他一些帮助多一些。
3: 就是他不需要你这样的关心，是这意思吗？是，太小儿科了。他想要你关心他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所以我想问问他。
1: 小杨能回到妈妈这个问题吗？因为对于一个长期陪伴在身边但没有参与感的人来说，就等快结束了，他们才刚刚入场。当他这么问的时候，我会感觉他这是在对自己之前愧疚心理的一种补救，而不是说真正的去认可我，因为他不纯粹了，所以会抵触。
3: 关心你怎么还有纯粹，还掺假吗？
2: 郭女士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层隔阂，儿子冷漠的态度让她的内心充满了无力感。日常的嘘寒问暖，原本是亲子关系中再正常不过的交流，小姚却难以释怀。她觉得母亲现在的关心来得太晚，就像在伤口已经结痂后才送来的创可贴，显得那么多余。母子。

0: 关系僵持不下，郭女士痛苦之余，她通过网络开始学习家庭教育和亲子沟通方面的技巧和知识，试图能够找到打开儿子心结的钥匙。她的努力能奏效吗？
1: 后来我也经常从抖音上其他平台上听一些就是亲子关系的这些事情，我也有意的去学一些，有时候也在思考这个事。因为大三的时候吧，他偷着买的两只小鹦鹉，他不让我知道。大四他就上学了，然后我就照顾两只小鹦鹉，我就慢慢的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两只小动物了。就是前段时间我在那个微信上发了一个照片，就是小鹦鹉的照片，在我这个肩膀头上。
2: 你自拍了一张是吗？
1: 对，我发给他了，我说你买的这个小玩具挺好玩的。他回的是说无聊吧，那个意思就是
2: 完全没有情感共鸣。
1: 对，完全没有。我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找不着这个入口了。都
3: 真实想法是我觉得他还是在弥补愧疚。
2: 就是如果在现在你特别希望父母能为你做一件事情，你会希望他们做什么？
3: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不是责怪我。上一个困难是我打电话给我妈妈倾诉第一次来到陌生城市租房的一些事情等等的一些。
2: 妈妈什么反应让你觉得是失望的？
3: 我的妈妈她首先是认为感觉我在于外面就是自己的过失，和没有做好规划，就责怪我，
2: 才让你面临了困境，
3: 责怪我为什么不提前看看。
1: 他说租房子的事的时候，我没有责怪他的意思，他感觉可能是不喜欢那个语气，我可能没感觉到。
4: 可能我妻子吧，从我的感受来看，她容易用一些反问，就是疑问，就是质问那种语气，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说你就用陈述，就是他有时候吧，我哪里这个什么嘞，他可能就是平常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我也有这种情况。
0: 妻子和儿子之间的矛盾，姚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妻子的痛苦，也明白儿子的纠结，他试图从中调解，但每次都收效甚微。很显然，小姚内心深处也很渴望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关怀，只是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母亲，不知道该如何放下过去的怨恨。而郭女士也开始反思自己曾犯下的错，在这个过程中，她猛然发现，儿子的痛苦像一面镜子，照进了她自己同样破碎的童年，而她竟在不知不觉中把童年的伤痛延续到了儿子身上。这个发现让郭女士泪流满面，情绪久久难以平复。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7: 爱荣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8: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

0: 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当孩子说出他的痛苦，他来到我们身边就是没有安全感，我也是非常吃惊的，因为我可能给我从小那种感觉是一样样的。我11的时候我父母离异，我母亲也是那种特别暴躁，我和同学之间从来没有过争吵，我也争不过，我就感觉这孩子真是我的镜子，把我照得体无完肤的。我也认识到了我的情绪化，每次发完脾气之后就后悔，可能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伤害孩子也好，我确实是无意的。我现在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
11: 我妈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已经比之前强太多了，进步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她不会像之前那么不可理喻，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影响他人，但是确实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10: 我只希望他能从原来的那些阴影当中走出来，希望他能够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不可能从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11: 他能比之前好，我觉得就很好了。
12: 你对妈妈有信心吗？
11: 有信心。
12: 多少？
11: 30%吧。
13: 小姚对母亲那仅存的30%信心，为今天这场艰难的调解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过去的伤痕依然成为过往，郭女士迫切希望打开儿子的心结，让他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而小姚也希望母亲能够真正读懂他的内心，听懂他的心声，而非仅仅摆出弥补的姿态。母子俩的心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墙，明明都能看见彼此，却始终无法真正靠近。那么金牌调解的老师们能否帮助他们找到打开心门的钥匙呢？
14: 近5年来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师，我知道的晚了，我好后悔呀，我好难过呀，我能不能把我的孩子塞回到肚子里，我重新给他来一次，我一定好好的做妈妈。女士，你有这个感受吗？
10: 我也有，我同样也有。
14: 很多父母亲常常自己想要去改善跟孩子的关系，常常做的一件事叫什么呀？叫补偿式改善。就像那个鹦鹉的那个事一样的，当时我怪你把那个鹦鹉买来了，现在我拍一个鹦鹉照片，你看我把它照顾得很好，对不对？我现在是补偿我当初对你的那个错误的理解，这叫补偿式。我们把这个内在语言做一些改变，当 你要去做一个行为，去对孩子表达关心、爱或者干啥的时候，

0: 你首先在自己内心深处里面做这样一个句式的询问：我做这件事是爱他还是补偿他？爱他的表达和补偿的表达，他后面的句子是不一样的。爱他的表达是：孩子你开心吗？孩子你喜欢吗？补偿的表达是：现在你不怪我了吧？现在你不觉得我没做到吧？这是背后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所以妈妈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要自我学习和成长。成长什么？先第一步是修补自己的内在创伤。因为做错事的人，不仅仅是对方受了伤，还有自己也受了伤。我可能倾尽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可是我竟然做错了，而且一腔爱全是白费，归了零，甚至是负数。但是我们把他带到世界上来了，又造成了伤害，抱怨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首先第一步，我们得要去修复。那修复，修复哪开始呢？自己都支离破碎，怎么有能力去修复对方？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先要从你们的夫妻关系开始，先要达成一致，先要有爱的表达。人生一个人哈，在一生之中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时候，一次就是出生，哇，你在这样的一个土壤里面，父母懂得爱还是不懂得爱，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就像你的孩子。但是第二次就是婚姻，婚姻中你的爱人懂不懂得爱，会不会去照料你、关怀你，给你带来有能不能够进行安全感的修复，还是给你的安全感打得更碎？这就是有两次机会。那么现在首先你们要修复的就是这个部分。
1: 我想跟小姚多交流沟通一下，就是首先从小这个家庭对你的伤害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有一些家庭的客观原因，比如说条件，比如说父母的工作的繁忙和这种教育上的这种经验，很多方面它可能是有欠缺的。第二个就是面对这些问题，你怎么样从这个状态中走出来？你看你就是在那种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很多东西对你现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你说到了，但是你认为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后天能不能通过学习，通过自己的这种成长去改变？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想想你妈妈在那样的环境下，是吧，在那样的原生家庭，她实际上她也是带着 某些不好的东西的，对吧？她没有及时的成长，没有及时的改变，所以她给家庭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你可能过多的去纠结这种原生家庭所带来自己的伤害，经常会去看看伤疤，一旦碰到什么情况伤口一疼，你就会想到过去，那么要靠什么？靠自己去克服它。那么父母有些不足，是吧？我们可以提醒他自己也要做一些修复和调整，也要去成长进步。但是你能不能去搀扶他？你从小你希望得到父母的搀扶，对吧？你觉得这个不够，这个不够，没有给你核心力量，没有支撑点。但是你现在成长了，你是一个男子汉了，你怎么把父母原来的不足当成一种什么心理上的一个需要搀扶的东西？你有没有去做？还是我仅仅就是去索取，从小你就没得到我，我现在要你补偿，那是你单方面的事情，还是什么？还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事情。
3: 我一直会发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一定要在23岁大学毕业之后一定要来纠缠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想了一下，第一个，你对未来有期许，希望父母依然能够关怀到你，所以你并未想在精神和情感上真正的去独立。第二个，你们母子两个人是同病相怜，情感共生，你是有责任心的，你是有亲情期待的，你是关心你母亲的，所以你这些年的情绪你困到了自己与你母亲的情感共生里边，你一定要求

0: 着你们两个是共同进步的，甚至你可能你对他是指责，我大胆猜就是感受一下，你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只有你母亲好了，你可能才安心。
1: 对，
0: 可能
1: 这种强烈的感受，
0: 其实这个才是你今天真实的心理诉求。但是你要知道，你妈妈的心理问题也从来没被关注。

0: 是能看到他的痛苦。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这场调解是你们母子二人对关系本质的真正认识，不是相互不满，不是相互怨责，而是同病共生。希望你们俩能够真正的共同成长。但是小姚，你年轻哦，你先把自己成长完了，你回过头来才能帮到你妈。其实你的好才是对你妈妈的疗愈。然后剩下还有不解的，进密室好好聊聊。
1: 调解员李金平指出，儿子对母亲改变的执着映射了他自己无法独自走出阴影的依赖。这种情感共生的困局破解的关键在儿子的成长与成熟。随后他建议一家三口进入密室调解。密室里，郭女士和姚先生告诉观察员谢雪珍，当年把孩子送给爷爷奶奶抚养，除了工作上的原因之外，家庭经济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2: 我当时我就感觉，哎呀，经济上特别紧张，就想着让我妻子吧上了班挣点钱，分担一下这个家庭的压力。
1: 观察员谢雪珍提醒郭女士，小姚其实从内心一直很渴望母爱，过去缺失的陪伴和关爱是造成今天母子僵局的重要原因。
3: 他和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少，对不对？青年读书，他读的寄宿学校，可能你们对孩子的那种呵护爱护也不是那么多，
2: 给孩子可能
3: 也造成一定的影响。没有妈妈爱我，你知道吗？女儿就是这样的感受。
4: 他也跟我表达过，他说他很孤独，
3: 他缺的就是妈妈的爱，他想的渴望的就是妈妈的爱，爱妈妈变成转换成了一种恨。
1: 观察员谢雪珍建议郭女士，如今儿子在外地工作和生活，条件允许的话要经常去看看儿子，另外多组织一些家庭聚会和活动也是增加感情不错的法子。
3: 这次回去你们就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一下，因为他觉得很孤单嘛。然后如果条件允许或时间允许的话，多去看一下。比如说你们现在星期六星期天或者就是过年过节，大家一起出去看场电影，就是一个家庭活动嘛。然后春天秋天合适的机会就踏踏春踏踏秋嘛，我觉得可以促进家庭每个成员的感情。
1: 密室的另一边，观察员潘勇建议小姚一定要学会放下过往，要学会体会父母的不容易和养育的艰辛。
5: 你父母那个时候经济上也有压力，那么对你的这种忽视，他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果说过多的去纠结原来的那些不如意的地方，把它这个伤疤或者把他的这种负担永远背在身上，说明这个东西对你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这个一定要放下，一定要放下。第一，对父母不能苛求；第二，自己要不断地去成长。
1: 观察员潘勇提醒小姚，沉溺于过去的伤痛于事无补，通过学习和改变，学会理解和自我成长，才能让家庭变得更加温暖和睦。
5: 你不要归结于那个时候的事情，哪怕那个时候就是有影响，你也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这个要靠你自己。我叫你放下这些这个怨，你是为了让自己活得开心。首先一个对父母的感恩，对吧？第二个面对这些问题，包括自己的伤痕，你怎么样去修复它？以你自己为主。一个人的这种成长，它是要什么？它是要一个自我的学习，自我的改变。
1: 经过观察员们耐心细致的沟通，郭女士和儿子小姚都明白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重新回到调解现场的这一家人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先回到场上看一下当时经过了密室调解之后，大家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9: 为了孩子更好我才来这里，可能妈妈的这份爱来得很晚，这份爱一直是永远不变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也感谢我的大孩子，他爱而生恨，他其实是把我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的。
10: 我能感受到爱的河流是在一直流淌的，但是它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都在互相呐喊，但收不到信息。在当今以后，我觉得能更体会他们的含辛茹苦，当我重建一份新的情感关系。然后就是感谢各位调解老师给我付出的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
11: 儿子，以后我会考虑你的感受，以前爸爸做的也很不到位。
10: 没事吧，妈？
12: 行，小杨带着爸爸妈妈回去吧。啊，
9: 现在抱也抱不动了。
12: 来来来，
9: 好，再见再见。
13: 调解结束了，这个家终于找回了久违的温暖。曾经小姚心中的那道鸿沟源于母亲缺失的童年时光，而母亲郭女士在生活压力下对孩子有所亏欠，并非她不爱孩子，而是不知道如何去爱。经过今天的调解，小姚逐渐意识到，一味地沉浸在过去的阴影里，不仅惩罚了母亲，也困住了自己。母亲郭女士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此刻的他们也终于明白，只有真正看见彼此内心的脆弱与渴望，才能跨越那道由时间和误解筑起的高墙。很显然，他们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学会原谅，更学会如何重新去爱。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5: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很多父母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孩子上了大学就赢了。我连推带逼迫的，只要他上了大学我就赢了，你可以随便玩了，就我们家真的是光宗耀祖了，我太开心了，觉得他上了大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事实上不是，噩梦才刚刚开始，他根本没有养成自我学习和对学习兴趣的内驱力。内驱力就是什么呢？这个小车不用推，我自己开，而且我上有油或者有电。它没有油，没有电，没有自主的学习动力。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绝不仅仅在学习这方面会辍学，他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方向和角度他都会向后退，因为他没有成功的价值感，没有成就的那种自我动力和自信。我再说重的话，批评吴妈妈，我觉得有些于心不忍，但是您真的错了，而且错得特别离谱。你把几乎教育孩子错误的方法等于你学习了一样，所有的打压、控制、抢夺、逼迫、边界感的没有、侵犯隐私，所有的东西就刻意学都学不到你这么错误。我再跟妈妈说一点，或者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吧。绝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因为玩手机导致厌学的，是因为诸多的问题导致孩子没有能力和力量上学，厌学之后才沉迷的手机。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一定要有处可去，学习可以，运动可以，其他的娱乐方式可以，父母跟我的交流和交心可以，但这些如果都没有，我没有兴趣，那我总得活着吧。这个时候游戏开发商是最精明的，当下即时可见的成就感和快感，所以他那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可以瞬间被满足的，或者不断的积累是可以马上看到的。我们再做一个场景的比方，小徐，比如说你妈妈现在过来拥抱你，你第一时间感觉到是渴望还是恐惧？
2: 有点抗拒吧。
1: 我也事先猜到了你的答案，一定是恐惧的，我把它写好了。因为长期没有被关注感受，或者妈妈没有把爱的正确的方式传递到孩子这儿的时候，他是会很尴尬很抗拒的。一想到妈妈这个词，给我的都是挑毛病、提要求、控制，甚至我不安全。妈妈，如果是爸爸半夜3点2点或者随时闯进成人的女儿的房间，你会想象是什么场景？你可能会去扇她一耳光，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进她的房间，你不知道你是爸爸吗？是异性吗？但你怎么就在儿子这忽略了性别的边界呢？你怎么可能不敲门，不经过允许，在半夜两点你怎么可能就进入孩子的房间吗？还把他的门锁抠掉，留一个洞是吗？门监视，这就让你的孩子心生了无数的叛逆、反感、恐惧、担忧，而这些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是不利的。小徐本身是有能量的，很阳光，只是他为了在青春期和妈妈打赢这一战，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做了一次失败的努力，因为他没有打赢过。所以现在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他21岁了，但是明显的这叫青春期后置，在那个地方跌倒了没有爬起来，他是不甘的，所以他会刻意的把自己的青春期向后移，移到什么时候？移到现在。但是小徐，如果我们停留在这儿，因为你不至于去打工，去给人家安电梯，那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学习是你最适合你的路，但是学什么可以上去？
3: 妈妈，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100分里面你觉得跟你的儿子的亲子关系你能打多少分？
4: 没有几个。
3: 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极度的紧张。当一个人的关系极度的紧张，您再去用说教儿子，您听得进去吗？
2: 左耳进右耳出。
3: 所以妈妈，如果你要解决孩子他的休学，甚至他未来有人生方向的问题，甚至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这种出路的问题，我建议妈妈首先先修亲子关系，这种关系先从妈妈

0: 妈快乐积极的状态开始。就是我们读书，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休学也并不是末日，我们要先放下，放下这个我们的内在的恐惧和害怕。当我们放下这种内在的恐惧害怕的时候，你就变得比较平和。你不要一谈就谈到学习上来了，本身学习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事，但是你变成了那么痛苦，所以你们家里面不能提学习。妈妈一提学习就很焦虑，一提学习就觉得这个玩手机影响了她。我建议妈妈首先要学会放下，不要替孩子所有的东西都包办，唯学习论，我其他东西我不管，但是学习成绩好，你考上大学，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孩子的技能，它不仅仅是学习的培养，与人沟通，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些探索，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1: 你们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商人派的和学院派的人之间的一个矛盾。黎先生对于自己既得知识的观点有赵括式的恪守，对于生活简单事件的处理有孔乙己式的讲究，对于自己指令的未得到执行有君主式的焦虑。所以你就是一个综合体。孔乙己为啥站着喝酒都要穿长衫呢？你很多方式上不说，是因为你觉得我这是讲究，直接说呀，今天你自己走，我不走了，我实在不舒服，我回家休息去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通常把生活当中夫妻之间最简单的互动可以把它演绎得无比的复杂，我都让道了呀，然后他怎么还不懂呢？就在那儿憋屈啊。毛女士没伤害到你，但是你自己把自己给伤够呛，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而你最焦虑的是他不听你的话会怎么样，这绝对不是自卑。一个自卑的人怎么会那么坚持要把自己的指令自己的观点给贯彻下去呢？我没见着哪个自卑的人会这么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只有自信的人才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些话在他那一句也没执行下去，这是君主式的焦虑。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你不能说是毛女士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思想给你的。然后我们毛女士，我觉得你本身呢也很大方也很大气，然后也不指望男人，自己做的也挺好，但你在表达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伴侣的感受。你比如说，我是没指望男人给我钱，但是话不是这么个讲法，话是人家问你说你图他啥呢？你比如说，我图我老公有责任心，我图他的专业能力很强，这听着多好，人们既很清楚明了的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加他，然后你老公又在对你说话的过程当中被得到了认可，你这多好呢。你说话真实性没毛病，但是说话的方式有毛病，因为你说话的结果出问题了。

0: 车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价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0: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

0: 上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吃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我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给你跳，好吗？
1: 那你会棋盘山也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

0: 你的舞跳得真好，谢谢。
1: 好害怕啊！不怕不怕。小飞呀，没事。
2: 没修好吧？什么都看不到。
3: 对呀。
0: 没事吧？

0: 开。这不是来电了？
1: 吓死我了！
0: 小姐，咱们把这支曲子调完好吗？
1: 嗯，
0: 谢谢。

0: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我们有缘分呐。请问小姐贵姓啊？
1: 我姓唐。
0: 哦，唐小姐，我们可以共饮此杯吗？
1: 不胜荣幸。

0: 怎么了，大公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公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
1: 呀，八哥，
2: 我给您擦擦，给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吗？
1: 我不想跳了，我先走了。哎，
0: 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啊。

0: 玉哥哥呢？
1: 大公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0: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他。上车。嗯。

0: 来了，啥呀？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瞎打听。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富祥洋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明白。还有事吗？
1: 去吧。复兴社成员张天宇。 利用手下许二彪，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
2: 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大家想个办法。该怎么办？明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0: 你们先走，带你打扮。
1: 回去向站长复命啊！那怎么行？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哟。
2: 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
3: 这次行动的失败跟你们没关系。
0: 有什么事情，由我担着。
1: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呢？兄弟们一起担。
2: 对，一起担。
0: 可是谁都不该承担这个责任，是站里的情报有误。
1: 傻小子，说这些有用吗？站长的脾气你还不知道？明哥，咱们都可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事情，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你。
0: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先走，我会给站长一个交代的。

0: 先生，您来这儿什么？
1: 来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笑>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
0: 先生，您抬举了。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啰嗦，我都没好东西卖是不是？啊，
1: 不是不是，先生，你这哪儿的话呀？<笑>
0: 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1: 必然就是你，贵姓？啊，免贵姓刘。
0: 刘掌柜。
1: 对，哎呀，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沟来的。好，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0: 啊，
1: 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 不好意思，这点拿去。

0: 我们在往前开了，容易被发现。
1: 咱们徒步走过去，40分钟以后按计划行事，事后在这里集合。走。
2: 郑姐，

0: 这样子出不去了，
1: 你在那儿偏了，
0: 干！
1: 小副，把机枪手给我点了。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0: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

0: 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为了见向目标，兵分两路，甩掉追兵之后，顺泰旅馆见面。我们回不去了，
1: 也不知道江峰大哥枪势怎么样。
2: 掌柜的，哎，这家店怎么关门了？
3: 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
2: 能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
3: 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张天宇与刘掌柜会合，共同前往新京，将疫苗配方换取美元。不料刘掌柜早已人去楼空。

0: 豆子，醒醒啊，快起来啊，醒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咋不早点叫我？坏了。
0: 彪子，
1: 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这不有成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办完这事儿就娶。
0: 哎，彪子，
2: 哥哥，说。小蝴蝶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哎
3: 呦，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2: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叫哥哥，但在我心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我从没把他们当过下人。
3: 哥给你报仇。哎呀，不是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4: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3: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4: 不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3: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2: 假的？
3: 不会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4: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5: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4: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
5: 哪能都怪你啊，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4: 难道是他？
6: 我就是小伟，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就要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就要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7: 谁啊？
5: 就是刚一到新京和你见面的那个人。
4: 我们这儿的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7: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咱们那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那咱现在不是更危险了？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4: 看样子我得再去会会这个小。
5: 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
4: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必须把他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5: 那我跟你一起去。
0: 那我也跟着去。
4: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
5: 昨天的行动你就不让我们去，结果呢，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大家就都回不来了。
7: 算了，哥们，龙哥心里有数，咱们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吧。

0: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我这够心烦的了。哎，都什么时候了，
1: 那还有完没完吗？他咋样了？
2: 单片得尽快取出来，但现在啥也没有，没法弄了。
0: 等着，我去弄。回来。哟，我现在出去？
1: 大牛
3: 哥，现在外面风声紧，你想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1: 铤而走险，赶紧坐着。
0: 不是，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
1: 顾烨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起来？你说，顾烨哪儿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
0: 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4: 咱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1: 这可咋整？你说说，搁这啥破地方，啥都没有，就在奉天，要啥有啥。新疆没有老爹的朋友。
0: 啥朋友？哎，曹老大在新京啊。那个二金啊，你好好照顾建峰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2: 等会儿呢？
5: 哎，你们注意安全。

0: 干嘛呢？哎，我们想见你们大当家的。哎，对，
1: 见我们大当家的，就是你们家。
0: 哎哎哎哎，兄弟们，
2: 不是你说话别动手啊！
0: 我们大当家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3: 咋的了？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瞅一眼能瞅坏啊？
0: 你怎么说话呢？
3: 没别的意思啊，兄弟，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0: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
3: 兄弟，上。
0: 哎，等会儿。
3: 打架呀？
0: 来吧。
3: 你来吧，我这手太重了。
4: 啊，轻点啊！那咱说好了，啊，就过一关。你哎，哎呦！兄弟们，上！哎哎哎哎，
3: 咱不是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4: 住手！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人现眼！
3: 哎。呵呵
4: 他已经受伤了，都给我滚！二位，不知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与我手下动手？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见我们大当家的，好啊，里边请。二位，请。
3: 哎，刚才多有冒犯，不好意思。请坐。
4: 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3: 哎哎哎，不用了，不必了。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4: 那二位究竟是？我们是跟张景华的。张景华。 既然如此，我也实不相瞒了。我们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
3: 太好了。怎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紧急需要你们的帮忙。不必多说了，
4: 我这就吩咐手下。 陪二位去接人。来人，
5: 谢谢二当家的，
4: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
5: 是，两位请。
3: 告辞。
4: 慢走。
5: 请，来走。

0: 原来是你。
1: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大公一郎来新京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公一郎来引你上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疫苗和配方的线索？
0: 看来他们不止安排了一个假的大公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尔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0: 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两天以后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2: 是是是，
3: 花姑娘，花姑娘，
4: 你们这些穷鬼子，都都给我滚出去！
5: 放开他！
3: 大哥，什么人？
6: 中国人。
4: 你这个混蛋，敢不敢到这里来撒野？
6: 撒野的是你们，这儿是中国人。

0: 我和枪里的子弹足够送你们回老家。
1: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啰嗦，选，死，要么滚。选得好。

0: 没事，敢问兄弟大名？
1: 不敢当，苏海龙。
0: 幸会，在下曾小明，家里做生意的，家父在新疆，也算有点小名气。
1: 既然是做生意的，怎么和日本人干起来了？
0: 国将不国，还做什么生意？兄弟，刚才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

0: 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哎，快进屋。
2: 来来来来。
3: 小心点，我来吧，小兄弟。
2: 哎，
3: 来，哎呀，兄弟啊，谢谢你啊。
2: 嗨，能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0: 请留步，留步啊，小兄弟啊，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1: 兄弟，
4: 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啊，
2: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0: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呐！哎，对了，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
2: 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有一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0: 但说无妨。
2: 啊，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
0: 哎，小事一桩。来人呐！
5: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0: 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2: 啊，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

0: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工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属下不敢。
1: 可是，还有一帮兄弟跟着属下。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远比疫苗和配方要有价值的多。嗯，
2: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见。
1: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2: 是。
3: 哎，
4: 当心，来来来，到里面去，来。
3: 回来了，进来。
4: 你也不问一问是谁？切！
3: 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回来了。
4: 你们几个收拾东西，咱们走。
5: 龙哥，你看到那个肖了吗？
4: 看见了，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陷阱。 他也被蒙在鼓里了。那咱下一步咋办？肖已经回去调查大工一郎和疫苗的线索了。咱们收拾东西，去新进了一位富商家里。
3: 富商？
4: 对，这个人叫曾孝明，说是富商，但是身份十分的可疑。可以肯定。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他不是日本特工，应该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
1: 既然觉得可疑，干嘛还要去他那儿？
0: 现在整个日本的特高课都在追查咱们的下落，去他那里安全。
1: 嗯，
0: 收拾东西。
1: 先喝点水。

0: 此次行动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肯定会得到嘉奖的。
1: 站长，这次行动还是您教导有方，如果上峰问起来，那还都是您的功劳，小民只是执行而已。
0: 哎，你还有伤？
1: 钱站长，
0: 你看酒就不要喝了，多吃点东西。苏海龙来了以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2: 当务之急是务必要博取苏海龙的信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
1: 是，
0: 不要露出任何马脚，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1: 属下明白。

0: 哎，咋样？买卖还行啊？情况怎么样啊？哎呀，这心经啊，比咱们这个奉天大多了。这些天我也看明白了，这地方啊，实在不行找不着姑爷，我就在这儿当黄包车夫得了。
1: 少说两句了，自己看看。
0: 干啥？

0: 别说啊，嗯，还真有点不太一样。卖烟的不吆喝，喝茶的到处瞅，卖水果的直卖单，街上多了不少特工啊。估计也是找咱们家姑爷的，那也说明咱们家姑爷
1: 目前是安全的。
0: 同意，接着找吧。
2: 上这去哪儿？
3: 来来来，上我
2: 上上上上，怎么这样呢？您去哪儿？
4: 去那个刘记药店。
2: 哎，好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人？
5: 哎呀，今天看到诸位，我曾某真是高兴啊！来，干一杯。
6: 来，
7: 海龙兄。
6: 啊，
7: 来。
6: 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叫我海龙就行。
5: 嗯。另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打日本鬼子，看到我们中华之未来大有希望啊，曾某人这心里高兴啊。
6: 曾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谢谢。
5: 嗯，
6: 您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有抗日的志气，这就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有多少商人勾结日本人哄抬物价发战争财，
5: 嗨，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事情我曾某做不出来，不提他们了。
6: 来喝酒，
5: 咱们喝酒。来，
2: 来。

照片上这个人就是苏海龙，待会就我会全力配合你和苏海龙的工作。

0: 哎呀，别管我，没关系。
1: 来，你把这杯水先喝了。
0: 哎呀，你别管我，没关系。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5: 羊奶粉好，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3: 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也是，
12: 我是在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3: 对，谢谢。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4: 就是
2: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5: 没错，
16: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5: 太棒了。
1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5: 是的是的，
1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5: 对，
1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5: 太棒了！
1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5: 没错，
16: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5: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5: 是。
5: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7: 打折，
18: 打折，
17: 打折，
18: 打折，打折。
2: 好好好，郭老师。 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4: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4: 对，三折。
2: 范老师，
14: 三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4: 没事。
3: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4: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14: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4: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4: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3: 大家一起
14: 干杯！
1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4: 我也来一箱。
1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9: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下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2: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6: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7: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2: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7: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8: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6: 好不好喝，老爷？
7: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5: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 是啊，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

0: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飞利原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我喜欢，真棒！
1: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
1: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平南是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4: 南京陷落，
5: 敌机来了！
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6: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7: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8: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9: 如今的中国，你见光。

0: 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来，喝水。
1: 哎呀，这么多天了，终于吃上的正经饭。
2: 虎子，别说你是真挺能吃的。
3: 格格，咱都多少天没正经吃顿饭了？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呗。
4: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3: 本来就是嘛。
4: 哎，你说咱们是吃饱了，但是也不知道二仙、秦牛、三哥他们吃没吃饱。海龙，你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这江峰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1: 龙哥，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4: 哎，海龙，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曾氏父子好像有点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没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话就感觉特别生分吗？
4: 特别怪，感觉神神秘秘的。
3: 我也这么觉得，格格平时跟老王爷说话从来不这么小心翼翼的。嗯，就连关山也不那样啊。
4: 我不想提他。海龙，要不然咱们走吧。
5: 他们又没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咱们这么走太唐突了。我倒觉得可以先住下看看情况，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哪方面的势力，同时抓紧找找大牛他们。哎，对了，我明天再去见一下萧。
1: 啊，那我明天出去找找牛哥他们。
6: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现在校长已经关注此事，要是办砸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7: 镇长，您吩咐，我照做。
6: 苏海龙此人办事谨慎，要博得他的信任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应该使点苦肉计。
7: 怎么说？
6: 既然苏海龙如此憎恶日本人，我们就随了他的心愿。
7: 站长的意思是杀日本人？
6: 对，而且这还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得是一名高官。这样呢，把这块骨头啃了，苏海龙对咱们就会信任有加。到时候
7: 咱们就能把他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6: 你也去准备一下，我也派人做一些调查。校长指定这件事情要由你来完成，具体什么时间我会再通知你。
7: 是，谢谢上峰信任。站长，那我先走了。
6: 去吧。
8: 先生，您几位？
5: 两位。
8: 那您现在要点菜吗？
5: 先不用，给我来杯白水。
8: 好的，请稍等。

0: 不好意思，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老肖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0: 您是？
1: 你好，我是蔡妍。
0: 苏海龙。
1: 我是组织刚派来行经的联络员，代号丁香。

0: 先生，您的水。谢谢。你喝点什么？咖啡，不加糖，谢谢。好的，稍等。
1: 您这次的行动失败，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怪你。在你抵达新京的前一天，新京整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日本特高课摧毁。
0: 那就是说，我自从踏进新京的土地开始，就进入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了。后来通过肖的调查，我们才得知此事。
1: 由于肖的身份特殊，所以组织上派我来配合你们的行动。
0: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有一名队友牺牲了，还有一个我的好兄弟现在生死未卜。
1: 你放心吧，肖已经在帮你查找他们的下落。组织上怀疑，这次联络站被摧毁，恐怕是联络站内部被日本特高课成员渗透，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这次来新京。
0: 是为了重新建立新京地下联络站，同时配合你找到疫苗配方。那就请组织尽快查明奸细，我要亲手解决它。一定会的。哦，为了安全起见，
1: 我们两个只能单线联系。对我的身份，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啊，
0: 放心。
1: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啊，我们现在住在新京曾少华的家里。
1: 你了解他吗？
0: 曾氏父子的身份还是挺可疑的，但是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
1: 德源书店是新的联络地点，你有急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暗号是宋元西区考，要文学从科班。好。
2: 我跟你说，今晚关东军少将高桥龙一会在新民戏院看戏，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3: 是，站长，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
2: 此次刺杀日军高官，并非以成功为目的，而是为了博取苏海龙的信任。
3: 站长，这件事情怎么让苏海龙知道呢？
2: 这你不必担心，我自会想办法。况且依我看，依苏海龙的性格，他一定会跟你一同参加此次行动。
3: 是。
2: 哎，海龙，来来来，啊，嗯，坐坐坐，随便吃啊。 看，高桥龙一，一个小日本，看得懂咱们的国粹不？哼！海龙啊，尝尝我们家厨子最拿手的排骨，我看比外面饭店的强。
3: 多谢。
4: 那猴子哥，你也尝尝。
2: 好吧，我吃好了。诸位慢用，我先回房间了。等一下，客人们还没吃完呢，怎么能先离席啊？坐下。
5: 曾老先生，他的伤还没好呢，你就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呗。
2: 诸位慢用，这孩子让我惯坏了，不懂规矩，大家别介意啊。

0: 又来捣乱！
1: 我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晚上要出来？
2: 高桥龙一在西院。哦，中午吃饭的时候，曾老先生在饭桌上说的。嗯，他去干嘛呀？去杀小日本少将。应该是吧。待会儿到了西院之后，我进去找曾小敏，你在外头等着。
1: 不带我，我不干，我也要去。
2: 不行，你在门口接应，还记得上次吧？
1: 上次。 上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就都完蛋了。好吧，那我在外边接应你们，注意安全。

0: 你这不来了吗？
1: 少城。

0: 兄弟，又救了我一命。今天怎么知道我会去的？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吗？希望，就是很意外。你的腿伤还没有好，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危险的。脑子一热，就管不住腿了。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 为前线送些物资就可以了，何必呢？兄弟说的对，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我看你身手不错，不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惜了。
1: 彼此彼此。
0: 下次上战场，如果碰见的话，我希望我们俩是在一个战壕里的。
1: 一定。
0: 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小姐您好，您找点什么书啊？
1: 啊，我随便看看。
0: 啊，小姐自便。
1: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载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出口是也。王国维不愧是大家呀。
0: 看不出小姐年纪轻轻的对戏曲还颇有研习啊。
1: 家父爱听戏，我自小耳濡目染。
0: 难怪难怪。
1: 不知道老板这本可否有民国四年的文学丛刻版？
0: 这就去里面找找，你先随便看看。
1: 好。
0: 哎呀，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您要的这本书我这儿没有了。啊，不过我这儿倒有很多和这个类似相关的资料，你要不要到里屋去看看？
1: 太好了。
0: 好，小姐请。
2: 请，请坐。
0: 哎呀，没想到是这么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
1: 我的党龄可不短了。
0: 啊，我们新津地下组织最近遭受到严重的损害，损失惨重。您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 组织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看来，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恐怕是日本特高课成员潜伏在了组织内部，所以往后我们的行动要十分小心了。
0: 喝水。
1: 对了，我与苏海龙已经碰过面了，我将极力配合他寻找疫苗配方的下。

0: 还要尽快地查出那个人。此次行动，苏海龙与他的队员杜三和秦牛等人失去了联系。我想，我们能协助他寻找到他们。好的，我们一定尽力。还有就是，暗中调查一下新京商人曾少华的情况。好，这个事交给我们。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实际困难吗？
1: 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的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我们想尽快截获这笔款子，因为抗联需要这笔钱。来，这个人就是王景生，这家伙原来是 内蒙古的一个督军，前不久投靠了伪满洲政府。他背后有土肥原的支持。
2: 卖国贼！
1: 这家伙深受土肥原的赏识，他已经开始到处救济旧部，策动驻军。土肥原这次拨款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活动。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到了新京，就是来接收这笔款子的。
0: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1: 你一个人怎么行？
0: 还有苏海龙。

0: 镇长，要不要我跟着他？
1: 你跟得上吗？
0: 这
1: 弄不好偷鸡不成倒是把米。
0: 他应该会回来的，毕竟这三个人还在咱们手上。
1: 不要轻举妄动，他刚才说那话的意思你还不明白？那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走这几天，这三个人的安全咱们要负责任。
0: 您的意思他已经察觉到了？
1: 他这个人绝顶狡猾，但是不要紧，他只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呗。

0: 有疫苗和配方的下落吗？暂时还没有，我已经通知了其他同志帮你找杜三和钱牛等人。多谢。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他叫王景生。
1: 深得土肥原贤二的赏识，现在人已经到达新京，准备接受这笔经费。我们的任务是截获这笔军费，解决抗联的经费问题。他住哪儿？
2: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认为肯定会住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吧。
1: 这样一旦有什么意外的话，领事馆可以加以立刻保护，对吧？
2: 没错。
1: 有地图吗？ 像这种身份的人，肯定会入住高档饭店，所以一般的小旅馆咱们就不考虑了。那么，就只剩下琼斯饭店，还有这家君悦酒店了。
2: 太好了，这家饭围就小多了。对了，这家君悦酒店现在正在翻修，所以只剩下一家琼斯饭店。
1: 事不宜迟，咱明天去看看。

0: 昨天预定的房间，楚先生。
1: 请稍等。请问是楚云龙，楚先生吗？
0: 嗯。
1: 请您在这边签字。这是您的房间号202号，祝您生活愉快。

0: 奉天啊，16岁就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参加地下工作。
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经历还挺丰富的。
0: 等哪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我就回家乡，哪儿也不去了。
1: 我也想家了，想回奉天。
0: 你也是奉天的？我有个哥哥还在奉天，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1: 叫什么名字？
0: 蔡成俊。
1: 不认识。
0: 哦，他在警察局工作。
1: 警察局我认识好多人，但是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
0: 对了，他现在化名郭向东。
2: 果然是你们啊。
1: 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着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3: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不明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0: 你认识他啊？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5: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 再降20%，不过

0: 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2: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1: 嗯，
2: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2: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

0: 哪里呢？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1: 你好。
2: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儿。
2: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1: 好
2: 啊，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平衡。
1: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0: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 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水膏成为您夜晚的首

0: 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穗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穗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没事吧？快点，

我们出去看看吧。 小心台阶。

0: 怎么了？
1: 是石燕儿。

0: 三楼。
1: 石元儿肯定是来找王景生的，可以肯定他们住在三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房间？
0: 饭店外面有通往楼下的楼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做逃生之用，所以如果是我选把头的两间。
1: 东边的房间下面就是日本军营，救援起来会比较及时。

0: 房服务。
1: 先生，您叫的红酒。
2: 红酒。
3: 哦，先生，您叫红酒了吗？
2: 没有。既然有红酒，就拿进来吧。
4: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王景生的房间，但是他的房间周围住满了日军的特工。经过我们的侦查，他一向昼伏夜出，身边跟满了保镖，所以我们想接近他，真的很困难的。
1: 如果突袭进去的话，要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在二楼，他在三楼，途中大概有20多米的走廊。
4: 其实进入他的房间不是问题。
1: 什么意思啊？
4: 我可以进入他的房间杀了他，并且问出经费的下落。关键啊，如何撤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电梯和楼梯都不能走，无论怎么样都会被抓到。
4: 如果住在王景生的楼下，这就不是问题了。
1: 这交给我。不过你究竟想怎么解决王景生？
4: 闯。
1: 闯？从窗户？
4: 当然不能从窗户了，我要从窗户进去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万一被日军发现，被打成筛子怎么办？
1: 那你决定怎么闯啊？
4: 走正门。
1: 正门？
4: 王景生刚来新京不久吧，他对新京的日军的军官应该不是特别的熟悉。既然石原尔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1: 我懂了，你需要我做什么？
4: 假证件。
1: 日军领事馆的。
4: 还有楼下房间的问题。
1: 谢谢啊。
5: 没事，楚太太，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1: 来，拿去买酒。
5: 楚太太，你已经给的够多的了，那谢谢楚太太了。
4: 进去吧。

0: 可以啊，八面玲珑啊。
1: 见效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接下来看我的。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我要不靠这四个字都活不到现在。
0: 我看你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 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我就算死了也等于没死。
2: こんにちは。私は竹下です。
0: 实在佩服。
1: 按计划行事，一会儿见。走吧。
0: 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0: 何が用か。
1: これは石原閣下の贈り物だ。これは僕の支払いです。
2: 谁呀？
3: 这里有石原长官给您送来的礼物。
2: 进来吧。

0: 先生，请问您是？王长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实在不好意思，想不起在哪儿见过。石远儿最近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苏海龙这个人呢？
1: 王长官，没事儿，王长官。没事儿，没事儿。钱呢？钱呢？钱？什么钱？明治银行的钥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请你不要杀我。
2: 王长官，王长官，怎么了？

0: 行走。如果我十分钟以后不出来，你必须马上离开。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0: 谁跟你说我不出来就是出事了？没准我拿这笔钱回棋盘山做山大王了呢。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是我的证件，请您带我去一下王景生的保险柜。
1: 对不起，先生，一定要他本人才可以。
0: 哦，是这样啊，我现在在执行特殊的任务，王景生现在已经死了，我必须得把这笔钱转移。 这笔钱的遗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事关重大。
1: 好，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先向经理请示一下。
0: 这件事啊，没必要引起特别的恐慌，你跟经理确认一下王景生是否已经死了，但是万万不得提起此事。
1: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已经向经理请示过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请您吩咐。
1: 现在有人跟踪我，这样，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把这笔钱拿到之后立刻移交到日本领事馆啊，不要被人跟踪，好吧？
0: 好，请放心吧。
1: 好，
0: 小杨帮我值下班。

0: 怎么没拿到？
1: 着什么急啊？看戏。
0: 他们也是冲那笔钱来的。
1: 现在王景生死了，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拿到这笔钱，但是他们晚了一步。

0: 东西我带来了，张天宇应该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先让他想想怎么逃过家法再说吧。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我去新京的东方俱乐部，把这份情报出手，换成黄鱼。现在这份情报在黑市上被炒得很高了，国民党、共产党、苏联人、德国人都想得到它。你自己小心。
1: 得到你的信息以后，我会带着配方到新京的天主教堂。

渡辺君、ごゆっくり。 お会計だ。釣りいらない。

0: 是你，
1: 我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你，就知道有情况。
0: 谢谢。
1: 怎么会有日本的特工跟着你呢？
0: 施埃尔最近一直在调查上次参加会议的所有军官。
1: 那你，
0: 你放心吧，我没事。告诉仓库的同志们，注意身边的陌生人，还有，复兴社有个叫刘掌柜的人，疫苗配方在他手里，近期他要拿到黑市上去出手。
1: 多谢。
2: 认识你，认不认识打个招呼怕啥的，有人不就得说话吗？
3: 卖烟了卖烟了，老刀好的门，新高乐大前门，卖烟了卖烟了。
2: 哎，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给点钱。
4: 晚上
2: 包烟，
4: 你又不抽烟？
2: 我不抽烟怎么的了？我不抽烟，我就不能买包烟给大伙发发？
5: 怎么这样？赶紧，
4: 这儿不让抽烟。
2: 我愿意，给我钱。
4: 到这儿干嘛？
2: 那个卖烟的那姑娘挺可怜的，买包烟怕啥的呢？啊，
4: 你扛大包就不可怜啊？
2: 怎么的，我刷不好使是不是啊？
4: 啊，
6: 没有
7: 打仗是吧？
3: 你们买烟吗？你们还没给钱呢。
8: 黄
3: 哥，放开我！
8: 站住！
3: 放开我！
8: 别走，黄哥！
2: 住手！
9: 八嘎！
2: 你们两个小日本，滚回你们日本去！

0: 你上哪儿去了？哪儿也没去，这儿不安全，咱们赶紧走。哎，等会儿姑爷，啊，跟我走吧。
1: 谁呀？
0: 大牛要娶的媳妇儿。
1: 啊？
0: 你腿伤怎么样了？多亏二金照顾，都好利索了。那就好，来，那个，来，一起。哎呀，姑爷，你是有所不知啊。自从咱们打散了以后啊，我跟三儿我们就去找了老爹以前的朋友曹老大，人家把我们给收留了。我们在那是边干活边找你们。
2: 可算是我们找着你了，
1: 姑爷，玉哥哥他们怎么样了？
0: 我们前些日子就了一位姓曾的富商的儿子，我们现在都住在他们家。啊，好。哎，你吃你的，啊，多吃点啊，多吃点，改天哥给你做点好的。来，咱聊。这喝你的，
1: 姑娘怎么称呼啊？
0: 顾小寒。
2: 那个车上告诉你，谢谢各位的救命之恩。别，
3: 贵啥玩意儿呢？你缓兵不是地主，你就吃你的就行了啊！来，大牛，来，大牛，你喝你的，你我手艺还行。
1: 家是哪儿的？
3: 自从打仗以来，我们家人一直逃难，在路上。
1: 在路上都被小鬼子杀了，就剩我一个人来了新京。
3: 孩子也太可怜了，这他妈该死的小日本！哎，姑娘，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1: 刚才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样还能早点去见家人，自己一个人活着太难了。
3: 哎，你别哭，别哭，别哭。 你这么的，姑娘，你就留下来，留下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来，大牛，你和你的行不行啊？咱们一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啊！
4: 大恩大德，小韩没齿难忘。哎哎，
3: 姑爷，咱就把他留下吧。你看，大牛，出来。
4: 干啥呀？喝酒。
3: 哦。
5: 多吃点啊！上外面喝茶去。吃饭吧。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儿，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 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粘。 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

0: 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

0: 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

0: 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

0: 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多等1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京城镇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干什么玩意儿？吃个饭吵着把火的，咋的了？
1: 非要带着他？
0: 你不也听见了吗？人家父母都没了，一个姑娘家怪可怜的，真没有同情心呢。
1: 不是你认识他多长时间？
0: 认识多长时间怎么的？认识多长时间，这就是缘分，知道吗？为什么咱们出手把他给救了？缘分吗？
1: 咱们行动带着他不方便。
0: 哎，有啥不方便呢？不就多双筷子吗？我多做点就有了。
1: 你回来，姑爷没说答应呢，你就敢带啊？
0: 那姑爷也没说不让带啊。你再说了，姑爷刚才不都说了吗？说你们先吃饭，完了都碰杯了吗？
1: 那碰杯怎么的？
0: 碰杯就说明同意了，那么多事儿。
2: 他要出什么事儿，你担着呀？
0: 那我担着。再说能出啥事儿啊？多个人不多个帮手吗？是吧？
2: 那就带着呗。
0: 你听见没有？这就你事儿多。
2: 一会儿啊，我先去趟曾老先生家，跟他商量点事儿。稍后啊，你们也过来，这是地址。
1: 我们去方便吗？
2: 有什么不方便的？
0: 那什么，我们也回去跟曹老大道个别。回头我们去找你去。
2: 好，哎，给人买点东西啊。
0: 好。多烦人呢。
3: 爹，
4: 你这小兔崽子，你小子吓死我了！
5: 哼，哎呀，冷不丁有人管我叫爹，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3: 站长，刚刚得到消息，财政专员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让人给杀了。
4: 什么？
3: 这是好消息啊！上峰不是有命令让咱们尽快除掉这个叛徒吗？
4: 你懂个屁！他手上还有一批经费保管在明治银行里，那是一大笔钱呢。我本想借着这次除掉王景生的机会，顺便把经费也搞到手，也好将功补过呀。
3: 您说会不会是苏海龙干的？
5: 大白天的就把人给杀了，又从银行把钱给拿走了。他外出的时间也都对得上，这活干得这么漂亮，我看呢，也只有他了。就算是他又能怎么样？你还能把钱要回来啊？
3: 苏海龙，佩服呀！
5: 看看谁来了。
2: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兄。
2: 呵，这么高兴啊？你们爷俩讲笑话呢？
5: 坐坐坐。这不是刚刚听说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被人给杀了，知道谁干的吗？
2: 您猜是谁干的？
5: 你说会是谁干的？
2: 我都离开新京好几天了，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能？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人，他是个老年痴呆，他想搬过来，但是他不知道。我呀，还真想见见这个年轻人。一会儿啊，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想搬过来一起住，您看能不能给腾几个房间？没问题，来吧，晚上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笑>那多谢了啊。
1: 真把我这当旅馆了。
2: 曾老先生，我给您介绍几个新朋友，这是江峰，这是二金妹妹，杜三儿和大牛，都是我的好兄弟。
0: 哎呀，能跟你们在一起，真是曾某人荣幸之至啊！来，干杯！
3: 还要感谢曾老先生愿意收留我们，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好啊。
4: 曾某看到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干杯！
5: 来，
4: 哎，这位姑娘是？
5: 啊，曾老爷子，她叫顾小涵，这个是我们昨天刚救下来的一个姑娘，我们也刚认识。哎，这孩子啊，也挺可怜的。
6: 父母啊，都让这小日本给霍霍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他可怜，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7: 姑娘，以后就住在我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6: 谢谢曾先生。曾先生愿意收留我，一看就是菩萨转世，以后啊，肯定会发大财的。
8: 好，那敬你吉言，来喝酒。
0: 好，
6: 来来来来。
2: 各位，我先去方便一下。
4: 来，大家吃。嗯，最近这行市有点变啊，好吃吗？
9: 好吃。
4: 嗯，曾老爷子，我说你们家这个厨子做的饭真不错，但是呢，好像照我做的这个吧。
0: 差那么一丁点儿啊！这样，改天我下厨给您做两个菜，好不好？好啊，那我就有口福了。听说我们现在各方追查的这疫苗配方有下落了，在一个叫刘掌柜的手里，马上要在黑市进行交易啊！
6: 东方俱乐部，现在知道地点了。
0: 那我们得赶紧侦查一下，以便行动啊！来，喝酒。
10: 这个苏海龙啊，真是厉害，不经意间就着了他的道。
11: 现在怎么办？
10: 现在看来，咱们和苏海龙已经是心照不宣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合作了。
11: 这个顾小涵。 也不简单呐。

0: 我已经注意到了，可是他锋芒毕露，别说是咱们，就是苏海龙对他也有所提防。
1: 照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是特高科的。
0: 苏海龙这招够绝的了，想用顾小寒来牵制咱们。
1: 站长，我随时可以除掉这个顾小寒。
0: 盯紧他。
1: 是。
0: 你说这点什么事儿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烫手的山芋，哎呀，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要小心呐。

0: 有什么东西没有？
1: 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2: 爹，要不要报警？
0: 哎呀，不用麻烦了，也没丢什么东西，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这就是曾老先生说的东方俱乐部。
1: 别老曾老先生曾老先生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子。
2: 分头行动，下车。

0: 刘掌柜挖苦苦你苦了，头后汉店你挖苦去能笑不要死。那个木拉多呢你，口头细嚼内干什么死？
1: 嗨，
0: 多诺一次太了，苏海龙挖曾少华都以乌黑多诺眼你路，孙诺黑多干什？所以次我敲到西拉布。
1: 嗨，
2: 这个东方俱乐部是关东军司令部以及特高课默许的地下情报交易场所，虽然是黑市，但是却有人罩着，要想下手十分困难。
3: 这东方俱乐部的外围戒备十分的森严，就连服务员都得严格的盘查，我们要想声望力闯的话简直不太可能。曾老先生，王建林这个人您知道吗？
2: 听着耳熟，让我想想。是不是这个人？
3: 这个人什么来头？
2: 他是德国国籍的华裔，实际上是整个东方俱乐部地下情报的最大操纵者。他受控于关东军的特高课。
4: 嘿呀，妈呀！别说，他俩还真像，就差点胡子。

0: 像什么像？我以为他帅多了。这像啥呀？这就是啊，这是。哎呀，哎哎，三儿，站起来！你让大哥看会儿，你这小脸跟他一模一样，你看，你看，这家伙。杜三儿，等到交易那天，你就假扮王健林，去截获这个疫苗配方。
1: 二姑呀。
2: 这种事儿我干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说话。
3: 当老大的都不用说话，
1: 这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咔咔咔，事儿就给办了。我那眼神只能招呼马，不会招呼人。
4: 我帮你招呼啊。
1: 哎，你去吧。
4: 我长得没你像。
1: 三儿，我也觉得这事儿就你能干，虽然平日里你不咋说话吧，可大伙都知道，你心里最有谱。
4: 哎，
1: 这事要换了牛哥，还干不了呢。
4: 什么玩意儿？
5: 那倒是，他话太多。啊，对，就你能干，我不行啊！你去吧。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大家给杜三打理一下。
6: 行，
5: 这个社交礼仪啊，
4: 我可以教你。
5: 我教你吃西餐。
2: 你穿衣服的事儿就归我了。
4: 那行，我去喂马。
1: 哎，干啥呀？
4: 什么玩意儿？不是我这什么都不会，那你们去不就完了吗？
2: 三哥，我们不是那意思，我们是说啊，你现在身上这衣服太寒碜了，到时候给你买一个好看的啊。
4: 啊，这个骑马打仗你在行，社交礼仪这不是一回事。
1: 对，那吃肘子吧，跟那吃牛排两回事儿，你知道左手刀右手这样，两个事儿。
4: 他们是这意思。
7: 他们就是这意思，你别老跟自己较劲啊！那好吧，那个江峰、胡子，你们两个人要把王健林的出行作息时间弄清楚了。
8: 好，明白了。
7: 哎呀，这现在就差一个问题没解决啊！
8: 钱？
7: 对。
8: 哎呀，别着急呀，人靠衣装。
9: 回头上街上给他挑身像样的穿上，就立马成功一半儿。至于这费用吧，我全包了。另外，我准备在东方俱乐部附近的居住饭店给你们订几个房间。
8: 好啊，谢谢曾老先生，您想的太周到了。哪儿的话呀，只要是大日本人，我曾少华不说二话。 另外，这个顾小寒咋办？
0: 您放心，我让小蜜蜂看着他。
10: 没问题。
8: 这就齐了，好。

0: 是这样的，
1: 这个呢叫手杖，它不是拐棍。
0: 你拿起来为什么就像一个盲人呢？还有啊，这个脱帽礼，咱们能尽量的不像一个跑堂的吗？
2: 问题是三哥的本来也是一跑堂的。
3: 来不了，
1: 你们找别人。
4: 这个布啊，得压一下啊。吃的时候呢，看见没有？哎，右手刀，左手叉，

0: 小点块儿。嗯，
1: 这也没熟啊。
0: 西餐都这样，知道吧？哎呀，
1: 哎呀，这什么味儿啊？还没有烧刀子好喝呢。
0: 白兰地就这味儿，我不跟你说了吗？这玩意儿得小口小口抿，这酒挺贵的，你干什么玩意儿？喝之前得闻。
2: 我太激动了，没事儿，你加油啊。
0: 哎，你们瞅他那死样儿，你说是？嗯。
1: 啊，好酒，好酒。
3: 改造成功。
4: 王健林的行踪就要了。
5: 我们要在王健林出现的时候把他给劫持了，请求杜三儿。你们两个代替王健林进入东方俱乐部，我和格格在俱乐部里面接应你们，你们其他人在俱乐部外面接应我们。
0: 哎呀，你衣服太小了，
1: 回头给你换一身。
0: 哎，也挺像啊，
1: 严肃点。

0: 我这车上还好好的，怎么现在有点胆头了呢？你刚才不都喝了吗？
1: 过劲儿了，这死老人。
0: 三儿，喝完头疼。 不好喝呀。

三哥喝完洋酒，性情大变啊！

0: 别讲了。明天给你行吗？
1: 没关系，没关系，下次补就好，情报重要。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

0: 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部分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
3: 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

0: 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

0: 拍百操，拍巴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巴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巴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巴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4: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巴虚。静止不动啊，双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

0: 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2: 我给你10秒钟，
1: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3: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4: 那我就讲一句真话。
1: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5: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1: 守骨物，立国魂。
6: 道歉？
7: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6: 我为什么要道歉？
8: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1: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9: 拿这一块。
10: 哎，你怎么不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4: 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解魔方的？
15: 在生活中到底还有多少科学小知识？
16: 是否普通人也能进行科学创造呢？
15: 我想知道科学。
0: 开学了，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科学之问。由江西省科协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电视科普栏目《科代表来了》，将带你们走进科学的世界。
17: 卫星发射的直播的画面了。
18: 老师，那我们也能够参与火箭发射吗？
17: 当然可以了，科代表就要来了。欢迎各位同学，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江西省科技馆宇宙与未来主题展区。刚刚我也听到有很多同学们在下面讨论，我们自己能参与制作火箭吗？下面就有请我们今天第一位科代表王印老师带来他的分享。
0: 王印，手搓水火箭达人，指导学生利用废弃材料制作水火箭，教学案例被收录于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附录。
19: 各位同学好，我是一名科普老师。很多同学认识我是因为我在网上发布的视频，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视频？视频里的这个项目呢叫水火箭，是我这几年带着孩子们研究制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今天呢，王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几款不同的水火箭。它呢不仅可以成功的飞到天上去，还可以在空中实现二级分离。啊，分离之后呢，各个部件都可以乘着降落伞安全返回。不管是这种小的二级水火箭，还是我们大一点的重型水火箭，它们的基础的原理其实都是一致的。那有没有见过生活中这样的一个物件？对它吹气，然后一松手，3、2、1，它的运动方向跟它的喷气的方向是相反的，对不对？叫反冲力。
0: 水火箭把气体打入密闭的塑料瓶内，使得容器内空气的气压增大。当密封口打开，高压空气把水推出瓶口，火箭也借此获得向上的速度。
19: 听了刚刚的王老师的分享，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这位同学。
20: 王老师，你做这些水火箭是不是很难呀？
19: 其实就是身边非常非常常见的塑料瓶。我们去做发明创造，不需要非常高大上的物件，我们只需要仔细的去观察身边的这些常见的东西，去挖掘里面的科学的原理和它材料的特性，然后加上自己的设计思维，做起来比做的完美更加的重要。其实在创

0: 上的路上，我们会经常遇到失败。大家最近看新闻有没有看到过朱雀三号垂直回收的这样的视频？朱雀三号在这次成功之前，前面也经历了一次非常惨重的失败。但是只要我们不断地去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改进方向，我们最终会走向成功。谢谢大家。
1: 好的，其实我个人也有一些问题想问王老师。我们知道王老师这个制作水火箭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
0: 是
1: 当时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因为我想告诉更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尝试。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人会质疑说，哎，这不就是一个玩具吗？其实一个这么简单的塑料瓶竟然可以点燃孩子的梦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会玩出来的科学兴趣。
1: 谢谢王老师，你在旁边稍事休息。一个塑料瓶变身水火箭，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动手创造快乐。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呢，他把机电科普课开进了大山深处，让我们有请李一鸣老师。
2: 朋友们好。
3: 李一鸣外号机电大侠，9年间自制800多个电磁实验，为13万农村孩子开展280多场科普教学。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几个科学实验。这位女同学，请你上来。现在呢，我用打火机燃烧钢管里的空气，空气膨胀，喷涌而出，在另外一端就会形成驻波，驻波就是一种能量，可以把这个火苗扑灭。3、2、1。热身效应。
3: 热身效应，加热声管的一端，管内空气受热膨胀，遇冷收缩，气体持续振动。当气体振荡频率与管道共振频率相匹配时，便激发驻波，发出声响。
2: 好，我们继续。线圈两端装了一个灯珠，我用强磁切割7包铜线的磁感线，会产生感应电流，电就这么来了。请一位同学上来配合一下我，刚才把灯珠点亮了，对吧？现在我们把电机使它旋转，转了吗？但是我这个速度比较慢，哇，好累。我可以用水力来运动，风力、潮汐、核能，包括空气，对吧？所以这就是各种形态的发电机。过去的9年呢，我去了江西省的各个山村学校，给孩子们做公益科普。我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也包括在座的各位同学，把你们今天所学的知识告诉你周边的同学，让科学的温度可以一直传递下去。
4: 谢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
1: 今天现场还有科学魔术师，他们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魔法呢？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7: 我是苗苗老师。
8: 我是花花老师。
3: 苗苗老师、花花老师，江西省科学技术馆科普辅导员，主讲课程《神奇的静电》。
7: 大家知道吗？所有的物体啊，它都带有电荷。当两个物体进行摩擦的时候，这中间的电荷呀就会相互转移。
8: 像我们冬天呢，用一把梳子在头发上摩擦，那头发会被梳子吸引起来。冬天我们脱毛衣的时候啊，毛衣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7: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现象吗？
9: 静电。
10: 大家都很博学嘛，都知道是静电的原因。
7: 那说到静电呢，我还带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法宝
8: 啊，我好像已经看见了。
7: 它的学名叫范德格拉夫起电机。那同学们想不想感受一把静电飞花的效果呢？就请那位小朋友上来体验一下吧。
8: 好，你们一只手就这样搭着，撑起来，帅气一点，
7: 帅气一点。
8: 好，现象还是很明显的。
7: 他的头发吹起来了，看到了吗？感谢你的参与。

0: 静电。当衣物与身体摩擦或触摸静电装置时，电荷会在头发上聚集。根据同种电荷相互排斥的原理，头发丝就会彼此推开，根根竖立。
1: 我突然有个疑问哈，就是静电无色无味，当初科学家是怎么样发现它的呢？
2: 这个呀，可要追溯到2600年前，在古希腊呀，有一个人叫泰勒斯，他发现呢，穿着丝绸的衣服和琥珀呀，他们进行摩擦的时候，会使这个琥珀吸引一些轻小的物体，他就将这种现象啊称为静电。所以同学们啊，要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科学原理，那你就会收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0: 身边小发明，科创大梦想。最后，我也想请各位科代表各自用一句话给新学期的同学们送上一句科普寄语：
3: 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科学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
4: 愿你们永远保持好奇，
5: 科学在每一次的观察里。
6: 动手试试，你会比自己想象的更会创造。
0: 谢谢四位老师，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它可以是眼前的塑料瓶，也可以是身边的电磁现象，更可以是翻山越岭的陪伴。新学期，希望你们带着好奇心出发，永远保持热情。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7: 翻开新学期的篇章，好奇在心里面发烫，品作活。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紧扣省委15届十四全会部署要求，全省各开发区深入推进职能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聚力壮大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1: 我省以政策赋能，引导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突破与市场开拓上双向发力，深耕细分赛道，扬帆出海。
0: 吉安、赣州等地积极应对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15届十四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开发区主战场作用。紧扣全会部署要求，全省各开发区深入推进职能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聚力壮大产业集群，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2: 在赣湘合作产业园的宝华工业社区，一张烦恼指数图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社区对企业职工反映的极难筹判问题现实处置回复。作为我省首家工业社区，宝华把城市社区治理逻辑搬进工业园，服务

0: 对象覆盖园区40多家企业、3万多名职工，涵盖招工、劳资纠纷、社会保障等100项基本服务事项。前段时间，瑞祥讯通接到大额订单，却面临300多人用工缺口，社区第一时间介入对接招工。
1: 在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帮我们就解决了，挽回了1000多万的一个交付损失。
2: 我们的宗旨是把员工当家人，把园区当家园，把企业当家业。
0: 省委15届10次全会明确，园区要有序剥离社会事务职能，聚焦政策制定、产业规划、行政审批等核心职能，树立以产业发展论实际的鲜明导向。在新余经济开发区，内设部门由6个压减至4个，70%以上人员投入经济发展一线，大批年轻干部充实到招商引资岗位，行政做减法，腾出发展精力。
3: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外走访企业，对接客商，不用再分心应付很多和产业无关的工作，干事目标清晰很多。
4: 全面推行大范围竞聘上岗，畅通干部能上能下渠道，切实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真正扛起工业园区的主战场职责。
0: 做减法腾出精力，做加法壮大产业。按照全会部署，全省各开发区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做强特色产业，着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在新干盐化工业园，总投资20余亿元的江西沃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抓紧建设，明年8月投产后将主攻新能源精细化工赛道。
5: 我们定的目标是达产达标后年产值超100亿元。
6: 项目充分依托园区氟化工配套资源，延伸盐化工下游应用场景，又强化了产业集群协同效应。
0: 当前，全省101个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省级产业集群118个，其中110个营收超100亿元。贵溪铜及铜加工、南昌高新区光电及通信、上饶经开区光伏等6个更是突破1000亿元。集群能级稳步提升，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支撑。
7: 江西以政策赋能，引导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突破与市场开拓上双向发力，深耕细分赛道，扬帆出海。
8: 这一款产品是我们刚刚量产的立式电加热沥青罐，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场地大小来进行非标定制。
9: 眼前这批立式沥青罐是易荣拿到的首批海外订单。拿到这笔订单并不容易，按客户提出的非标定制要求，企业要把用了几十年的卧室明火加热设备升级成立式智能电加热罐体。但这道坎迈过去，挣到的就不只是一笔钱，还有后面一批批的长期订单。企业咬咬牙，决定试一试。
10: 我们从明火改成电加热，最大的硬盘在哪里？
8: 它一旦加温布局不合理，就会产生上冷下热，局部就会超温焦化，导致设备报废。我们反复验证了几十轮。
10: 这是不是特别焦虑？
8: 对啊，我们一次次验证，一次次碰壁。
9: 新工艺没有现成的路子，团队里也没有对口的专业人才。就在企业犯难的时候，当地的帮扶专班主动上了门。
11: 精准对标行业技术需求，联动科协、扣工部门筛选匹配对口高校专家团队，点对点牵线对接，技术试验全程跟进。
9: 反复调整保温结构，优化温控逻辑，难题终于攻克，样品研发成功。可新的问题跟着来了。企业常年承接矿山机械、钣金构件等定制订单，生产线一直是满负荷。新的海外沥青罐订单又各不相同，通用的数字化系统根本套不上。关键时刻，园区依托省里的数转券、算力券等政策，指导企业上云改造，搭建柔性生产线，多批次定制生产的堵点被成功打通。如今，企业国内外新增意向客户已经超过20家。易荣机械的突围是江西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专精特新梯度培育体系，用好专精特新贷、创新积分制、研发补助等政策，在资金、技术、市场开拓上给企业全链条帮扶。各地立足产业链优势，对症下药。鹰潭以补齐物流短板为突破口，沪杭同基新材料

0: 专精特新企业扬帆出海。
1: 常态化开行海铁联运班列，推行再生金属一单到底，原箱直达，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下降20%以上，单程节约2到。

0: 巨人企业进出口81.9亿元，增长28.9%。从专精走向做强，江西制造正带着更高的附加值、更强的竞争力，加速驶向全球市场。
1: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我省吉安、赣州等地出现地质灾害险情，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由于通往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的道路因泥石流受阻，仍在抢通。今天上午，救援人员翻山徒步抵达受灾点。
3: 我跟随救援队员们走山路，徒步了40多分钟，抵达了遂川县明坑村的石下组。这里也是本次泥石流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在现场，搜救队员们仔细地搜索每一块区域，旁边的搜救犬也忙着寻找生命的气息。今天清初作业面，三组人员不间断地轮换救援，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
4: 泥石流冲垮很多房屋，淤泥石块堆积很厚，我们一边搬运石头，一边大型呼喊，搜寻生命迹象。
2: 目前省市县三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徒步沿山路抵达明坑村灾害现场。今天上午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记者了解到，通过省交投集团等部门的连夜奋战，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部分道路已经抢通，但因淤泥含水量大，深度近5米，抢通难度大，通往受灾核心区域的道路仍在抢通中。
5: 今天到明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泥石流冲毁的这个路段和路基和河道给抢通，来保证我们的后续大型的机械设备还有这个人员物资的保障能够进入核心地带。
2: 经过连夜抢修，明坑村的通电通信已初步恢复。
6: 准备了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系统，可以满足我们抢修现场的照明用电，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中低压发电车，随时待命。
2: 武警官兵已对明坑村及周边地质灾害风险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有序组织群众撤离，并安全护送至临时安置点。在吉安市其他地方，救援与恢复生产工作同步推进。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太和县何市镇出现村庄积水内涝，当地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对低洼易涝区域、老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进行排查，重点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重病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逐户摸排，及时转移安置，并统筹调度应急物资，保障安置点群众饮食、住宿、保暖等需求，
7: 为受灾群众提供热菜热饭、面包、方便面以及被褥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临时安置保障。
2: 在赣州，强降雨同样造成多地险情。上游县五指峰乡多处山体塌方，道路受阻。国网上游县供电公司应急队员徒步深入故障点，紧急排查修复受损设施。龙南市成龙镇成龙村围上小组一处山体滑坡后，镇村干部第一时间将7户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涉险区域同步拉起警戒线，24小时值守。大家争分夺秒，在滑坡体上方开挖截水沟和排水沟，疏通地表径流。
8: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主持召开全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紧急视频会。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全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和抢险救援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悟4个宁可理念，把全省安全防范各项工作抓得更紧、更牢、更实。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打好这场硬仗。要举一反三，守牢安全防范底线，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副省长万广明出席并讲话。
1: 上高县建立营商环境服务平台，将企业诉求一键变成限时办结的工单，实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0: 在上高县五里岭工业园孝轩纺织新厂房内，工人们正架设除尘管道。 不久前，企业还因为用电问题施工进度慢，让企业意想不到的是，

0: 他们的诉求通过县营商环境服务平台很快得到了解决，
1: 当天就开始联系了，增加了两个630千瓦，效率很快。
0: 高效率解读企业诉求源于平台强大的接诉即办能力。企业厂房是租用场地，要升级增容得先把厂房变压器过户到企业名下，但孝轩纺织项目刚刚走完联审手续，没有立项，要过户需要发改、供电等多个部门层层办理，至少要花一个星期时间。企业试着把诉求发到平台后，各部门同时响应，
2: 平台会自动抓取企业诉求，生成待派送的工单，我们按照谁主管谁主办的原则把工单派送处理。
3: 跟发改委沟通之后，一天不到，我们直接拿我们现有的这些材料去找那个供电公司，把这个变压器成功的过户了。
0: 平台将全县82个重点职能部门纳入统一调度，省去了以往传达沟通的中间耗时。同时，每个工单明确办结时限，办完后逐一回访。
4: 超时的诉求就会在这里显示，这个就比较严肃了，像指示版的那个通知书通知他们，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处理的话，就会有后续的手段。
0: 营商服务保障平台设立以来，已处理各类诉求2560件，企业满意度近100%。
5: 资溪县坚持正面浸润教育与反面警示震慑同向发力，把可感可触的廉洁教育课堂建到党员干部身边，筑牢廉洁防线。
6: 当年红军坚持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树立了共产党人亲政为民的早期典范。
7: 在资溪县高富镇红七军团指挥部就职，讲解员为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讲述红七军团驻扎高富期间严明军纪、秋毫无犯的故事。
8: 站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亲耳听他们的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故事，作为基层干部要传承好这种亲政廉洁的好传统，守好纪律，办好实事。
7: 资溪县充分利用本地红色文旅资源，深挖其中的廉洁因子，把廉洁文化元素融入讲解词。今年以来，当地把一批革命历史旧址升级为廉洁文化现场教学点，引导党员干部在实地实景中感悟初心，校准言行。身边人身边事是最好的活教材。对于新提任乡科级干部，当地开展旅新清风会沙龙活动，分批邀请新提拔干部及部分家属代表参与，构筑起组织加家庭双重助联防线。
9: 在家我要常吹廉洁风，守好自家门，让丈夫一身正气上班去，两袖清风回家来。
7: 资溪县还建立法院、纪委监委、组织部门三方联动机制，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走进法庭旁听职务犯罪庭审，亲眼看见昔日同事当庭认罪悔罪。不少干部打消了看客心态，真正做到庭审一次，教育一片。
1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行，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一线相连，为文旅互通、人员往来架起新桥梁。
11: 我现在是在瑞金火车站，在我身后的这趟高3998次列车将于今天上午的11:02从这里出发，直达陕西延安。
7: 这趟直达列车沿途经过于都、吉安、南昌、武汉、西安等地，串联起多座全国重点红色地标，将瑞金到延安的时间压缩到11个多小时。今天，不少红军后代专程赶来搭乘列车追忆历史。
12: 当年我的爷就是穿着草鞋从瑞金出发，跟随着红军长征。遗憾的是，他没有到达延安就已经牺牲了，只有27岁。这次去延安也是想替他走完未尽的征程，带他去看看这片革命圣地。
13: 我带着爷爷的老照片，追随着爷爷的足迹，乘着长征路，感受到祖国的飞速发展，这也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
14: 不光是时间的压缩，更是祖国的繁荣昌盛的见证，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
7: 高铁贯通带来的不只是速度，还把各地旅游发展串联起来，带来新的市场和机遇。
15: 我们也期待着借着这一条红色高铁线和延安等地开展更多的文旅互动，把长征故事更好地讲给更多人听。
7: 从草鞋到高铁，变化

0: 的是出行方式，不变的是始终向前的脚步。
1: 跨越时空的守望，化为朝花夕至的相逢，将为新时代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注入崭新的动能。这也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接力传承的生动见证。
2: 近日，在吉水县暨238国道罗田镇路段，一辆货车转弯时，篷布捆绑带断裂，300多袋大米散落一地，占据了整个路面。民警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设置警示标识，疏导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此时天空乌云密布，眼看大雨就要来临。为了减少司机的损失，附近村民与过路群众主动伸出援手，合力搬运、收拢、散落米袋。
3: 我们派了一组人员对道路做一个防护措施，另一组人员对我们散落的大米进行了灰日装车。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村民自发加入到我们的救援当中。
4: 我以前也是种田的，开车也开了几十年，甚至这个大米也不容易，那个开车人家也不容易，就帮忙一起搬呐、帮他们装车。
2: 警民合力，默契配合，很快300多袋大米全部重新装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江西省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活动首场报告会日前在南昌举行，来自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的8位优秀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激励广大教师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教师节后，由50位优秀教师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全省各地开展巡回宣讲。
6: 首届景德镇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交流会近日举办，与会代表围绕历史建筑保护、旧城改造等开展交流研讨。作为景德镇申遗后首场高规格学术盛会，会议将凝练可推广的景德镇经验，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更新、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0: 共青城市昨天举办激活绿色细胞半量宜居家园公益减跑活动，200多位市民一边慢跑，一边检视路面和绿化带中的垃圾，以运动加公益的创新形式践行环保理念。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5: 再见。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明后两天全省将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总体利于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雨水停歇并不等于风险解除。由于赣中的西部、赣南前期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接近饱和，并且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中南部的部分山区，特别是吉安市的西南部、赣州市的西北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要继续严密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也请广大公众近期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近期昼夜温差会有所拉大，中午前后相对闷热，早晚时分体感凉爽，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尤其是老人和体质较弱的朋友，建议采用短袖加薄外套的叠穿方式，方便灵活调整。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23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晴，21到31度；九江晴，21到30度；瑞昌晴，21到31度；庐山景区晴，15到23度；共青城晴，22到31度；桂溪多云，22到32度。鹰潭多云，22到32度；景德镇多云，21到33度；乐平多云，21到33度；上饶晴，21到32度；德兴晴，21到33度；新余多云，21到31度。平乡多云转晴，22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丰城多云，23到32度；樟树多云，22到32度；高安多云，23到32度；抚州晴，22到31度；吉安晴，22到32度；井冈山晴，16到27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瑞金多云，23到33度；龙南多云，23到33度；南昌晴，23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5: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4: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5: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6: 2016 2018 2022，有四个人吧。
5: 不，你要说真话。
6: 是真话呀，
5: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6: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4: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5: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6: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5: 我没有办法了。
4: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6: 有一个比较温暖一点的语言呢，好像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了。
5: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4: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9: 应该的，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

0: 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薪火永续，
5: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6: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7: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8: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9: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0: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1: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2: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3: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4: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5: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6: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7: 红色回声，
9: 红色回声，
8: 铭记长征，
13: 铭记长征，
6: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

0: 地址
1: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0: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2: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0: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3: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4: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5: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

0: 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正痛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4: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2: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十个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8: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9: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00-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

0: 的无人机。
1: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2: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1: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3: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1: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4: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

0: 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2: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0: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8: 啊，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 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9: 17级台风来

0: 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一度以内。
1: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

0: 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舰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潭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枭首
0: 人。
10: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1: 中国
12: 无被俘之空军。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3: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门事件是顾客用餐盘喂狗，小菜园退赔十倍餐费，全网讨论量超3亿次。
1: 来的时候我们有跟他讲不能用这种餐具喂狗的，他是答应我们的。我们当时是没有看到碟子会全部销毁，然后所有餐具都会进行消杀。
0: 8月11日，针对有顾客使用公共餐盘喂宠物狗一事，小菜园发出声明，涉事门店第一时间封存并销毁全部餐具，并对这一时间段内用餐的所有顾客进行十倍餐费补偿。而在更早之前，内蒙古、深圳、安徽、陕西等多地都爆出宠物使用公共餐具用餐，餐饮门店暂停营业，进行餐具消杀整改的事件。事实上，因为养宠人不文明养宠行为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不单单发生在餐厅。近期多起养宠人让宠物直接使用公共直饮水设备喝水的事情也引发了大量关注。
2: 是对公园的直饮水设备

0: 共六台进行了全面的消杀和消毒的处理。那目前其中一台涉事的设备已经进行了封闭的围合，然后并且我们会对水质进行一个检测，等报告结果出来之后再向市民进行一个开放使用。
1: 对此，大部分网友认为，人就是人，狗就是狗，再喜欢宠物也不能没有边界，公共卫生的底线不容突破。但也有部分网友认为，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但销毁所有残具，饮水设施全面消杀，是不是有点浪费，矫枉过正了吧？狗上桌、狗喝水事件为何频频引发争议？事件发生后，为何宠物主人几乎都是零代价离场？背锅的却总是商场和相关部门。公共空间中的养宠行为到底该如何规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期关注宠物公共空间治理以及多方责任划分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这种表演式的操作，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向潜在的消费者传达一个信号，就是你下次来店里绝对不会用到曾经被宠物用过的餐具。
1: 参与社区宠物治理工作多年的百万粉丝宠物博主、知名宠物行为专家吴启。
3: 文明养宠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上你的狗、你的猫，其实实质上是更多的是减少对他人的一种侵害。
1: 他们将和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聊聊公共空间养宠的行为边界究竟在哪儿。
4: 刚刚看过的两个案例背后吧，最终承担这个结果的一方面是餐厅，另一方面是市政相关的部门。有没有相关的规定说是应该有相应的养宠人士承担一定责任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相关的制度是缺失的，就是没有一个制度规定说你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做出赔偿或者说是进行处罚。你像特别是饮水这块缺乏这种追责的机制啊，但是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去躲掉这个责任的，所以他就不必然去
4: 承担了社会责任，
2: 要承担这个责任，包括对社会有一个交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需要有一些制度来去补足它。当然其实同样值得关注就是对于养宠人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引导和教育，让他们去看到，就是他们可能认为这个不是一个问题，甚至他们把这些宠物当做自己的亲人朋友，
4: 家里边的生活习惯带到了公共空间。
2: 对，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觉得就让他们认识到，就是他们觉得不是问题，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大的问题，包括对社会来讲是一个公共问题。
3: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养宠人缺少对于这方面的学习，就是这方面完全靠自律很难。养宠物的人养了越来越多，我们要学习的方向是需要有一些对应的政府部门来开一个口子，能够去推行更生活化应用于生活场景的宠物的一些教育的知识。这些窗口比较缺少的情况下，那咱们民众从哪里去学习呢？学到的可能拿回家之后，比如说养了一只狗狗，先教它握手装死啊，这个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并不能起到一个良好的促进作用。所以在我们现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让养宠人先要去掌握这些知识。
4: 我们看这个小菜园啊，这个餐厅其实是很有诚意了啊，对于这个同一时段进行就餐的这些顾客们进行了相应的赔偿，同时他销毁了这段时间内的所有的这些餐具。哎，这个行为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
3: 我们也能理解商户的一些做法，他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还要满足大众对于比如说出现这类现象之后人类的一种心理的恐慌啊，他会觉得你是不是这个餐具混在一起去洗的情况下会把细菌带给其他的一些餐具。但我觉得要把所有的这个都给销毁，我觉得这个浪费还太大了。
2: 其实在商家来讲，他考虑的不光是说这个卫生本身的问题，他考虑的其实是潜在的顾客群他们怎么看这件事儿。
5: 好邋遢咯，人吃嗰啲嘢，点啊狗肉食嘅啫，你要分开噶。
6: 的就是不管是多喜爱宠物或什么的，但是还是要和人的一些就是生活卫生要分开。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下次可能这个店会不太想来。
7: 我也是爱狗人士，也自己也在养狗，养狗肯定要有主人，到哪里肯定都要尊重别人的制度。
2: 他想赢得消费者的信心的话，可能要做一些牺牲，这种牺牲可能在我们看来是浪费。对吧？因为从我们客观的卫生的条件来讲，你去进行必要

的消杀一次不行，两次、三次，那应该是完全可以重复使用，对吧？但是他去做这样一个这种表演式的操作，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向潜在的消费者传达一个信息。

0: 我们就会认为宠物不卫生，同时带来的这样一个人宠的对立会进一步的加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类似这种操作我们是不建议的。当然我觉得这种事后的处置它有它的必要性，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考虑就是在事前怎么样加强监管。
1: 那同样其实我们看小菜园这个餐厅，其实之前它餐厅门口也有相应的一些这种示意啊，我们不是宠物友好型，我们谢绝宠物入内。但似乎啊，很多餐厅都有这样的属于告示吧，但好像推行起来非常困难啊，很难说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这样去落地，这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0: 其实对于商家来讲，特别是小菜园这样一些连锁餐饮店，它其实集团层面是有这样一种统一的政策规定的，但是到每一个门店它怎么执行到什么程度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们再去看这个制度文本和制度实践之间，这两者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加上食客里面还会有一些爱宠人士，他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就像有些商家，他可能也是希望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是有不少的食客他也想抽烟，所以你把他拒之门外之后，等于你做不了生意。他可能就会考虑，有时候集团有规定，但是我可能网开一面，或者睁一眼闭一眼，因为毕竟来的都是客。
2: 其实实质上我觉得现在的人宠矛盾比以前要厉害。你像我自己养狗是很多年了啊，但是在早期的这些就是养宠人当中，大家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把小动物带出去之后的乱大小便问题。现在的矛盾点是集中在比如说小动物能进电影院啊，为什么能够进咖啡厅，就是现在矛盾点是在于各类的公共空间当中怎么都会出现这些小动物，以及吓倒孩子。那这些问题其实出现之后，我觉得确实先要从养宠人本身的自律开始。文明养宠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上你的狗、你的猫，其实实质上是更多的是减少对他人的一种侵害，更好的去遵守公共秩序，包括我们的法律规定是肯定要遵循。所以这个是我们文明养宠的一个解读。
3: 不文明养宠行为在公共空间的矛盾逐步凸显，很多地方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开始进行适宠化改造。一些商场餐厅就专门开辟了一部分空间供养宠人士使用，但由此又引发了新的矛盾。
4: 有件很闹心的事啊，想问一下上海的星巴克啊，是不是人要给狗让座？或是你们有规定，就是不带狗的顾客呢啊，要在店内被强行给移座，给带狗的让座？我是不抵触和猫狗共享空间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合理合法先入座的客人反而要被你们强迫给法规条例不允许的客人让座？就你们是闹哪一出？
1: 在星巴克这样的场所里边专门划分一个适用于宠物的区域，这个从条例的角度是合理的吗？
2: 养犬管理条例当中确实是对于餐厅进行了一个对应的约束，也就是说现在携带宠物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餐厅、学校这些公共场所的话呢，包括商场在内，其实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其实这个星巴克的宠物友好早期它就都是在户外，但毕竟刮风下雨包括天气炎热，这些对小动物是特别不友好。实际上不仅对小动物不友好，对于带小动物的人是更加不友好，因为大家都很热，肯定要在里边能够吹吹空调更凉快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本身也是出于人性化的考虑，我们有的时候也要从法理之外看看情理，对吧？其实这并没有像咱们博主所说的，我非要把小动物立在一个更高的位置，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言过了。
1: 而且它里边的用语可能也稍微有点欠妥当，它上来就先说这个人给狗让座，一下子产生了这种对立和冲突。本质上是人给人在做让座。这里边我觉得对于博主来讲，他的主要的疑问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其实餐厅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标识是宠物友好的一个区域，另一个是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座位应该是有一个所谓

0: 的先来后到，我是不是先来的有为后来的人让座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1: 我们先不提这个就是空间当中的法律问题，因为这个法律问题当中确实现在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做一些修正或者说再做一些改进。那我们目前的人的需求还是摆在这儿的，那我们能不能在这种角度当中让老百姓之间能够有更好的协调，而不去动用很多我们现在的公共的 对吧一些资源啊，非要打110或者是说啊占用网民的这么多的对吧这种注意力去看这些内容。哦，但我觉得把这个事件的背后再去看它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人们本身对于一种谦让，对于私有空间的这种就保护欲稍微要放松一点。其实我倒觉得从这个事件背后去看一看它对于哪些事情会有推动，一个是不是可以尝试的在比如说有一些室内的空间当中，像餐厅当中设置专门的区域，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好事儿。第二个就是我们用更多的柔性的方式去做沟通，我觉得大尤其是带着小动物的人，他要其实要主动的去做沟通其实会更好。
2: 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句话，就看这句话怎么去说了啊。不管是带宠物的还是不带宠物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首先都是一个平等的。
0: 我们可能对于一个座位本身，大家是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比如说有一个所谓的先来后到，那他先来的人坐在这儿了，我们后来的不管是怎样，你都是一个友好的要解决对方问题的角度，而不是纯站在我要先想着我个人利益的一个角度，可能这个问题都会非常有效的化解。
3: 如果说带宠物去公共空间稍不注意就容易引发冲突，那在自己家里养总行吧，可事实上在私人空间养宠如果不加注意，同样会侵害到其他人的利益。在杭州，一位60多岁的罗大伯出于爱心，在家中陆续收养了40多条流浪狗，却让周围的邻居们苦不堪言。
4: 我是觉得他是养狗的人是有大爱，但是就是说你这个大爱啊，已经影响到我们这个居民的这个生活了，这没法用言语来讲这个臭气熏天的这个这么一个状况。
5: 就是个狗肉，如果有家里有小孩子呢，我不能去养这么多狗的啊，对不对？因为退休了没事干，做善事什么事，做了下去呢放不掉了。
0: 现在69平方，养40多只流浪犬，我不得不说，大爷确实是很有爱心。但是这个行为啊，他这个也触犯法律吗？
1: 大多数城市当中，养犬管理条例的话，就是居民一户只能登记一只，所以说他这个肯定是基本上是已经是违反了这相关的。这个现象其实还蛮多的，
0: 虽然是在自己的私人区域，但是这样的一个区域确实侵害了他人的正常。
1: 对，一个气味，第二个就是噪音。基本上每个城市里边都有挺多热心的这些阿姨跟伯伯们，对吧，拿自己的退休金去养这些小动物。那包括现在有一些大学的大学生在内，他会养着偷偷摸摸的养在宿舍里边，像这个现象基本上都是他们的翻版。
6: 室友在我们宿舍养了只猫，那只猫刚来的时候胆还挺小的，天天往我床底下钻，现在胆可肥了，天天上我床，白天还好，晚上直接睡不着觉。
7: 大半夜直接被吓醒，以为是只大耗子。
1: 但是光靠这样的一种爱心救助是不行的，真的应该我们要想着应该要找一些专业机构，让我们的这些小动物能够被领养出去。你的爱心其实别人有那么大的负担，周围的居民要跟着一起来买单。这个
0: 其实在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里面一下子养几十只的这个情况，本身对于宠物正常的生活也未必是一个好事儿的。
8: 对，就是这种爱心应该是说建立在第一对宠物它的福祉有保障，
0: 对，
8: 第二不对他人造成危害。如果这种自私的爱心不是我们倡导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心，
0: 是自以为的爱心。
1: 中国现在统计下来的这个狗，就是宠物狗猫的数量是1.2亿只左右，其中大概猫是6000多万，然后狗是5000多万。那我们这些小动物假设有一些流浪的话，你想想你光凭我们这些个人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它的这个问题其实实质上是做了一部分我们爱心的呈现，但是背后还是有很多的养宠。

0: 人首先不能够乱养小动物，可能不能过于冲动，还有一些就是不良的商家，在繁育的时候，对吧？繁育了一大堆，然后发现它已经不行了，不具备繁育的条件了，就把它往外一丢，反正有人去。
1: 做这个兜底的工作，
2: 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弃养的行为，所以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拒绝所有的弃养啊！我们所有人都是要有这个责任的。
1: 特别是你看到有很多，身上有疾病的狗和猫，
2: 是我们看到其实绝大多数弃养的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其实这个是非常的残忍的一种行为，因为对于宠物来讲，它已经经过了驯化，它没有野外生活能力，再加上它患了各种疾病之后。 更加雪上加霜，所以这种弃养行为，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处罚。所以在这个上讲，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规则，就要去承担责任。这个罚款可能是天价，让你知道它是个生命，你不能丢弃。
2: 还有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真的有这个非养宠人士，对于那种所谓的小爱的一个爱心行为，养了一大堆宠物，影响了邻里，然后这个沟通无效啊，无果之后去投毒，且在北京朝阳区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都已经判刑了。
3: 2022年9月14日，北京朝阳区畅怡园小区65岁的业主张某华因不满小区宠物管理问题，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化学品氟乙酸钠浸泡鸡脖鸡肝等，故意投放在小区公共区域，导致小区内11只宠物犬中毒，其中9只死亡。 这起案件于2023年10月26日一审开庭，历时2年，经过9次延期后，才于2025年12月11日作出判决。被告人张某华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从一开始这个案子就没有所谓的“我无论做多少努力，我的小狗发脾气，它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1: 其实，我们讲的这种急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就反过来讲，其实你的这种行为和
2: 以暴制暴，
1: 对，其实没有两样。所以在这一场讲，其实，我觉得更需要关注就是，甲方乙方之间应该有一个第三方，他来去做一些决断，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怎么样参与进来，对吧？明确规则，进行有效的沟通，让大家达成谅解。 包括你像在这个噪音、气味等等方面，我觉得其实都有很多现成的工具技术是可以解决的。那主要是说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社区治理的角度啊，去更好的维护这种邻里关系，让大家形成这样一个更友好的互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既让养宠人有自由，但这个自由是有边界的，也让非养宠人能够享受它可以享受的安静的卫生的环境。
3: 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让养宠人和非养宠人都能在公共空间内舒适的相处？这应该是宠物友好的初衷。随着宠物经济快速兴起，宠物友好曾经成为商业圈的流量密码。不少商超、餐厅贴上宠物友好标签，把允许宠物进入当作吸引年轻客群的营销卖点。但在今年，越来越多的商场、餐饮门店 却纷纷收缩，甚至直接取消宠物友好模示，撤下相关标识，收紧准入规则。
4: 这边的话，前期是宠物友好阶段性试点运营，现在综合全部客群的体验、现场安全、环境卫生，还有装户的反馈，根据指南市文明养犬管理条例第23条的规定。 所以这个决定终止这个试点，并不是临时随意更改，是为了保障全体顾客人身安全、公共环境卫生，防范宠物扑人、过敏、排泄物污染等风险。
3: 那么，宠物友好的前提到底是什么？究竟又该如何实现宠物友好呢？
0: 拿上海举例子吧，确实有好多商场现在遇到了这个难题，毕竟这个不能够跟咱们的法律法规，对吧，相违背。那同时呢，行业协会呢也在积极去推动，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去规范好。 就比如说携带宠物进入到商场，我们能不能做到一些相应的准则，是作为团体标准的。 啊，比如说设置宠物的厕所、饮水区域，然后对应的餐厅区域也要按照法律法规来遵守，而其中也能够去设置一些宠物的一些服务设施。
1: 所以其实更像是管理条例之外的人情味儿的一部分哈，因为我们总需要有一个不断的尝试，然后可能最后才有条例相应的改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并不是说一刀切就绝对不可以，而是我们不断的去做这种尝试的过程中去进行一个更适宠化的一个改造的过程，是吧？那对于我们这种公共空间而言的话，人宠啊和谐美好的在一起相处的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这种宠物的边界应该在哪里？
2: 其实在这种边界方面，我觉得底线是有的。我觉得最底线的其实就是安全啊，因为无论是养宠管理条例还是我们各类的这样一些规章，它其实首先是考虑公共安全。这公共安全其实第一要务我觉得是所有人的安全。如果这个底线没有守住，我们去试宠化改造或者怎么样，始终是没有办法迈过这道坎的啊。因为无论是说我们的养宠人士的规模有多大，但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他不养宠物，或者对宠物有一定的抵触，那我们不能说不断的让他这样一种对立进一步的激化，我们肯定是说让所有的人在这个环境下都感到安全放心啊，卫生，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尽可能的为宠物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守住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我们可以不断地去拓展这种空间、时段和可能性。
1: 其实我们今天探讨了很多是有一定的矛盾冲突的，但我们去回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那这些矛盾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我们作为人本身如何去保持我自我想要的那一部分，同时不侵害他人的利益。我们发现很多矛盾想解决并不难，更多的就是一句话啊，多一句为他人考虑之后，继而人和人之间，人和宠物之间，共建一个人宠友好和谐的社会的一个过程。
4: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台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5: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1: 我给你十秒钟，
0: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2: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3: 那我就讲一个真话。
0: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4: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0: 守古物，立国魂。
5: 道歉，
6: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5: 我为什么要道歉？
7: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上火了，咽喉肿痛；上火了，口鼻生疮；上火了，牙痛；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7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9: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吃多了肚子胀，
10: 饭后嚼一嚼；
9: 吃油了不消化，
10: 饭后嚼一嚼；
9: 肚子胀不消化，
10: 饭后嚼一嚼。
9: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家中常备。
11: 东江源头翡翠安源，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三百山。

0: 上火了，咽喉肿痛，上火了，口鼻生疮，上火了，牙痛，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七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1: 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
2: 时光淬炼三十春秋，康迪以匠心守护本味，优选奶源，真材实料，宜心致远，美味相伴，好奶糕选康迪。

0: 学中餐，学西点，认准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培养中餐新主厨，打造西点实力派，学门过硬好技术，成就出彩好未来。咨询热线0791-8845-8082。江西山茶油，从源头到产品，确保品种优质，生态种植，低温压榨，适度精炼，只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高品质的纯正压榨山茶油。
1: 与当时常规赛阶段的比赛呢，两支球队是分别更换了两位首发。那在主队南昌这边呢，是7号夏威夷和14号熊斌浩出现在了首发名单当中。而宜春队调整的是9号李文瑞和20号傅佳玉，这是常规赛阶段没有首发的两位队员，而今晚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随着主裁判孙胜宇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正式开始。这里是由江西卫视与江西二套都市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南昌队坐镇主场迎战宜春队的比赛。在画面当中呢，身穿红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主队南昌队，身穿一身深色战袍，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来访的宜春队。那今晚的比赛将由我新燕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场为您带来解说评述。宜春队来到了南昌队禁区前，一脚远射，这是开场的第一脚打门，这球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宜春队获得了开场的第一次角球的机会。这次角球呢是由4号黎浩来主罚。能够看到啊，除了门将之外，场上的队员宜春队是除了罚角球的黎浩之外呢，在中线附近留了2位队员做防守，其余的7位队员全部是埋伏在禁区当中，并且都是在禁区线附近啊，应该是有专门的战术的布置。迅速散开之后，这球来到后点，先被南昌队的场上队长李浩英解围出了禁区。南昌队从后场直接找自己的锋线的进攻队员。

其实两支球队呢都是在进攻线上都是排出了相对比较熟悉的组合，像主队南昌队呢，胡佳乐、王一博、夏威夷，这应该是在进攻线上非常有威胁的三人组。先来看宜春队这次进攻，在外围黄浪拿球，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是先被解围出了禁区。那另外呢 U18 的小将刘毅健应该是在进攻线身后，刘毅健呢也是有着非常这个机敏的嗅觉啊，前插打门这一下非常有威胁。那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刘毅健是已经为球队打入了5粒进球，那胡佳乐是有3粒进球，王一博是有2粒进球。再来看宜春队这次进攻，来到禁区转身非常漂亮打门，这个球在开场三分钟的时候宜春队率先取得了进球，9号李文瑞将球送入了南昌队的大门当中。李文瑞来到禁区之后啊，这脚转身非常的漂亮啊，摆脱了防守队员，随后非常冷静的一脚打门，是打了门将魏成的一个反脚，将球稳稳的打入了远角。在开场三分多钟的时候，宜春队是反客为主率先发难，目前场上已经是1-0领先于南昌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宜春队从中场的传球直接找李文瑞，随后李文瑞这个转身啊非常的漂亮，是连停带过获得了打门的空间。那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三分多钟的时候，宜春队是由李文瑞取得进球，暂时是1-0领先于主队南昌队。宜春队一开场可以说是把火力和进攻全部拿了出来啊，没有这个打的保守，没有藏着掖着，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都已经相当熟悉了。这是南昌队的主教练吴正日，吴指导。宜春队艾辉翔把球来到左路找胡佳，可以说其实今天比赛当中啊这条线也是非常具有看点的，胡佳和夏威夷是出现在了同一侧，两位队员的速度啊其实都是两支球队的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这是宜春队的主帅于国玄指导。那两位这个快这个速度足够快的边路快马是碰到了一起，看一看今天这个靠近替补席这侧的边线啊应该会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发生。那看一看南昌队会如何做出回应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两支球队其实非常的熟悉啊，不存在所谓的开局的试探，不仅是两支球队曾经交锋过，并且呢这个有大量的比赛的资料可以供本方的教练组来研究。胡佳来到胡佳这侧，穆斯帕尔将来跟胡佳，这时候迅速过来第二位防守队员，胡佳过来之后有没有传中的机会？其实也能够感觉到啊，这个胡佳一拿球之后呢，防守队员确实不敢怠慢，除了穆斯帕尔江之外应该是还是安排了第二位防守队员要过来紧贴着胡佳。这是刚刚李文瑞的进球，转身过人，是由四号李浩直接进行的助攻，找到了李文瑞。据这个不完全统计，李浩应该是目前宜春队的助攻王，队内的助攻王。艾辉翔在外围拿球，这球处理球还是要果断一些啊，这个位置上如果丢球的话后防是比较空虚的。

那南昌队其实在过往的比赛当中更熟悉的进攻的这个选择呢，是打自己的右路，就是目测

帕尔江穆塔利夫和夏威夷所在的这一路。而宜春队呢，其实更熟悉的路线是在自己的左路，就是四号一号以及三十号胡佳所在的这一路，所以说两队啊，其实今天在主攻的这条线上是正好对上了。这是李浩和夏威夷之间的较量，为南昌队争得了前场边线球的机会。夏威夷是快速将球掷出，六号王一博是靠在了右侧。这是本场比赛开局的一个变化啊！之前呢，王一博和夏威夷往往是一人一条边，夏威夷在右路，王一博在左路。那本场比赛开局之后呢，发现两位队员是同时出现在了右路啊，这也是南昌队一个主攻的信号，就是要果断的打这条线。八号孙志峰非常漂亮的摆脱，给到右路，45度的传中传到禁区。20号傅佳玉的传中，在中场的站位当中呢，艾辉翔应该是靠后一点的位置。宜春队的13号艾辉翔打得更像是一个防守型后腰，他的身体呢更加强壮，覆盖范围更大一些，扫荡型的这个后腰。而10号黄浪呢，应该是更靠前去做进攻的组织发起者以及进攻的节拍器。哎，王明轩出现了失误，这球南昌队来到禁区当中，传中找后点，球还在南昌队控制之下。56号刘义健能不能过去？倒三角的回传，可惜这条线上没有自己的队友，球呢是被艾辉翔解围出了禁区。刚刚是18岁的小将王明轩在这个胡佳乐的逼抢之下出现了失误。其实这也是给宜春队的后防线提个醒啊，这个一个球的领先呢其实并不保险，两支球队都是有出色的进攻队员的。给到右路的夏威夷怎么来处理，跟王一博做一个配合，这是王明轩的这个失误啊，在胡佳乐的这个逼抢之下。继续在右路做文章，这段时间呢，王一博、夏威夷都是出现在了右路。来看胡佳的速度确实快，能不能追回来？这是9号李文瑞，这球没有出界。也是传给前插的李文瑞，但是力量上稍微小了一些。陈山杰手上有一些动作。其实两支球队呢，在进攻线上的组合相对来说站位是比较灵活的，虽然说人员是固定的，但是每个队员所处的位置啊，会根据场上的一些局势的变化来随时调整。这是有手球的情况，南昌队的28号黄家康。4号黎浩来处理后场的任意球，继续长传找自己的锋线队友。孙志峰回给艾辉翔，继续在左路做文章。这球呢，本来孙志峰是想这个彩球给到胡佳，出现了失误。这是胡佳乐制造了对方的犯规。那南昌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

威夷站在球前，这个任意球呢距离球门是远了一些，来看怎么来进行这次战术的选择。禁区当中呢，禁区线上也是有五位队员一字排开，在外围还有一个队员在抢二点，来到中路，其实抢到了这一点，长沙的队长中后卫李浩一，这球是高过了横梁。确实在角球任意球的时候啊，这个李浩一是南昌队的可以说非常有威胁的争抢头球的队员。再来看一下这次战术的选择，其实位置罚的位置是不错的，李浩英也顺利的抢到了这一点。双方在中间附近对高空球的争夺，主裁是明少，南昌队犯规，被侵犯的是宜春队的场上队长黄浪。是熊斌浩从背后有一个跳向的动作，那宜春队在后卫线上的站位呢跟我们赛前分析的是这个基本一致的，三号陈山杰是在右中卫的位置上，二十号傅佳玉呢十八号王明轩是打在了左中卫，

依然是由四号李浩来处理这次前场的任意球。其实从每次定位球的这个人员的投入来看啊，这个宜春队确实本场比赛这个进攻的火力是非常的猛的，同时又抢到了第一点。但是这点这个球这个争抢的是见高不见远，哎，这个球有干扰守门员发球的嫌疑，主裁判也是直接向30号胡佳出示了黄牌。这球呢是在守门员控制球权的时候发球门球，被胡佳直接干扰，魏成也是倒地，这是有冲撞守门员的犯规。其实过往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呢，胡佳是需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胡佳呢是一名这个受情绪影响比较明显的球员啊，这个人来风行的球员，但情绪上来之后呢，带球是又快又稳啊，过第一个过第二个都不成问题，但同时呢这个情绪被激上来之后呢，也很容易出现一些这不太理智的动作。南昌队是从后场开始往前推进，来到右路穆斯帕尔江穆塔利甫，这是21号徐子浩，徐子浩呢是打的左中卫，队长李浩英是出现在右中卫的位置上。这球呢，南昌队本来想这个队友之间做一个配合，是被防守队员发现了这次意图啊，直接这个铲断把球破坏出了自己的禁区。

双方在中圈附近争夺这高空球。还在追这球，刘易建头球顶了一下之后呢，没有拿下来。孙志峰分到右路，还在带球，这球被他带出来了，摘出来之后打门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胡佳在左路拿球，没有看到队友的靠上，一脚打门，这球兜了一脚弧线，打的质量也是相当不错啊，这球稍微高过了横梁。那这场能够看到宜春队在进攻三叉戟的这个站位上啊是有一些调整的，之前呢杨炯毅更多的是打在中间，胡佳在左，李文瑞在右。那本场比赛呢杨炯毅和李文瑞做了一个换位，李文瑞是来到了中路的位置上。加维一继续靠速度，那这球呢没有能够过得去李浩的防守。找到黄浪，李浩因干净的铲抢把球破坏出了边线，这个铲断非常的关键啊。这是来自于杨炯毅一路的盘带，随后胡佳的打门高过了横梁。

开局之后呢，确实宜春队啊，这个三板斧打得明显威胁更多一些，有一点反客为主的意思。其实我相信两支球队在赛前都是做足了这个困难的准备，那要看一看南昌队的教练组在赛前有没有预料到啊，这个开场三分钟被对方进球之后有没有一个对应的战术的安排与布置。走中路，胡佳乐是回撤拿球，能不能看到左路的队友过去之后，刘易建盘带之后的打门，这球是高过了横梁，来自于小将18岁的刘易建。这球队友之间的传跑配合啊，是默契还是非常棒的。胡佳乐回撤拿球之后给到左路的刘易建，刘易建内切之后的打门，刘易建呢目前是队内的头号射手，已经为球队是打入了5粒进球。宜春队又一次卷土重来，李文瑞来到禁区当中，但这球角度有些小了，中路有没有队友包抄呢？倒三角的传球，黄浪外围的打门，这球啊没有打中部位，力量稍微小了一些，这次的战术是打出来了。那我们看到这时候宜春队有队员是倒在地上，30号胡佳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倒地，两支球队从这个常规赛突围之后呢，进入到8强之后的这个所面临的对手啊，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南昌队呢进入到4强是通过了2回合焦灼的180分钟较量，随后是历经了点球大战，8轮互射之后6-5是力克赣州队晋级到了4强当中。而宜春队的8强战呢是首回合在客场4-0这个轻取萍乡队，随后回到主场呢是比较稳健的0-0战平对手，从而以2回合4-0的比分晋级到了4强当中。到目前为止，宜春队所有的定位球都是由李浩来主罚，在中路想要中路过李浩音这一点还是比较难的。禁区当中，李文瑞转身第一下没有能够闪躲出打门的角度，

第一下的摆脱很漂亮啊，但是迅速就有防守队员下地去做干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伊春队这个队员呢是在场上好像这个向自己的教练组这个提示啊，这球可以进行挑战。我们看到场边第四官员是举起了 FVS 的挑战卡。那这个球呢应该是伊春队发起了 FVS 的挑战，要来看一看禁区当中是不是有手球发生。主裁判孙胜宇是来到了场边 FVS 的视频回放器面前，这次挑战的内容是禁区内的手球。这次挑战的内容是禁区内呢，这个伊春队队员认为南昌队啊有通过这个手球的方式破坏进攻的这样的嫌疑，随后呢发起了 FVS 的挑战。那今年的赣超呢是全程69场比赛都引入了 FVS 的视频支持系统，能够帮助场上的裁判组尽可能公平公正的来进行执法。那关注中超的咱们的球迷朋友可能会对主裁判孙胜宇有一些印象啊，就在昨晚中超的一场焦点之战，上海海港在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的比赛，孙胜宇就是以第四官员的身份出现在裁判组当中。这个球伊春队挑战成功，主裁判孙胜宇将手指向了点球点，主裁判孙胜宇将手指向了点球点，认为刚刚这个球呢在禁区当中南昌队的防守队员是有通过手来破坏进攻机会的犯规。也来看一下李维瑞转身的这个打门，应该是有打在了防守队员的手上。李文瑞站在球前，将由他来主罚自己创造的点球。打门，这球没有问题，稳稳的命中。那现在场上比分25分钟，已经来到了2-0。刚刚这个球啊，李文瑞罚得干脆利索。在这个画面，我们还在回放刚刚犯规的时候，李文瑞已经进行了助跑打门，但我们的镜头回来，这球呢是已经出现在了南昌队的球门当中，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上半场来到25分钟的时候，伊春队在客场已经是2-0领先于主队南昌队。来看一下这次点球的主罚，主裁孙胜宇吹哨之后啊，李文瑞立刻是助跑打门，干脆利落，这脚球打得非常的有力量，力道十足，速度也飞快。那现在南昌队在主场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了，这是考验南昌教练组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是考验南昌队主教练吴正日指导和他的教练组的时候了。再来看一下这脚打门，角度打得也十分角，很足，速度呢也足够快，力道也足够大。其实魏成是判断对了方向啊，但这球速确实太快了。

这时候需要南山队去咬牙顶一顶的时候啊，25分钟两个球落后，一定是要把这个意志品质拼出来的时候，千万不能慌。对于无政治指导来说，要赶紧想一想场上问题。出在哪个地方，怎么去做调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场地当中呢是这个主裁鸣哨。

推停了比赛。场地当中呢是有异物，需要清理出球场，那也给了南昌队一定的喘息的时间。南昌队年轻的小伙子们要迅速把这个情绪稳定下来。那今晚南昌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呢，除了场上队长李浩英27岁，另外右后卫穆兹帕尔江是有24岁，其余的队员啊，清一色18岁、19岁、20岁的小伙子。来看南昌队这次进攻到左路没有过防守的第一点，20号傅佳玉将球是顶离了危险区。贾维以右路的内切重新给回到右路，这脚传中最后是打到了自己的身上，球权是给到了宜春队。这个时候听到了主场的球迷啊，也是高声喊出了战斗南昌队，确实这个时候需要球迷们高声的呐喊，为球队来鼓舞一下士气。迅速的反抢回来，宜春队在左路，8号孙志峰。现在呢感觉宜春队的士气是完全起来了，而南昌队呢需要迅速的把情绪稳定下来。场上大多数吧还是刚刚年满20岁甚至不满20岁的小伙子们，在这样的两球落后的困难局面之下，能不能镇静下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看到南昌队呢是有进攻队员的一些换位的调整，56号刘义健是来到了右路，7号夏威夷呢是去到了左路，这左右进行了对调。

其实两支球队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是面临着完全不同的这境遇。南昌队在左路能不能抓到机会？那宜春队呢，是在这个八强战的首回合，在客场是4-0拿下了萍乡之后呢，可以说第二场的90分钟，整体打的是比较轻松的。那对于南昌队来说呢，是经历了180分钟的鏖战，同时又通过点球考验了自己队员的这个心理的素质。那整体的体能储备应该是宜春队可能更好一些。这球李浩英直接解围出了本方的半场。宜春队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的年轻的门将邹子兴，这是场上22位首发队员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今年只有17岁，他要到明年1月份才年满18周岁。

来看一下南昌队这次前场任意球如何来选择。这是55号熊伟新，打到中路，这球这个力量啊，四传四射，直接飞向了球门。在禁区当中呢，双方是有身体的接触，但主裁示意没有犯规。

刚刚呢，宜春队的年轻的门将邹子兴是稳稳地将球从空中摘下。这球是看到了刘易建的这个空档啊，但是传跑的路线没有形成默契。再来看一下这次任意球，像是直接要打门的这个力度啊。这球也是打了邹子兴一个措手不及，就是还好他的注意力是足够集中的。本场队开始主攻左路夏威夷，跟对方的队员有实体的接触，但这球主裁鸣哨示意是攻方犯规。

这球胡佳想把球传给黄浪，但是被防守队员识破了意图。六号王一博，那在开场阶段呢，王一博和夏威夷是同时出现在了右路。那经过这次夏威夷和刘玉建的换位之后呢，两位队员同时又出现在了左路。其实能够看到啊，这两个组合出现在哪儿，那哪边呢，就是南昌队主攻的方向。夏威夷过人之后能不能继续来到禁区下底之后没有传中的机会，这球啊，这个李浩是紧紧的跟着夏威夷啊，陈善杰，这是三号陈善杰紧紧的盯着夏威夷，没有给到对手传中的机会。再来看一下这次精彩的攻防大战，一人有速度，一人有身体，

这球艾辉祥是通过头球给到了黄浪，又往禁区打身后，李文瑞这一下是太靠近底线了，无论是打门还是传球都没有角度了。但是本场比赛黄浪几次这个破线的传球啊，打身后的这个直传还是相当有威胁的。

投了，王一博是也是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没有能够向前去迎着球接球，

身队继续转移到左路，李浩直接往禁区当中找自己的锋线队友，外围球权还在宜春队控制之下。刚刚是20号傅家玉的传球被防守队员破坏出了禁区。艾辉翔这脚球打了一些，艾辉翔在场上更多的作用就是负责在后卫线之前进行扫荡，保护自己的后卫线。

其实本场比赛呢，南昌队对胡佳的限制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胡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哎，但是这球李浩鑫出现了失误，胡佳是打近角，这球是偏离出了球门。刚刚说到啊，胡佳还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结果就从李浩鑫脚下把球抢了下来。这球其实倒三角啊，给李文瑞做一下球啊，其实李文瑞在中路已经出现了空当。刚刚胡佳如果能传一脚的话，应该会形成一次威胁更大的打门。

右路的传中，这球是没有能够过防守的第一点，被徐子浩破坏了下来。三号陈善杰的犯规，手上呢应该是对胡嘉乐有一定的动作。给到队长李浩英，刘易健在底线附近拿球，这球非常的聪明啊！这球其实想要传中的话，没有太好的机会了。在球出底线之前，是把球打到了四号李浩的身上，为球队赢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应该也是南昌队开场到现在为止第一粒角球。来看一下这次会做怎样的一个战术的选择。能不能在半场结束之前追一个回来啊？目前上半场已经是打完了41分钟，还有不到4分钟常规时间就要结束了。

56号熊伟新站在球前来主罚这次角球。南昌队的战术选择也都是在禁区线附近迅速散开，这球打前点，邹子晴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王一博的传中在中路仍然是没有抢到第一点，外围继续由南昌队控制。这球啊是头球想直接往禁区当中去摆渡，但是呢队友都是已经退出了禁区。刚刚稍微有一些操之过急。

好了，停球稍微大了一些。这是黄浪一次战术的选择，用犯规来延缓了对方的进攻。这下先上身体，但是胡佳是从身后，这下身体虽然给的力道十足啊，但是从身后撞向了穆斯帕尔强。主裁也是立马鸣哨示意胡佳的犯规。又是一次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其实南昌呢获得了不少的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邓伟新穿越到禁区，在中路，这球又是距离邹子欣太近了，虽然说有一定的威胁啊，但是是在门将的覆盖范围之内了。刚刚在双方的身体接触当中呢，主裁是鸣哨示意这南昌队的球权，但是这次边线球掷出来之后啊，直接掷给了宜春队，过了第一位队员李文瑞还在带，最后三人合力将球从李文瑞的脚下破坏出了这个边线。现在已经是来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是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那目前在今晚同时开球的另一场比赛，在上饶队的主场呢，两队是暂时战成了1-1平。南昌队在右路，贾维仪的传中立脚球，这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体上，再一次为球队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看一看上半场结束之前呢，南昌队能不能追一个回来啊？半场的2-0和半场的2-1，应该说是完全两种这个心境。陈山吉也是大声呼喊着队友啊，这个防守不要漏人。

再来看一下这一次角球，这是邹子欣和陈善杰撞在了一起。哎，这球出现了失误，给到了黄浪，又

来看一看这次角球的选择，打前点，那是先被陈善杰解围出了禁区。外围的一脚打门，这是想来一脚敲山震虎，但这个球确实距离球门太远了。穆斯帕尔将穆塔利夫的打门没有给邹子欣带来太大的威胁。这时候呢，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着。依然长传找自己的这个进攻的队员胡佳，这球是应该是已经先出了边线。上半场两分钟的伤停补时其实已经是走完了。好的，随着主裁判孙胜宇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的上半场正式结束。那凭借着李文瑞在开场三分钟以及上半场25分钟左右的进球，目前宜春队是反客为主，在半场结束2-0领先于主队南昌队。那接下来的中场休息时间对于南昌队来说至关重要啊！来看一看吴正日和他的教练组要如何做调整。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下半场继续回来。

建设城市服务的最前沿。他们不是职业球员，却同样日夜奔跑，坚守岗位，服务万家。今晚，来自南昌市政公用集团的460名职工，将以集体攻坚操的方式，带来中场节目《我们都是追梦人》。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市政公用人登场。

岗位上的昂扬姿态，每一次转身是团队里的同心协作，每一次挥臂都是市政公用人为南昌加油，为大

龙的市属国企，南昌市政公用集团锚定打造国内一流城乡综合服务运营商、产业投资集团、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定位，聚力深耕公共事业、现代农业、城市建设与运营、金融投资四大产业板块，以实干担当助力南昌强省会战略与城市并肩奋进，向光

征西建好重大工程，守护百姓日常民生，也懂城市烟火与运动热血，深耕文体运营，把演唱会、体育赛事带到市民身边，以实干担当，践行着市政出品、避暑精品的承诺。本届赣超南昌赛区赛事正是由南昌市政公用集团下属南昌文体集团承办，这是一支善于把城市流量变成发展增量的队伍，他们深入实施消费扩容升级行动，拓展消费场景，培育商旅文体界深度融合新业态。

天，这460名职工把工作当中的精气神带到绿茵场上，也把南昌抢手会的奋进姿态带到每一位球迷面前。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打起来，为南昌队加油，也向远道而来的宜春队致敬，为每一位奔跑在岗位上的奋斗者喝彩，为每一个追

谢谢，谢谢你们。从城市一线到赶超赛场，从岗位节拍到绿荫律动，这就是市政公用人的担当，这就是英雄南昌的热情。让我们再次掌声送给南昌市政公用集团460名职工带给我们的，我们都是追。

0: 梦人。
1: 欢迎回到直播间，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干超玩的辣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现场直播。干超四强赛第一回合的两场比赛在今天晚上是准时8点钟的时候开始了，欢迎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收看今天晚上精彩的比赛。
2: 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南昌队坐镇主场对阵宜春队的比赛。南昌队呢目前是上半场0-2，落后两球。那么上饶队坐镇主场对阵九江队的比赛呢，目前双方在上半场是握手言和，1-1战平。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比赛啊，我真的觉得现场宜春队太牛了。其实刚开场3分钟就取得进球，然后呢，这个李文瑞呢又是非常自信的给出了这个点球，然后呢也是梅开二度。其实上半场真的是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宜春队啊，这个状态是火热的。可以，而且李文瑞这个本人这个球员哈，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南昌队啊防线上的头号噩梦了，
2: 强敌，对不对？
1: 对。
2: 那当然了，我们看干超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啊，看干超要吃小炒嚼一嚼。在此呢特别感谢江州牌戒备消食片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吃江西小炒嚼一嚼再战。就在刚刚呢，我们其实已经是回顾了上半场的比赛。那其实啊，对于南昌队来说，其实非常遗憾的就是节奏完全被打乱了。
1: 对，
2: 本来是想在自己的主场好好的先防一下，顶住宜春队进攻。其实回顾一下上半场，宜春队真正组织的进攻比较少。开场3分多钟的时候呢，是抓住了南昌队。一开场可能后防球员注意力不是那么集中，所以呢导致了在禁区前沿李文瑞得球之后呢，依靠个人的身体和球员的素质，将比分改写成了1-0。那么后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剧情呢往了这个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展，就是在禁区前沿南昌队疑似的一个手球，但是我们在这个现场通过镜头的回放，好像感觉这个手球，我感觉个人是可判可不判啊，可能是我这个主队是南昌队的原因，但是也欢迎各位球迷朋友打在直播间的公屏上啊，南昌队上半场被判的一个点球，被进的一个点球，到底裁判员该不该判？
1: 好，那我们也把这个我们这个话题啊，我们
2: 延伸到了点球，
1: 对，
2: 这个点球是否存在着争议啊？也欢迎直播间的朋友呢，把你们对于刚才南昌队这个失掉的一个点球，对吧？宜春队通过点球2-0领先的这个点球啊，到底有没有这个自己的想法呢？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裁判是经过了 FAS 的专业的判罚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里点球。李文瑞进的是非常的漂亮的啊，是非常的自信从容的。那其实在下半场现在南昌队是0-2负于了咱们的这个宜春队。那胡帅，你觉得下半场在现在的中场休息时间，在现在的这个
2: 其实南昌队有机会，是什么机会呢？就是之前是在上半场获得了一些定位球，但是非常遗憾，就是在定位球禁区前沿，咱们南昌队在抢点的时候呢，做的不是太好，被这个宜春队呢基本上第一点都是被宜春队给争抢下来了。所以在下半场呢，继续来保持这样的这个定位球的这样的这个频次，如果说能抓住机会的话，南昌队还是有机会扳回一球的，好吗？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看到有一个半场的集锦。这就是那个闪电破门了，
2: 这个铁球太漂亮了，
1: 打到球门的立柱上，然后反弹进了球门。
2: 好，
1: 都没声音。

0: 好，此时此刻呢，再次回到了我们这个干超玩的辣的直播间哈。刚才我们是谈到了上半场的比赛，其实上半场呢还有很多要说的地方，就是我发现我们南昌队的这个明星级的球员，像
1: 夏威夷，
0: 还有胡嘉乐啊，这个包括我们在禁区前沿看到的一些球员，能否开始在

0: 这个下半场比赛当中呢，发挥一些联动的作用，因为上半场都是好像是单枪匹马的时候比较多一点。
1: 那其实作为这个我们球迷来讲啊，看到下半场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南昌队啊，一定要赶紧把这个心态调整好啊，不能再慌嘛，对不对？就是至少要打出这个主场的血性来。那
0: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到了上半场，其实宜春队仔细我们看了比赛，他自己组织的进攻创造的机会其实也并不多，对吧？南昌队失的两球啊，主要原因还是在自身的防守上，
1: 防守出现了
0: 问题。
1: 对
0: 啊，如果说宜春队真正能够对我们形成威胁的，就是李文瑞，对吧？就是我们这个
1: 下半场是不是
0: 头号球星？
1: 是不是下半场要就是防死李文瑞？
0: 对，其实防胡佳还做得不错的，对吧？
1: 对，
0: 在上半场这个也是宜春队的一个球星啊，就是胡佳。那么我们在防守他的时候呢做得不错，但是李文瑞个人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1: 没错，其实而且很多时候这个中场传。球传到前点都是直接把球给到李文瑞，
0: 所以速度很强。
1: 对，所以说其实确实我们在这个赣超的比赛当中，我们团队协作的要看团队协作的能力，当然这个个人能力也是非常的得分的。
0: 对，
1: 那我相信在下半场啊，宜春队在手握两球的优势的情况下，是不是会稳字当头啊？还是他们会继续猛攻？
0: 按照他的节奏，应该继续来进攻了，因为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基本上宜春队只要是打流畅的话，在客队。在客场的情况下依然是不会给对手以任何的喘息的机会的，这也是在进入到四强赛的淘汰赛阶段自己只要是打顺风球的情况下依然是压制对手一往无前。
1: 所以在下半场啊，我们可以看到应该宜春队依旧是会这个抓住南昌队防守的一些漏洞，然后来组织进攻。
0: 那其实呢，在这个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上饶队对阵九江队呢还是变数比较大的，目前的双方是1-1战平。上饶队呢不容小觑，因为呢上饶队虽然是这个排名在这个循环赛当中呢是落后于九江队的，但是上饶队的韧劲很强，尤其在自己的主场，我们都说这个上饶队的主场的话还是非常的强劲的亮眼的成绩单在循环赛的时候出现了。那么九江队看看是不是能够打出大比分来，这也是九江队和宜春队比较相近的地方，就是进攻能力非常强，如果说打顺风球的话呢能够打出大比分啊。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哈，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赣超比赛当中，我们不仅是看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比赛的结果，我们更希望在每一场的比赛当中都能看到球员们球队当中的一些精彩的这个表现，也是可以收录在我们精彩的赣超镜头瞬间的。
0: 其实四强打到现在，我觉得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 MVP
1: 啊，
0: 对吧？因为赛程已经快要结束了，对吧？最后呢我们要迎接到的是这个3-4名的比赛，还有就是决赛。那在你的心目当中，这个 MVP 是哪位球员？或者说留下印象深刻
1: 的？
0: 对于我来说，南昌队是我的主队，我印象最深刻的球员呢，就是南昌队的一个边路的球员，他叫夏威夷啊。这位球员呢有速度，有闯劲，有冲劲啊，但是呢我们也希望他在接下来比赛当中表现得更加沉稳一点，和队友之间的配合多一点，突破之后把球给分出去，或者说呢关键时刻呢不要采取这个突破的这样一个方式，或者说和队友做一做传奇的配合，给队友创造一些机会。所以下半场希望夏威夷啊，我心目当中的南昌的明星球员能够有上佳的表现。
1: 好，那如果要换到我这边说，那我就替这个宜春队来说一说好吧。如果说要在宜春队当中找一个我觉得实力啊各方面比较厉害的球员，我觉得还是李文瑞同学啊。李文瑞同学可以说是有速度，要速度有速度啊，这个要这个转身有转身，然后要
0: 突破
1: 有突破。所以说呢，其实确实作为明星球员啊，我相信下半场李文瑞呢应该也是能够通过跟队友的配合组织进攻，然后呢收获更多精彩的瞬间。
0: 如果宜春队最终进入决赛的话，那李文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可能成为赣超的MVP。 在这儿呢我还要给南昌队加加油，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印象还很深的就是另外一边的球员，也是这个中场进攻组织的球员，刘易健
1: 啊。
0: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比赛当中其实经常会看到刘易健在中场中路穿插的身影。刚才婉晴说到了李文瑞是有突破有速度，对吧？那么其实刘易健呢也是作为南昌队的核心球员在中间起到了穿针引线作用，不管是胡佳乐也好还是夏威夷也好， 他们的这些球传接到了刘易建身边，都

0: 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场呢，我们的两方的球员呢已经是回到了球场当中。
1: 我们看到目前双方的队员是重新回到了场地当中。那在中场休息的时间，南昌队是率先做出了调整，35号赵月正的披挂上阵，是替换下了68的小将14号熊斌浩，这是在中场位置对位的换人调整。那赵月正呢，今年是25岁，曾经有过职业球员的经历，但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呢，职业生涯没有能够延续。那在几年之后呢，又是在咱们赣超的绿茵场上重新披挂上阵，为自己的城市而战。好，那随着主裁判孙胜宇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的下半场正式开始。这里是由江西卫视和江西二套都市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的较量，南昌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宜春队。那下半场呢，双方是一边再战，在画面当中，身穿红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队南昌队，那身穿一身深色战袍，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来访的宜春队。下半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将依然由我心燕在南昌国体中心体育场为您带来。来看一看下半场回来，南昌队除了做了人员的调整之外呢，在战术的选择上有没有哪些改变啊？目前半场0-2落后，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那对于接下来的45分钟呢，可以说每一分钟都是要积极去争取了。虽然这是两回合180分钟的较量，但是在主场失利啊，无疑对第二回合的气势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之前熊斌浩是站在这个中场有点像前腰的位置上啊，更靠近进攻线。看一看赵月正登场之后具体站的位置。这次右路没有能够突破熊伟新的防守。这球示意啊，这个门将魏成要把球摆好之后才能踢出球门球。球的就是赵月正，看这一脚送出的传球给到夏威夷，其实意识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场相信大家通过这个现场的话筒啊，也能够清晰地听到今天到场的南昌队的主队的球迷依然是不遗余力的高声呐喊，在这个半场呢继续为自己的球队加油打气。看到左路的空当，但是这球啊

也是傅家玉的突破被防守队员破坏出了边线。李文瑞给回到中路黄浪，这球主裁示意没有犯规，但是啊，给夏威夷的球稍微大了一些，有一些着急啊。其实时间还有，对于南昌队来说呢，时间还有。等到黄浪是自己重心不稳倒在地上，最后呢，穆斯帕尔将这脚给夏威夷的传球力道太大了。这个球跑出了空当，夏威夷快速的来到禁区当中，下地的传球，这球被陈山杰破坏了一下啊，非常的危险，奔向了自家的球门，但是左子星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迅速下地把球拿到。刚刚南昌队是打出了不错的一次进攻啊，这球夏威夷来到禁区之后的传球，其实看到了中路包抄的队友王一博和刘易健。胡家乐背后的犯规，现在换人之后呢，刘易健是打在了胡家乐身后啊，这个影锋或者说前腰的位置，赵月正是在中场中路的位置，在他的身后呢是28号黄家康，这是目前赵月正上场之后的一个具体的站位。卫星的突破没有过去，但是身后留出了防守的空当，这是21号中后卫左中卫徐子浩迅速补了过来，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刘易建在追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还是先被黄浪卡住了身位啊！哎，这一下是出现了失误，李荣瑞自己趟球趟大了。这个球啊，有一点等球了啊！南昌队的21号左中卫徐子浩，刚刚应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迎着球啊再往前跑一跑。刘易建的抢断，直接是过顶去找胡佳乐。也是拼得了一个前场的边线球的机会，快速掷出边线球，还会想倒地的铲抢，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刘易建想做一个球给王一博，稍微大了一些，傅佳玉把球破坏出了禁区。这球这个摆脱出来了，右路的空当能不能看到？

穆斯帕尔想给到夏威夷，这球啊传的力道稍微小了一些，但是外围还在男生队控制之下。徐子浩给到熊伟鑫，直接45度起球。双方是在宜春队的禁区线附近啊，展开了激烈的球权的争夺。再次给回到右路夏威夷。哎，刘毅健过来了，下底有没有传中的机会？这球没有传起来，选择了一个地面球。这球其实比较可惜啊，这个传球的整个空档已经摆脱出来了，能有一个比较从容的传球的局面，但是这球呢是贴着地传到了禁区当中，被防守队员破坏出了禁区。继续往右路转，内切之后45度起球，这球是被抢断了下来，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哎呀，夏威夷的打门啊，打在了立柱上，南昌队还有。刚刚这个球啊，是南昌队面对进球最好的一次机会。开场55分钟到现在为止，距离进球最近的一次机会，夏威夷将球打在了立柱上。但确实，夏威夷在对方禁区当中，对后卫线带来的威胁啊，确实足够大。布加勒抢到了这一点，但是球呢是偏离出了球门。刚刚在这次战术呢是打得不错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过了第一个人之后闪出了打门的角度，这球啊打到了立柱上，主场的球门拒绝了主队的打门。布加勒还在追，这个半场的南昌队的这个就地的反抢做得更积极了一些。从对方的半场就开始组织起了防守，28号黄家康，黄家康啊出球有些慢，迅速被宜春队的队员贴上之后呢，无奈之下把球踢出了边线。这还是刚刚夏威夷的打门啊，这个球没有进之后，他也是非常懊恼的，这个双手捶了捶南昌国体的草坪，这仿佛想说我是咱们自家人啊，结果自家的球门挡出了自家球员的打门。这球南昌队又来了，56号刘毅健直接打门，这球小角度，刘毅健非常精彩的破门，在角度非常小的情况之下直接外脚背抽射，球速非常的快，虽然说邹子鑫碰到了皮球，但是球呢依然是这个从邹子鑫的腋下滑进了球门当中。在全场比赛来到58分钟的时候，刘毅健的一脚打门帮助南昌队追回了一球。再来看一下，其实本来以为没有什么太好的打门角度了，当宜春队的防守队员都以为刘毅健会传中的时候，出其不意的一脚打门打了邹子鑫一个措手不及。刚刚攻防之间的18岁的刘毅健是洞穿了17岁的邹子鑫把守的球门。其实今年咱们赣超U18的政策啊，也就是说场上90分钟之内必须要始终有一名18岁的就U18的小将在场上，也为咱们11D市培养出了众多年轻的足球小将。那刚刚进球的刘毅健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初见少年拉满弓，不惧岁月不惧风啊。再来看一下这次的前插，其实宜春队的整条防线都以为刘毅健会传中的时候，将球直接打向了球门，

队是迅速开出了任意球，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1-2，南昌队是将差距缩小了。孙志峰是一直在跟裁判交流着，目前刘易建已经是帮助球队打入了6粒进球了。而宜春队这边呢，这次进攻来看一下，在禁区当中，李文瑞想把球传向中路。目前今晚同时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呢，九江队在客场也是再次超出了比分，目前2-1领先于上饶。今晚同时开球的两场半决赛的首回合争夺剧情何其相似啊，都是到访的客队领先，都是2-1的比分。南昌队再一次卷土重来，刘易建来到了禁区当中，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被防守队员联合破坏出了禁区，随后一脚吊门啊，打在了横梁上，夏威夷外围的远射打到了艾辉翔的身上，还有再来，短短的4分钟过后，南昌队扳平了比分。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赵月正，这是中场休息时间替补登场的赵月正，用外围的一脚打门帮助球队追平了比分。刚刚我们说过啊，赵月正是曾经以职业球员的身份征战绿茵场，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职业生涯没有能够延续。在几年之后，赵月正呢是身披35号球衣为南昌而战。我们说江西这片红土地呢，不会拒绝晚熟的稻子，脚下的绿茵场同样也不会拒绝迟来的游子。虽然没能以职业球员的身份延续自己的生涯，但是赵月正将南昌二字背在身上，在非常重要的半决赛当中帮助球队追平了比分。我们看到这次进球产生之后呢，南昌宜春队的年轻的门将邹子兴是倒在地上，始终没有站起来。应该是在5分钟之内，南昌队连续打入了2粒进球。今晚的比赛到目前为止拥有这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所有的关键元素，有点球，有2球落后，有迅速扳平比分，有替补登场拯救球队。当然目前比赛还在继续，常规时间还有近30分钟。

赵月正也是提醒着队友啊，这注意力要再集中一些。那目前两队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那对于宜春队来说呢，同样还有机会。其实这跟上半场的剧情是何其相似啊！宜春队的小伙子们需要迅速的稳住心神。沈维仪再次来到禁区，这脚打门是高过了横梁。其实对于宜春队也一样啊，场上所有的队员当中，年龄最大的也只有22岁的队长黄浪，其他的清一色都是21岁、20岁、19岁、18岁的小伙子。在迅速被打入两球之后呢，首先他们要做的就是稳住心神，要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迅速呢把注意力投入到球上，投入到脚下。那能不能顶过南昌队这三板斧，对于宜春来说非常的关键。

现在南昌队再一次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当中，王一博停了下来，传到中路打门，这球啊，邹子兴立功了，17岁年轻的门将邹子兴立功了，是扑出了对方近在咫尺的打门。刚刚胡嘉乐的这脚打门啊，可能所有人都以为这球势在必得的时候，17岁的门将邹子兴在球门线上冷静地看穿了对方的意图，是这个下意识的这一伸脚啊，确实太快了啊，一个标准的劈叉的动作，用脚将对方的逼近打门挡出了底线。来看一下南昌队的角球的机会，现在对于宜春队来说最重要的是稳住心神，这球打后点，头球回到禁区当中，还有机会，小角度传中，这是来自于李浩音中路的打门。南昌队继续获得角球的机会，目前两支球队确实都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将比赛的节奏带快，同时也有足够的实力为我们呈现出一场精彩的攻防大战。感觉下半场回来之后呢，两队明显更加投入了。55号熊卫新来处理这次角球，这是打中路乱战当中，外围还在南昌队控制之下，宜春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呢？这球李文瑞是先大脚把球踢到对方半场远离危险区，来看胡佳把这球虽然赶上了这个球啊，但是没有能够控制得住，现在宜春队需要迅速的来稳住球队的状态，

这球艾辉翔把球从对方的脚下抢了下来，外围杨炯毅的打门，这球有些着急了。杨炯毅的打门想来一脚敲山震虎，但这球高出的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场上22位队员的肾上腺素啊，应该说都是飙升，都来到了他们可能最激动最亢奋的时刻。谁先能够冷静下来，或许谁就能再一次占得先机。其实这次大范围转移的失误呢，也是这个南昌队队员啊情绪太过激动啊，对于自己的这个脚法，对于自己出球的部位的控制啊，没有那么的精准了。谁能先冷静下来，或许谁就能再次取得先机。这是宜春队的球权，再来看一下刚刚王一博这次回做给胡佳乐，可能所有人都以为这脚球应该会破门的时候，邹子清站了出来。

双方现在又回到了中场的这个焦灼的时间，球权呢更换的非常的频繁。现在宜春队的主教练于国权指导可能正在考虑接下来怎么来做调整。刚刚这十分钟哪里出了问题呢？布加勒跟夏威夷的小范围的配合，球权依然在南昌队脚下，怎么来选择？刘一健的挑球过人，那这个时候啊，人太多了，能不能把球摘出来非常的关键。错进错出之下，外围南昌队的打门，这球是明显高过了横梁，来自于赵月正的打门。还是刚刚说到的问题啊，谁能先冷静下来呢？刚刚其实不是一次特别好的打门的选择。这时候呢，宜春队的室友队员抽筋倒在了地上，确实刚刚的这10到15分钟的争夺呀，太过激烈了，也导致这个两队队员的体能啊急剧的下降。来看一下这个球，错进错出之间啊，始终没有离开宜春队的危险区。赵月正选择凌空打一脚，这个时候要考验宜春队的教练组，因为根据最新的规则，在没有对方犯规的情况之下受伤呢，是必须要来到场外的，是必须要到场外来等待超过1分钟。这是8号孙志峰倒在地上，虽然刚刚看到了队医啊，这个伸出的大拇指应该问题不大。这时候于国权指导要抓紧时间来考量一下，接下来是等孙志峰回到场上呢，还是要及时做出调整？因为现在按照最新的国际足联的规则，孙志峰要等待超过1分钟以上，等待下一次死球的时间，才能重新投入到比赛。现在呢，宜春队在场上是少打一人，张善杰直接先选择让球远离自己的危险区。南昌队呢也选择在后场倒一倒脚啊，让这个队员们稍微休息一下，赶紧把气儿喘匀。刚刚的这段时间的消耗确实太大了，对于两队来说都是如此。那现在孙志峰在场边要等待主裁的允许，才能重新回到比赛当中。宜春队在中路抢断之后啊，这次是南昌队的队员用犯规延缓了对方的进攻。这是28号黄家康，这次铲球有些着急。这对宜春队的10号黄浪的犯规。南昌队再次做出换人调整，4号胡家乐被替换下场，19号邓天傲披挂上阵。邓天傲也是18岁的小将，这个打法呢是一个站桩型中锋的打法。现在宜春队的队员啊，感觉在

场上体能消耗都比较大，不止一人出现了这个抽筋的疲劳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黄浪啊，也是迅速的在场上做一做拉伸，这个左腿应该也是有一些抽筋的情况，直接起球来到禁区当中，没有带来太大的威胁。那因为半决赛呢，采用的也是主客两回合的这个争夺，在第一回合结束之后呢，是没有点球大战的啊。第一回合就是90分钟，如果说在第二回合双方总比分战平的话，那按照规则是没有客场进球的比较，只要是总比分相同，则直接进入点球大战。也就是说，本场比赛哪怕这个比分持续到90分钟，也不会有点球，因为还有双方第二回合90分钟的争夺。八号孙志峰给到右边胡佳，今天是有超过48000人来到南昌国体中心，为两支球队加油鼓劲儿。可以说今天到场的48000名球迷啊，这个19.9、19.9的球票相当的值得。这时候胡佳也是出现了右腿抽筋的情况，李文瑞赶紧来帮忙拉伸一下。那目前呢，宜春队还是没有做出换人调整，南昌队是做了两处的人员调整。20号傅佳玉，这个球找邓天傲，刚上场的邓天傲啊，确实体能非常的充沛，迫使对方是用犯规。这时候宜春队做出换人调整，23号罗浩宇登场，换下了11号杨炯一。但是呢，宜春队场上还有几人的体能是出现了问题，接下来的这10几分钟的常规时间呢，可能也是隐患。刚刚在场上的黄浪包括胡佳都已经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这球再次来到禁区，邹子兴没有问题，稳稳地把球拿到。手抛球给到陈善杰，然后这是给到了刚刚登场的罗浩宇。这球啊，南昌队之间队员之间呢是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现在随着时间的推进呢，双方都想拿下首回合的胜利。第一回合能够取胜的话，相对于第二回合90分钟争夺当中的这个心态啊，将会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56号刘义健给到6号王一博，这球传到后点稍微大了一些啊。确实，这个高中锋上场之后呢，南昌队可能更多需要打这种传中的配合。没有过第一点，3号陈善杰把球顶了出来，随后南昌队外围的这脚打门啊，有些操之过急了。这应该是来自于28号黄家康的打门。8号孙志峰没有选择往左路转，中路黄浪，19号邓天傲，这次也没有能够停住球，给到了南昌队一次角球的机会。

来自于四号一号。这时候宜春队继续做换人调整，这时候吧。

和前锋的对位调整，吴奕卓呢换的是这个右后卫傅家玉，而姚浩文呢换的是这个左边锋胡佳。

这些常常找自己的锋线的队友，但这球呢没有能够停下来。主裁示意这球没有犯规。给王一博是先出一脚，但是这脚呢是绊倒了宜春队的队员。现在双方呢都还有换人名额，也还有换人的机会。九号李文瑞来到禁区当中下底，这是像是传后点也像是打远角啊，但这球还在宜春队的控制之下。34号姚浩文地平球来到禁区，是先被防守队员破坏出了禁区。我们看到宜春队的队员站位其实有一些相对的调整，之前打中后卫位置的18号汪明轩应该是来到了顶到了前面。3号陈善杰，哎，这球宜春队出现了失误，把球停给了南昌队的队员。王一博用速度来对位李浩，这球的这个意图啊是被李浩看穿。

大范围的转移。这球确实啊，十八号王明轩是顶到了最前面，这是在之前是打中后卫的位置。然后这个王明轩打的是之前是右中卫。赵月正的大范围的转移，刘易建把球停下来，找左路的王一博，怎么来选择继续下底猎球啊？这是没有能够过得去吴一卓的防守，被吴一卓破坏出了底线，南昌队的角球的机会。三十五号赵月正来处理这次角球。来看一看怎么样的战术的选择。赵月正直接把球罚向了后点，抢到了第一点，给到邓天傲，这球没有停下来。我们看这个球，赵月正在罚角球之前啊，这没有任何的动作。一般我们看到罚角球的队员呢，单臂上举、双臂上举啊，或者说伸掌，或者说举拳来跟队友做一个呼应。那刚刚这球赵月正是直接就踢了出来啊，但战术还是打成了。郑伟新的传中在后点，但是没有南昌队的队员。戴维夏威夷拿到球，一脚打门，这球是再次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南昌队再次获得了角球的机会。来看一看这次角球的选择，赵月正依然没有任何的示意。

啊，这次是打前点，刘易健把球打向球门。是连续获得角球的机会。这球是打到这个偏中路的位置啊，被陈善杰顶出来之后，直接是转向了后点，邓天奥慢了一步。这球赵月正的传球啊，是穿过了整条这个进攻和防守的队员这两条线，但是后点呢，邓天奥慢了一步。现在常规时间差不多还有最后四分半钟，对于双方来说都还有机会改写比分。这时候南昌队是要再一次做出人员的调整，是换上27号彭晨远，换下7号夏威夷。确实夏威夷的体能啊，这个满场飞奔了85分钟，确实已经到了一个体能的极限。看一看这次换人调整能不能给南昌队带来一些体能上的补充。陈山杰顶出去之后呢，赵月正这脚传球直奔后点，其实传得非常的隐蔽啊，邓天奥慢了一步。前场的任意球熊伟星来处理，这是直接转向了球门，但是邹子清注意力非常的集中，没有问题，把球拿到，快速的开出球门球。这球力道也是给的大了一些，两个门将之间完成了连线。这是宜春队的球权。

接下来最后的几分钟的常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呢，差不多还有5分钟到8分钟的时间，看看谁是更能咬牙坚持一下的。头球的接力，但是刘玉剑没有拿下这个球。

宜春队的门将邹子兴得到球权，现在常规时间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分钟，看一看谁能再咬牙坚持一下，谁能再形成一次有威胁的进攻。蔡辉翔把球断了下来，四两拨千斤啊，哎，这球非常的聪明，漏给了李文瑞，但是在对方严密的防守之下，李文瑞也没能获得打门的机会。

对于奔跑了90分钟的李文瑞来说啊，最后的这点时间对自己的体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可能获得了一些比较不错的进攻机会，但是身体能不能支撑得住，最后这一下能不能顶得起来非常的重要。但李文瑞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这时候我们看到场边南昌队是又要再次做出人员的调整，王一博杀到了禁区附近，主裁示意没有犯规。全场是有4分钟的伤停补时，现在往右路转移，这球慢了一步，给到了黎浩去抢点解围的时间。南昌队再次做出人员的调整，换下的是56号刘义健，换上的是11号徐柱，再次补充一下攻击线的体能。最后伤停补时阶段，看来还要再冲一冲。

大范围的转移往右路转，这球是宜春队的球门球，

0: 把球摘了出来，怎么来选择？直接长传找自己的进攻队员。这球是名校三号陈山杰手上的动作啊，太多了。这是左手右手左右开弓啊，也确实邓天奥给到对方的威胁是足够大的。宜春队再次要做出人员的调整，换上的是24号甘小雨，换下了场上队长10号黄浪，要在中场加强一道屏障。南昌队获得了前场位置还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55号熊伟星来处理。看一下熊伟新这脚任意球打中路，这球抢到了第一点，飞向了球门，乱战之下呀，邹子兴是迅速倒地拿到了皮球。面对着对方两位进攻队员的围堵，邹子兴是没有丝毫的胆怯。宜春队这脚球传的也稍微大了一些，再来看一下这一下任意球乱战之中，邹子兴先是单掌拖了一下，随后迅速下地将球稳稳地按在了怀中。现在伤停补时是来到了最后的30秒的时间，南昌队还在右路发动进攻，快速掷出边线球，邓天奥拿住球之后转身，主裁是示意没有犯规。南昌队的这个场边的官员对于刚刚的这次身体的对抗啊，也是有一些不满。那随着主裁判孙胜宇的3声哨响，本场比赛正式结束。在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的较量当中，南昌队在半场两球落后的情况之下，下半场连追两球，跟来访的宜春队2-2战平。本场比赛呢，又是90分钟的焦灼，双方各打了半场的好球。那我们说有必胜信念的人才能成为战场上的胜利者，那上半场的宜春队是对胜利有着明显的渴望。而
1: 今天的场景故事我们要从一个字开始，超。这超字可不得了，不过最火的还得是干超。
2: 听，去年干超的呐喊还在鄱湖回荡，
3: 红土地的风声藏着足球的咆哮，看11城的旗帜正迎风飘展，
4: 每一面都在书写江西荣耀。
5: 信，拼搏的基因刻进每一脚触球。
3: 星火燎原又在绿茵场上复燃，
6: 盼新赛季的烽火点燃。
7: 心跳和脉搏再一次同频共振，
8: 船轨迹掠过山河，画出干搏的轮廓。
3: 手，身后的防线是整座城市的骄傲。
9: 追，英姿飒爽，百步穿杨，上场。
10: 射，一脚惊雷，力挽狂澜，直杀。
11: 十一城一条心，
12: 以球治民，
13: 为城而战。
14: 江西加油！
10: 2026赣超，江西广电全媒体直播，由风贝尔风贝水独家冠名。
15: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6: 南京陷落，
17: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8: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9: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20: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9: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1: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22: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1: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3: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4: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25: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24: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25: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6: 2016 2018 2022，有四个人吧。
25: 不，你要说真话。
26: 是真话呀，
25: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6: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24: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25: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6: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25: 我没有办法了。
24: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6: 有一个比较温暖一点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是不是我配搭？是完全拒绝的。
25: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24: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
27: 上火了，咽喉肿痛；上火了，口鼻生疮；上火了，牙痛；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七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2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4: 我们总是急着

0: 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当你怀疑另一半有了外心，对方怎样自证才能化解隔阂？陈女士和梁先生正深陷这场困局。陈女士认定丈夫爱上了别的女人，无论梁先生如何解释，她都无法相信。
1: 每一天都说人家这个女的可好了。
2: 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有关系，我啥都不会跟他讲，对不对？
1: 人家两个合影合在一块呢，
2: 豆包匹配的，有模板。
0: 一个个疑点摆在眼前，梁先生一一解释，泰然自若。可奇怪的是，他每一次的澄清，非但没有打消妻子的疑虑，却反而像往火里添柴，让妻子的猜忌之火越烧越旺。为了自证清白，梁先生的方式越来越极端，甚至不惜做出出格的举动。
2: 我还给他下过跪，我打那个女的了。
0: 为何相伴30多年的夫妻会走到信任彻底崩塌的地步？是陈女士疑心过重，无端内耗，还是梁先生看似滴水不漏的自证，实则全程越描越黑？调解团队又为何向他抛出了直击灵魂的拷问？
3: 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还在左顾右盼？
4: 不管你是欲盖弥彰也好，还是越描越黑也好，陈女士都有理由更加的怀疑你。
0: 让我们拨开层层迷雾，探寻这对夫妻扑朔迷离的婚姻困局，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难以洗脱的自证。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陈女士和梁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方面的问题？
1: 我说我老公出轨，他说他没出轨，就是这。我希望是调解好了，我们两口子从过；不调解不好了，我们两个就各走各的吧。
5: 什么样的结果对于你来说叫做调解好了？
1: 他再不跟这个女的扯了就行了。
2: 他整天疑神疑鬼的，说明白了更好一点，要不他心里这个结就结不起来。
5: 你觉得都是他的怀疑造成的问题？
2: 对对对。
5: 对于他的怀疑，你没有办法消除。
2: 对。好长时间了。
5: 好，明白。这个怀疑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呀？
1: 去年他7月份种下的。他去年打工回来，他就不一样了，他就变化了。我看他在那，他跟人家发微信呢。我说叫我看看你微信，平常他马上递给你，你看你看。就是去年他似乎不叫我看，他给微信删了啊，你看吧。接下来就是停了几天，他跟那个女的视频打电话，说了快1个小时。我琢磨说不对劲，他平常就不跟女的唠。
2: 这个女的是，就是说我们在一个馆子里面打工，就是我跟这个女的是老乡，我都跟她说了，我就怕她有误会，然后就是说我开始没让她看，就是说馆子里面发生的。打个比方，你给她用毛的，她给肯定馆子里面。
5: 为什么你觉得不能让她看呢？
2: 一开始以馆子里面的事情，后来就给她说明白了，要不她说第二次。我聊天专门大声聊天，
5: 就是我避着他反而不好。哎，
2: 所以我就大声开的都是免提。我老婆就是说，为什么你原来跟别的女的没有走近，今年又跟别的女的走近了？我就给她解释了嘛，原来我干了个工作就没有女的，顶多3个男的，要么2个男的，长期是这样。现在就是我融入着大集体了。
0: 在梁先生眼中，妻子的猜忌是敏感，是小题大做。他坚称自己与女老乡只是普通朋友，交往坦荡，毫无私心。他甚至刻意大声聊天，只为证明问心无愧。可这套看似坦荡的说辞，在陈女士眼里却处处透着不对劲。在她看来，一个普通老乡是绝不可能被丈夫时刻挂在嘴边的。
1: 每一天都说人家这个女的可好了。人家女的就没一点坏处。我说人家好吗？人家这打工这么长时间不回去跟人家老公在一块儿，我老公马上都有反应了，睡啥呢？声音可大，就像打我那样子。
2: 我就说馆子里边干活啊啥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感觉是很平常。如果我们两个真的和那个女的有关系，我啥都不会跟她讲，对不对？
0: 苦于没有实证，陈女士只能默默隐忍，静静等待一个能印证自己猜想的契机。而这个契机很快就悄然降临了。这一次他似乎找到了所有的答案。
1: 我也不知道人家目的是来我家干啥来。 那天我老公就一直一会儿一去看那个女的来了嘛，一会儿一看最少都有五六次。我说我都认识你30多年，不管谁来我家，你都是说他没打电话，电话来了，哎，我再给他说。我老公
5: 他显得很迫不及待的样子，
1: 啊，是是是，嗯。这个女的来了，人家就在那说打工打工。我看着我老公说人家好，我说那我冻的冻肉给人家拿一点。这我去拿冻肉，这个时候人家两个都没声音了，我就看这个女的给我老公啥表情。光见那个女的爬到桌上去，嘴是冻的，我老公不吭声，就是光摇头。
5: 你是觉得他们在有意回避你是吗？
1: 是，我肯定这回就要挑明了嘛。我还没给我家挑明了，这个女的起来就跑了，说我走呀走呀。我老公就开始拍呢，拍得可高兴，别走呀，一会儿咱们出去吃饭呀，可高兴。我姑娘买一双鞋，我老公说叫你拿走。
5: 他有没有提前跟你商量征得你的同意？
1: 没有。
5: 你觉得你老公的做法不是简单的待客之道是吗？
1: 是是。
2: 他说的我一步一步解释，前一天他还想去打工，这个女的人家有这个渠道嘛，他说要不你给这个女的打个电话，可这个女的提前说了第二天具体要谈明年怎么干，哎，我就哦，
5: 所以那一次起因是他，
2: 第二天这个女的来了，这个女的坐在这边，我坐在这边，她坐在中间，有距离感吧，对不对？这个女的说她有个妹妹在上海打工，一直让我给她的妹妹打电话。后来她去拿东西了，她怕我老婆也听烦了，怕我也听烦，就小声说你给我妹妹打个电话，你给我妹妹。我就摆头，我说我不打我不打，
5: 就是
2: 她后来说的、
5: 这个
2: 说悄悄话、然后她就说我拍人家肩膀，我说不要走了，咱们吃个饭。吃饭也是我们两个提前商量好的，也不是我私自决定的，就是唯独一个没有商量，就是说给这个皮靴，我知道他还不穿，这是我做的不对。
5: 了解了解、他刚才说是你们向对方发出邀请到你们家来，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1: 不是不是，
5: 那对方自己要来的？
1: 自己要来的。
5: 你有没有跟人家问打工相关的情况？
1: 我来两句，我光说人家在那干啥，他说在快递啊发东西呢。
5: 你刚才怎么把这些信息都隐去了呢？
1: 不是隐去了，我忘了。
5: 你知道按照你那个模板讲的和他解释的这个模板差的可太多了，
1: 我忘了。
0: 对陈女士而言，老乡究竟为何而来早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的到访坐实了自己的所有猜测。丈夫对老乡的殷勤热络是这30多年的婚姻中她从未感受过的，巨大的落差让她认定这二人关系绝不一般。老乡前脚刚走

0: 他后脚就大闹了一场。为了平息风波，梁先生说他当场打电话和老乡断交，事后还写下了保证书，却不曾想这仅仅是一连串退让的开始。
1: 我保证再不会犯不该犯的错，减少和异性的联系，不该联系的就不联系，不与异性有过于亲密的肢体接触。如果我违背以上承诺，精神出户。这你是真心接受的这个内容吗？
2: 这些写好以后吧，他后来就给我的儿子啊女儿说，你看你爸爸如果不发生关系怎么要写保证书，
1: 反而变成了你的罪证了。
2: 对对对，
3: 这个女的继续跟他来往嘛？头一次不是给这个媳妇都说了，你从我家走，我家都一股吵的不行了。这停了几天，腊月28了，这个女的又发微信，情人节快乐。正月初六天不亮，这个女的又给我老公发微信。
1: 情人节那天发的，有吗？
2: 有，我没有回。
1: 你怎么理解对方在这个日子是为什么给你发这个？
2: 发错了，给他解释了。
1: 发错了。
2: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我打那个女的了。我给他说的，以后再不要给我发乱七八糟的，他就知道。我不光是写过保证书，我还给他下过跪。就是我们闹得有时很凶很凶打架，你看我身上咬的，前天晚上我们他还打我背上抠的，他说你必须要下跪。为啥下跪？就是我不愿意，不想给家庭搞得乱七八糟。
1: 理解理解。
2: 他又这样说，你如果没有跟那个女的发生关系，你为什么要跟我下跪？
1: 就跟那写保证书一个道理。
2: 还又是这样。
1: 为什么下跪你也觉得是因为他心虚呢？
3: 他手机在哪充电呢？我看见这个女的手机号了，她打过来的，她不知道
1: 有未接电话。
3: 我说你接电话，我老公可惊了，谁呀？谁的电话呀？这个女的一听我老公都这样说，呱唧手机挂了，也给她拉黑了。
1: 如果存在你所说的发信息和后面讲这个打电话，那这件事情对方的表现就很奇怪了。梁先生怎么理解？
2: 我说的是我老婆拿着我的手机嘛，给人家打过去了，人家再回过来
3: 调调监控嘛，调调电话嘛，是我打过去了也行呀。
0: 如果陈女士所言非虚，老乡的种种行为的确十分怪异，倘若梁先生所言属实，那这一切不过是妻子凭空臆想的闹剧。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对夫妻的信任早已土崩瓦解。当所有的解释都被定义为心虚，所有的自证都被视作掩饰，那么这段婚姻已然走向了死局。
3: 在他手机上看到的，他收藏了里边都是爱情爱美的，
1: 收藏了别的视频或者文章是吗？
3: 是是是。
1: 你认为他这个收藏是为对方收藏的？
3: 是是。
2: 我收藏了个老婆啊，就表达爱意嘛，我就说过完年我出去打工了给你发，我现在看到了，收藏到里边，他不信。
1: 你以前会给他发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吗？
2: 原来没有发过，现在手机上面有这个了。
1: 你也学习学习。
2: 对对对。
1: 你为什么忽然想要这么做呢？
2: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居多离少吧，就是说一年四季在外面打工，说酸一点60多岁了，表达一下爱意。现在他说我想给那个女的发的，还有他的说给那个女的照相，我给他解释说豆包匹配的有模板，他不信，他一直说那个女的。
1: 你批了谁的照片啊？
2: 西游记里边女儿国国王那个女的。
1: 他为什么会觉得是你那个女同事呢？
2: 那只有他解释了。我说要是她要长这么漂亮，她还去我们干什么活，装垃圾，长这么漂亮。
1: 你那个照片还有吗？
2: 没有了，全删掉了。
1: 对方有那么好看？
3: 谁还是这个对方的谁？就是打扮一下，头上戴那叫啥呢？我也不知道，人家说是女儿国国王呢，我不知道人家叫啥，人家两个合影合在一块呢。
1: 他说他收藏那些也是想着以后慢慢发给你，你也不相信？
3: 不相信。
0: 陈女士坚信丈夫突如其来的浪漫和深情绝不是为了自己，因为自去年起，这个向来老实本分的男人就彻底变了，吐出的话字字如刀，直戳她的心窝。
3: 去年打工回来，各种的嫌弃我。有一次，他说：“你看看你都没文化，去问问你亲戚，看我说这对呀，是你说这对。”
2: 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他。就是说，今年过半年我去打工，这另一个女的不会在网上买票，老板打电话说让我跟那个女的买下票。
4: 嗯，
2: 抢下票了以后，这个女的多给了一点钱。
4: 嗯，
2: 坐火车还给我买的吃的啊。我就是说，这个女的就是大手大脚，她就是说我说的不对，她说的是大方。我就是说你理解不了这个大手大脚，你去问问你的亲戚。她就拿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嫌弃我没文化了，叫我为我为我亲戚。
4: 哎，你这种觉得他嫌弃你，是在他去外面打工以后有的感觉？
3: 是是是，
4: 在以前这几十年里没觉得他嫌弃你？
3: 没有没有，我们两个感情挺好的。
4: 所以你是觉得他是见识了外面的世界，见识了外面的人，然后现在看不上你了？
3: 啊，是。
4: 你自己会因为这一点你觉得自卑吗？
3: 自卑。我在他家当保姆，他爸他妈都90多了，我给他照顾得地地道道的，没穿上没吃上，他想着我大概就是实在，我也没文化。
0: 或许梁先生从未刻意嫌弃妻子，但他对老乡的欣赏夸赞和对妻子的不耐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巨大的落差让陈女士深陷不安，陈女士忍不住反复揣测，他的哭闹、猜忌、纠缠，都是想要一份踏实的安全感。可丈夫一次次看似完美的辩解，却让她更加心慌了。几番折腾下来，梁先生落荒而逃。而为了逼丈夫回家，绝望的陈女士竟以极端方式相逼。
4: 他这次喝药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2: 主要是让我回家，每次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就是这样吧。
3: 因为我太伤心了，我两个孩子都相信我，我姑娘还说你诚恳地跟我妈道歉，我儿子不是那天还说，妈妈，那你说这肯定是我爸爸给你戴绿帽子了。
0: 孩子们真的这么想吗？他们也不信任自己的父亲吗？为了探明虚实，张婷拨通了儿子小梁的电话，电话那头小梁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情，而这一重磅信息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对夫妻的言语行。
4: 小梁你好，我很想知道你们真实的判断到底是什么样。
5: 我们不清楚，真的是。然后咱们这寻求帮助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你找不到答案怎么办？
4: 嗯，
5: 你找到了答案又该怎么办？
4: 是。
5: 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4: 从你妈妈今天反馈给我们的说法来看啊，我儿子也说他爸爸给我戴绿帽子了，我女儿也认为他爸爸有问题。你妈妈是从你们这里接受到了类似这样的信息吗？
5: 如果有这样的信息的话，有可能就是建立在因为这个事情从过年一下闹到现在了。
4: 嗯，
5: 那我们就不要再说这个人这个事情了嘛，
4: 哦，
5: 我们把各自的日子过好就行了嘛。哦，对吧？而且双方都已经离婚了，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上面？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争一口气还是为什么。
4: 什么时候办的离婚？
5: 好多年了。
4: 你们都已经离婚了，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完全可以分开。
5: 对，
4: 了解。好，我先挂电话。
5: 好，辛苦你了。
4: 哎，没事，再见。
5: 啊，好，再见。
4: 儿子其实刚才说了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点，你们都已经离婚了，没必要再这样了。
2: 我为了家庭好，不吵架。
4: 你放不下他？
2: 哎，我就他说我不在乎。
4: 那为什么要离婚呢？
3: 因为我们家里都是玩大车的，司机给我开沟里了，保险公司没赔。
2: 他要找他的事儿，他静不下心，一直在再没有复回，还是在我们离婚不离婚还在一起。我赚的钱都给他了，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0: 原来陈女士和梁先生早就离婚了，虽然仍以夫妻相称，可没了那张证，一切还能一样吗？少了婚姻的约束，梁先生的内心是否会悄悄松绑？陈女士的安全感又是否早已荡然无存？刘天虽然理解陈女士，但却依旧想给她提个醒。
6: 我们的女方，如果你想证明旁边那个男人出轨了，我们就要收集到一些我们可以拿来用的证据。你刚才讲了，你身边这个男人跟另外一个女人长时间的聊天，有的时候不让你看他的手机，甚至呢还拍那个女人的肩膀，这些行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真的很值得怀疑，但是到了法律这里来，这些行为都不能直接证明男方有出轨的行为。 什么东西是能证明男方出轨的？保证书就是一份最有力的证据。但是

0: 遗憾的是，你们的保证书没啥用。一个能够当做证据用的保证书，要有什么呢？具体的出轨的事情的描述。但是您看看那份保证书写的是什么呢？我可能认识到自己的一些错误，又没有说什么错误。所以像这样一份模棱两可的保证书，它很难成为你手里有用的武器。如果你想证明你旁边这个男人出轨，你就要懂得怎么样去收集证据。那还有一个提醒是什么呢？你们俩其实现在处于一种离婚的状态，如果说夫妻关系不存在了，那么权利义务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女方，我知道你们俩还有感情是吧，这么多年在一起生活，这叫什么呢？这叫同居关系啊。同居关系它不能像我们夫妻关系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的女方也好，男方也好，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你们今后该怎么样去处理你们俩的关系。
1: 陈女士，你是有罪推定，你首先就认为他有问题了，那么我怎么去信任这个人？秉持一颗相信的心，你才有可能把一个个问题解释清楚，解决完整，这是第一大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任何信任不是靠保证可以保证得来的，也不是可以靠逼迫可以逼得来的。保证书写一万份都没有用，另外一个你还要喝药来逼他，那更是愚蠢的做法。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惩罚别人，甚至有可能惩罚的是一个虚空的假设。当然你这样做跟你的内心的那种自卑感、不安全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也是你要去解决的问题。而梁先生，你是越描越黑的高人。第一个，你想明明白白、坦坦荡荡，但是你做了很多遮遮掩掩让别人产生怀疑的事情。第二个，保证下跪，这也是越描越黑。你既然自己坚持自己没有做这个事，你就不能去下这个跪，也没有必要去胡乱保证，这种做法也是适得其反的。第三个，通过打人止怒。陈女士发火了，你居然会因为要止掉她的怒气，你会去打那个女人，你不觉得你这个是很愚蠢的做法吗？你以为打那个女人她就会相信你啦？我看未必啊，最后的结果看她更怀疑你了，这不是越描越黑吗？我从正面解读是越描越黑。如果说你跟那个女人有关系的话，那你就是欲盖弥彰。不管你是欲盖弥彰也好，还是越描越黑也好，陈女士都有理由更加的怀疑你。
2: 其实陈女士，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男人确实有点心不在焉，他是非常看不起你，而且在言行举止当中都表现出来了，他让你产生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让你陷入了这个情感漩涡。他如果不说这些话，不夸赞外面的一个第三方的女人，那何至于让你情绪崩溃呢？我在这里也要提醒梁先生，可能外面有许许多多的女士都比他有更多的优势，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为你生儿育女了吗？他们为你操持家庭了吗？所有的他的东西别人都不可替代。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像你说的那么不堪，你受不了他对你的各种情感的压迫，那你大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他我的内心感觉是怎么样的。我本来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但你让我觉得受不了，我现在就觉得你比不上别人，我想跟你划清界限，而且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把这句话明明白白递给他，他也不会来纠缠你了。可是你为什么会让两个人的关系陷到如此地步呢？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还在左顾右盼，觉得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还是挺好的？而且你也尽了自己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你觉得自己也问心无愧。你不要用下跪写保证书的方式，就是为了一时的息事宁人的一些小伎俩，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了。陈女士，她要的不是你卑躬屈膝的摇尾乞怜，她也不是想要战胜你，她想要你爱她呀，主动给她安全感，给她护她一生周全的承诺。我相信你做到这些东西以后，陈女士不会这么抓狂。一个坚定的爱人站在那里，就算不是站在身边，远在天涯海角，她也会安心。
3: 我们看到的梁先生，第一，在这个现场，不管他外边的事儿真的假的，这么闹，或者是多次对他动手，首先他在态度上和行为上，我们看到的是他没有对你的嫌弃。你们连个结婚证都没有，现在 他从来没拿这类理由和这类的话来解释这个行为。陈女士跟你生活了30多年的这个男人，跟这些老乡在一块打工，那他回来还在你耳边絮叨，如果他俩之间当时有关系，我想他回来没有必要跟你讲这些。夫妻长久在一起，除了对婚姻尽职尽责之外，首先应该做到的，首先是能说话的，两个人能够说到一起去的。所以你以后还是要学会倾听对方的说话，和有一个相对让别人比较舒服的回应。梁先生这边呢，你是一个赚的钱全部都交到家里，为了证明清白，甚至不惜出手去打人家，你也认可他的付出，但是你的心理上确实可能会觉得有点优越感。不管是从学历还是从长相也好，哪方面来想，你大概是有一点优越感的。而你这个优越感时常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受。如果你想跟他在一块儿继续你人生余年，他这么难受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是他自己的习惯是往心里压着，我憋着，但是如果真正的关心总是会有洞察的吧，但是似乎你没有。如果感受得到你真想跟他好好处的话，那很多话就不会说了，很多事儿就不会干了。你真的单纯木讷到他让你做啥你就做啥吗？你可能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你不是简单的去下跪写保证书，甚至去打第三方女性，不是简单的用这些无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拥抱，甚至可能是你对他的认可、表扬、赞许。为什么彼此这么委屈、这么受伤、这么忍辱负重，都要在一块儿纠缠纠结呢？为什么呢？问题丢给你们，好好想想，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
4: 李金平认为，梁先生和陈女士离婚不离家，足以说明二人尚有感情。陈女士一直渴望得到梁先生的关爱，却始终未能如愿。加上梁先生常年在外务工，两人聚少离多，加深了陈女士对陪伴的渴求，也放大了她内心的不安全感。可当他察觉自己苦苦期盼的温情与关注，梁先生却给到了另一个女人时，猜忌便由此滋生。密室里，梁先生也向肖闹玲倾诉了心中的困惑。
5: 我也弄不懂他，不管咋发信息，我也没有理他。我老婆拿着我手机，我没有拿过。
6: 一个女性无缘无故给一个男性发信息，谁觉得会合理？说实话，虽然没有证据，但是至少说你没有边界，他有苦说不出。你会合理化你的一些想法，你会去很好的去解释，但是呢，他看到的东西和你跟他说的又是有冲突的。我说难听点，就是你在 PUA 他。
5: 没有没有，他在我们家里说一不二，要不我赚的钱全交给他，我身上卡子都没有。他关键就是我们家里都有文化吧，我跟我孩子女儿交流说什么话他听不懂。我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孩子大了以后，我两个孩子不是都是研究生嘛，毕业的。
6: 但是他的感觉是来源于你这边，会不会包括你跟那个外面那个女的聊天也聊得很投机，跟他又聊得一般般，他会不会也会有这种压力？
5: 他感觉我跟这个女的走得近了，
6: 走得太近了，
5: 哎哎，
6: 没有边界。
5: 哎，对。
6: 他还不放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5: 我们两个都还在上海，虽然不在一个馆了，他怕有联系，其实什么都没有了。电话拉黑，微信全都拉黑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现在不去了。他说让怎么干怎么弄就怎么弄。
6: 你应该是做到的就是从原来我没有做那些事儿，改成是啊，我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有任何联系，我会在家里陪着你。如果你觉得哎可以出去打工，那么你觉得哪个城市安全，商量好了他是踏实的你再去做。不然你单纯一句我没做过那些事儿，你都是瞎怀疑，都是在折腾，那他就会难受，因为他表达不出来呀，所以他就痛苦嘛，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对不对？他是值得你好好对他的。
4: 梁先生虚心接受了肖闹玲的建议，不难看出家在梁先生心中占据了很重的分量。 那么陈女士呢？对于这个自己操劳了半生的家，相伴了半生的男人，她是怎样的态度呢？
7: 在上海打扫卫生，跟人家那个女的就在一块儿。他跟那个女的，你想没有暧昧，手机上都是老婆呀、老公都承认这个。
8: 实际上，我也想说一下，好吗？你打了这个离婚证，也助长了这个男人的歪风。还有一个，你经常打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不支持哈。我跟你讲，他真的喜欢那个女人，你离婚十年，他早就该跟她结婚了，为什么他没出去？他也是惧怕两个孩子怎么办，他自己老了怎么办，而且他的兄弟姐妹包括他的父母都谴责他的，所以他也有压力，你晓得吧？他还是有羞耻感，你没有去打复婚证，晓得吧？你才有权利来要求他。
4: 廖喜玉一针见血地指出，离婚不离家让陈女士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也让梁先生放松了约束。若想守住这段关系，复婚才是最稳妥的方式。同时他结合了台下的观察，点破了陈女士的性格短板。
8: 你下台阶下不去，他来缠缚你，我看到你手是这样的，你甩了他三次，这证明你的性格也还是比较犟。
7: 我倔，我性格。
8: 你这一边渴望爱，结果你一边期待，一边又去强制性的把他推开。我实话告诉你，这个男人走到今天，你也有责任。
7: 我有责任。
8: 这个对他的自尊也是有伤，人都有自尊啊，你知道吧？不要摇头。
7: 我心里好了，不想过了。
4: 陈女士这句带着哭腔的表态到底是真心话还是一时的赌气话？为了解开陈女士的心结，廖喜玉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耐心开导。走出密室后，梁先生能否挽回这个被他伤透了心的女人呢？答案马上揭晓。
9: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来了解一下双方现在各自的想法。
7: 未来他叫对我好一点，再不说是我跟他说话时候他不理我，说未来他对我怎么好就行了，我就是动手打他不好，我错我就认错。
3: 其实他挺喜欢跟你说话的，外边的事儿回来都跟你叨叨叨的、你的回应要像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大家说起来嘻嘻哈哈的，这样他就更喜欢跟你聊天。
5: 我说就是我这次来到这里长见识了，学了很多知识，原来做的都不对，就是从这以后让我老婆满意，她照顾我父母也很好嘛，照顾个儿女都培养得很优秀，我也很感激她。要不我一直守着这个家，我经常跟她说嘛，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还有我一半嘛，我从这以后再不会跟第三方联系了，她还知道不是现在，早都电话微信全拉黑了。老伯，从这以后你放心，你放心，有什么好好沟通，不要哭，回去以后你说去哪里打工打工，或者不去打工也行，行不行？咱们回去结婚证补上。
7: 他要改变，我肯定会改变。
4: 调解结束了，这一次陈女士没有推开梁先生的手，她的眼泪里虽有委屈，但也藏着释然。回望这场纠葛，梁先生与异性的交往失去了边界，错把下跪许诺当作自证，应该主动避嫌。而陈女士则困于猜忌，试图用逼迫求证，反倒消耗了彼此的感情。希望他俩能够看清离婚不离家的隐患，失去法律的庇护，再深厚的情谊也经不起风吹草动。也希望梁先生能够明白，真爱不在收藏家的暧昧字句里，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担当中。

0: 鲜活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

0: 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2: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3: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4: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5: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6: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7: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8: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9: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0: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1: 红色回声，
3: 红色回声，
12: 铭记长征，
7: 铭记长征，
13: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何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今天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开发区主战场作用，紧扣全会部署要求，全省各开发区深入推进职能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聚力壮大产业集群，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1: 在赣湘合作产业园的宝华工业社区，一张烦恼指数图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社区对企业职工反映的极难筹判问题现实处置回复。作为我省首家工业社区，宝华把城市社区治理逻辑搬进工业园，服务对象覆盖园区40多家企业、3万多名职工，涵盖招工、劳资纠纷、社会保障等100项基本服务事项。前段时间，瑞祥讯通接到大额订单，却面临300多人用工缺口，社区第一时间介入对接招工。
2: 在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帮我们就解决了，挽回了1000多万的一个交付损失。
3: 我们的宗旨是把员工当家人，把园区当家园，把企业当家业。
1: 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明确，园区要有序剥离社会事务职能，聚焦政策制定、产业规划。

0: 经历。
1: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外走访企业，对接客商，不用再分心应付很多和产业无关的工作，干事目标清晰很多。
2: 全面推行大范围竞聘上岗，畅通干部能上能下渠道，切实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真正扛起工业园区的主战场职责。
0: 做减法腾出精力，做加法壮大产业。按照全会部署，全省各开发区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做强特色产业，着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在新干盐化工业园，总投资20余亿元的江西沃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抓紧建设，明年8月投产后将主攻新能源精细化工赛道。
3: 我们定的目标是达产达标后年产值超100亿元。
4: 项目充分依托园区氟化工配套资源，延伸盐化工下游应用场景，又强化了产业集群协同效应。
0: 当前全省101个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省级产业集群118个，其中110个营收超100亿元。贵溪铜及铜加工、南昌高新区光电及通信、上饶经开区光伏等6个更是突破1000亿元。集群能级稳步提升，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支撑。
5: 江西以政策赋能，引导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突破与市场开拓上双向发力，深耕细分赛道，扬帆出海。
6: 这一款产品是我们刚刚量产的立式电加热沥青罐，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场地大小来进行飞标定制。
7: 眼前这批立式沥青罐是易荣拿到的首批海外订单。拿到这笔订单并不容易，按客户提出的非标定制要求，企业要把用了几十年的卧室明火加热设备升级成立式智能电加热罐体。但这道坎迈过去，挣到的就不只是一笔钱，还有后面一批批的长期订单。企业咬咬牙决定试一试。
8: 我们从明火改成电加热最大的硬盘点在哪里？
6: 它一旦加温布局不合理，就会产生上冷下热，局部就会超温焦化，导致设备报废。我们反复验证了几十轮，
8: 那是不是特别焦虑？
6: 对啊，我们一次次验证，一次次碰壁。
7: 新工艺没有现成的路子，团队里也没有对口的专业人才。就在企业犯难的时候，当地的帮扶专班主动上了门，
9: 精准对标行业技术需求，联动科协扣工部门筛选匹配对口高校专家团队，点对点牵线对接，技术试验全程跟进，
7: 反复调整保温结构，优化温控逻辑，难题终于攻克，样品研发成功。可新的问题跟着来了，企业常年承接矿山机械、钣金构件等定制订单，生产线一直是满负荷。新的海外沥青罐订单又各不相同，通用的数字化系统根本套不上。关键时刻，园区依托省里的数转券、算力券等政策，指导企业上云改造，搭建柔性生产线，多批次定制生产的堵点被成功打通。如今，企业国内外新增意向客户已经超过20家。易荣机械的突围是江西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专精特新梯度培育体系，用好专精特新贷、创新积分制、研发补助等政策，在资金、技术、市场开拓上给企业全链条帮扶。各地立足产业链优势，对症下药。鹰潭以补齐物流短板为突破口，沪杭同基新材料专精特新企业扬帆出海。
10: 常态化开行海铁联运班列，推行再生金属一单到底，原箱直达，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下降20%以上，单程节约2到3天的时间。
7: 不仅是把出海通道打通，通关环节也在为专精特新企业开绿灯。南昌海关聚焦南昌市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纺织鞋业等优势产业链，靶向挖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搭建 AEO 培育库，一起一策上门辅导，帮他们拿到通关便利。目前全省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超过5500家。今年上半年，这些小巨人企业进出口81.9亿元，增长28.9%。从专精走向做强，江西制造正带着更高的附加值、更强的竞争力，加速驶向全球市场。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我省吉安、赣州等地出现地质灾害与险情，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由于通往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的道路因泥石流受阻，仍在抢通。今天上午，救援人员翻山徒步抵达受灾点。
2: 我跟随救援队员们走山路，徒步了40多分钟，抵达了遂川县明坑村的石下组。这里也是本次泥石流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在现场，搜救队员们仔细地搜索每一块区域，旁边的搜救犬也忙着寻找生命的气息。今天清出作业面，三组人员不间断地轮换救援，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
3: 泥石流冲垮很多房屋，淤泥石块堆积很厚，我们一边搬运石头，一边大型呼喊，搜寻生命迹象。
1: 目前省市县三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徒步沿山路抵达明坑村灾害现场。今天上午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记者了解到，通过省交投集团等部门的连夜奋战，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部分道路已经抢通，但因淤泥含水量大，深度近5米，抢通难度大，通往受灾核心区域的道路仍在抢通中。
4: 今天到明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泥石流冲毁的这个路段和路基和河道给抢通，来保证我们的后续大型的机械设备还有这个人员物资的保障能够进入核心地带。
1: 经过连夜抢修，明坑村的通电通信已初步恢复。
5: 准备了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系统，可以满足我们抢修现场的照明用电，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中低压发电车，随时待命。
1: 武警官兵已对明坑村及周边地质灾害风险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有序组织群众撤离，并安全护送至临时安置点。在吉安市其他地方，救援与恢复生产工作同步推进。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太和县和市镇出现村庄积水内涝，当地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对低洼易涝区域、老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进行排查，重点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重病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逐户摸排，及时转移安置，并统筹调度应急物资，保障安置点群众饮食、住宿、保暖等需求，
6: 为受灾群众提供热菜热饭、面包、方便面以及被褥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临时安置保障。
1: 在赣州，强降雨同样造成多地险情，上游县五指峰乡多处山体塌方，道路受阻，国网上游县供电公司应急队员徒步深入故障点，紧急排查修复受损设施。龙南市成龙镇成龙村围上小组一处山体滑坡后，镇村干部第一时间将7户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涉险区域同步拉起警戒线，24小时值守，大家争分夺秒在滑坡体上方开挖截水沟和排水沟，疏通地表径流。
0: 上高县建立营商环境服务平台，将企业诉求一键变成限时办结的工单，实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7: 在上高县五里岭工业园孝轩纺织新厂房内，工人们正架设除尘管道。不久前，企业还因为用电问题施工进度慢，让企业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诉求通过县营商环境服务平台很快得到了解决。
8: 当天就开始联系了，增加了230千瓦，效率很快。
7: 高效率解读企业诉求源于平台强大的接诉急办能力。企业厂房是租用场地，要升级增容得先把厂房变压器过户到企业名下，但孝轩纺织项目刚刚走完联审手续，没有立项，要过户需要发改、供电等多个部门层层办理，至少要花1个星期时间。企业试着把诉求发到平台后，各部门同时响应，
9: 平台会自动抓取企业诉求，生成待派送的工单，我们按照谁主管谁主办的原则把工单派送处理。
10: 跟发改委沟通之后，1天不到，我们直接拿我们现有的这些材料去找那个供电公司，把这个变压器成功的过户了。
7: 平台将全县82个重点职能部门纳入统一调度，省去了以往传达沟通的中间耗时，同时每个工单明确办结实现，办完后

0: 逐一回访，
1: 超时的诉求就会在这里显示，
2: 这个就比较严肃了，像纸质版的那个通知书通知他们，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处理的话，就会有后续的手段。
0: 营商服务保障平台设立以来，已处理各类诉求2560件，企业满意度近100%。
3: 资溪县立足本地资源，坚持正面浸润教育与反面警示震慑同向发力，把可感可触的廉洁教育课堂建到党员干部身边，筑牢廉洁防线。
4: 当年红军坚持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树立了共产党人亲政为民的早期典范。
5: 在资溪县高富镇红七军团指挥部就职，讲解员为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讲述红七军团驻扎高富期间严明军纪、秋毫无犯的故事。
6: 站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亲耳听他们的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故事，作为基层干部要传承好这种清正廉洁的好传统，守好纪律，办好实事。
5: 资溪县充分利用本地红色文旅资源，深挖其中的廉洁因子，把廉洁文化元素融入讲解词。今年以来，当地把一批革命历史旧址升级为廉洁文化现场教学点，引导党员干部在实地实景中感悟初心，校准言行。身边人身边事是最好的活教材。对于新提任乡科级干部，当地开展旅新清风会沙龙活动，分批邀请新提拔干部及部分家属代表参与，构筑起组织加家庭双重助联防线。
7: 在家我要常吹廉洁风，守好自家门，让丈夫一身正气上班去，两袖清风回家来。
5: 资溪县还建立法院、纪委、监委、组织部门三方联动机制，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走进法庭，旁听职务犯罪庭审，亲眼看见昔日同事当庭认罪悔罪。不少干部打消了看客心态，真正做到庭审一次，教育一片。
3: 澧川县把版权保护做在前面，从确权维权到成果转化全程发力，护航陶瓷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前不久，江西京上实业有限公司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一款畅销的九色鹿炖锅被同行仿冒，对方只把图案细节改了改，就声称微调不算侵权。京上公司找到县里的版权登记服务站求助，针对文创行业原创确权难、边界模糊、取证不易的痛点，澧川县引导企业和创作者留存创作底稿，简化版权登记流程，推出一站式申报服务，帮京上公司快速处理侵权行为。
8: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这家涉事企业进行了约谈，告知了他们侵权的这个后果的严重性，因为京上他的确申请了这个版权。
9: 从我们提出诉求到最后和解，差不多用了一个星期左右，这个解决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有了版权加持，原创创新就有底气。当地还打通版权成果转化通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此前，邦企陶瓷计划打造赛事专属纪念陶瓷新品，版权服务部门主动对接，在版权库精准匹配优质设计师，帮助企业推出了这款热度极高的篮球主题炖锅。
10: 这款设计图两三天它就已经出来了，我们花30000块的版权设计费其实也是物有所值，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与设计师也签订了年度版权合作协议，50万费用共10多个新品种。
0: 版权赋能的产业效应持续凸显，近三年澧川县版权登记量连年大幅增长，累计突破5000件，落地转化后带动产业增收上亿元。
11: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版权服务链条，启动特色版权库建设工程，推进本土版权品牌培育孵化，让澧川优质版权资源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行，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一线相连，为红色文旅互通、老区协同发展架起新桥梁。
12: 我现在是在瑞金火车站，在我身后的这趟高3998次列车将于今天上午的11:02从这里出发，直达陕西延安。
5: 这趟直达列车沿途经过于都、吉安、南昌、武汉、西安等地，串联起多座全国重点红色地标，将瑞金到延安的时间压缩到11个多小时。 今天，不少红军后代专程赶来搭乘列车追忆历史。
13: 当年我的爷就是穿着草鞋从瑞金出发，跟随着红军长征。遗憾的是，他没有到达延安就已经牺牲了，只有27岁。这次去延安也是想替他走完未尽的征程，带他去看看这片革命圣地。
14: 我带着爷爷的老照片，追随着爷爷的足迹，乘着长征路，感受到祖国的飞速发展，这也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
15: 不光是时间的压缩，更是祖国的繁荣昌盛的见证，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
5: 高铁贯通带来的不只是速度，还把各地旅游发展串联起来，带来新的市场和机遇。
16: 我们也期待着借着这一条红色高铁线和延安等地开展更多的文旅互动，把长征故事更好地讲给更多人听。
5: 从草鞋到高铁，变化的是出行方式，不变的是始终向前的脚步。
17: 跨越时空的守望，化为朝发夕至的相逢，将为新时代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注入崭新的动能。这也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接力传承的生动见证。
0: 近日，在吉水县继238国道罗田镇路段，一辆货车转弯时，篷布捆绑带断裂，300多袋大米散落一地，占据了整个路面。民警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设置警示标识，疏导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此时天空乌云密布，眼看大雨就要来临。为了减少司机的损失，附近村民与过路群众主动伸出援手，合力搬运、收拢、散落米袋。
17: 我们派了一组人员对道路做一个防护措施，另一组人员对我们散落的大米进行了规制装车。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村民自发加入到我们的救援当中。
18: 我以前也是种田的，开车也开了几十年，甚至这个大米也不容易，那个开车人家也不容易，就帮忙一起搬呐、帮他们装车。
0: 警民合力，默契配合，很快300多袋大米全部重新装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3: 来自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消息，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目前，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正在东林藏部、吉隆藏部开展相关工作。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感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19: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为泥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3: 近年来，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全面领跑的同时，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也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
0: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布置在车身底部、托底、追尾或侧碰场景下的电芯安全一直备受消费者关注。这家汽车生产企业通过电池包外壳与车身融合化设计，可以有效保障电池的安全。
20: 那这个方案呢，在发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侧碰的时候，它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 啊，尽量的减少这个力量直接作用到我们电池包里面的电芯。
1: 不仅是安全上的新突破，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日前联合华为终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十余家整车和电池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模拟电池耐久老化后的真实状态，跟踪电池从新到旧各阶段的安全表现，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21: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积累了上百万条真实实验数据，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转化为可供全行业共同使用的方法，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加速产业向新发展还体现在我国动力电池技术迭代速度较快，高安全、长寿命、新型电池结构、高效率系统集成等技术持续突破。
22: 比如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与此同时，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也在持续推进，混合固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从实验室研发迈向中试阶段。
3: 记者同时注意到，动力电池正在从过去单一应用在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为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1: 记者了解到，此前一车独大的动力电池需求结构正在改变，全新的产业格局正在加速成型。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的核心新引擎。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动力电池装车量增速超过40%，而储能电池同比增长197%。
23: 主要体现了锂电池在多个领域全域应用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受各种能源变革以及 AI 的引领，储能呢呈现了爆发式的发展。
1: 不仅是储能，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高速快充电池开始批量化应用。记者注意到，动力电池加快迈向多领域应用的新阶段，技术上也呈现多种新的体系。比如，储能场景将长寿命、低成本、大容量电池作为核心研发方向，人形机器人等智能新兴赛道则重点攻克轻量化、宽环境适应性的技术难题。专家表示，我国动力电池产业正在进入多领域应用的新时代，正在成为我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
3: 这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一吨废旧手机能提炼200克黄金的说法，这是真的吗？事实上，这种说法偷换了概念。200克黄金对应的是一吨经过拆解分选、剔除外壳屏幕电池后的纯手机主板废料，并不是一吨完整废旧手机。而且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镀金层持续变薄，一台现代手机黄金含量仅0.02至0.03克。那么，正规企业是如何从废旧手机里回收贵金属的？
1: 经过预处理的废旧手机电路板通过全封闭传送带送入1300摄氏度的熔炼炉，高温下铜、金、银、钯等高价值金属与铅、汞等有害物质实现分离。这套产线采用三级处理体系，金属综合回收率超过98%。年处理废电路板达1.2万吨，炼出的铜锭凝固在金属容器中，黄金只作为微量副产品包含在铜里，并不存在从手机中单独提炼黄金的工艺。所谓手机炼金，本质是工业级多金属综合回收，黄金只是其中的副产品之一。
3: 提炼贵金属只是废旧手机处理的末端环节，更大的问题，我们到底有多少旧手机被闲置？
1: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国每年产生废旧手机约4亿部，其中约2.5亿部闲置在家，仅有1.5亿部流入市场，叠加历史存量，当前全国废旧手机累计估算约40亿部，40亿部相当于全国人均接近3部。 大量闲置手机，既浪费铜、金、钯等宝贵资源，以及电池、电路板所含的重金属，还潜藏着环境污染风险，让沉睡的旧手机流转起来已经迫在眉睫。
3: 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行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

0: 二手手机交易，手机平均使用寿命延长2年以上，可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多的固碳量。回收后，这些旧手机随后会被送往质检中心。很多人好奇，这些手机需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再次上市呢？
1: 在全自动流水线上，机器人有序作业，一方面对每台手机执行深度数据清除，确保原有数据无法恢复；另一方面完成硬件检测，覆盖屏幕灵敏度、按键、摄像头等关键部件，一旁的 X 光扫描仪穿透机身，精准检测内部零件是否被维修或更换。在清洁环节，工作人员用高压喷干冰去除污渍，不留残液。
2: 通过技术升级改造，这条产线处理能力比去年增长了30%，每天可以检测3万多台电子设备。像我身边的这台新部署的硬件检测设备，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发现毫米级的差异点，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0: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1: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3.4亿吨，同比下降10.1%，日均产量1107万吨。前7个月规上工业原煤产量27.0亿吨，同比下降2.9%。与此同时，我国各类清洁能源加快发展，水电稳步出力，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装机持续扩容，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持续显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昨天上午，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联演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参加，中方由054A型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4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2半。
0: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我是赵阳，再见。
3: 永续，
4: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3: 回响铿锵，
5: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3: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6: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7: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8: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9: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0: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1: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2: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3: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4: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5: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6: 红色回声，
8: 红色回声，
15: 铭记长征，
12: 铭记长征，
5: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3: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哎，老陈，我就去前沿收集各部队的侦察情报了，你这还有什么指示？
1: 我这儿没有了。哎，你们下午4点前就能回来，估计科长也该醒了，咱们到时候一块完善一下反舰计划。
0: 啊，好。
2: 陈科长，杨晨呢？
1: 哎，文干事。哦，他被市长关禁闭了。
2: 为什么呀？
1: 你别紧张，没事，他呢2天没怎么合眼了，市长就把他关到自己宿舍去睡觉了，还让6个小时之内任何人不许打扰。警务员小张在门口守着呢，他今天汇报工作刚一坐下就睡着了，参谋长还有市长都非常心疼他，所以才强制让他去休息的。
2: 那我换个时间再去看他。
1: 哎，
2: 啊，
1: 我觉得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吗？

0: 甭干事。两副参谋长在里面睡觉呢，他才睡了三个小时，在市场上睡够六个小时。
1: 我能进去看看他吗？我不怕他伤心。
0: 行，他跟他说梦话，还叫你名字呢。

0: 别走，文杰。不是梦话。
1: 怎么都醒了？你才睡三个小时。
0: 睡够了，精神了。
1: 不行，师长说了，你必须睡够六个小时。躺下。躺下，要不然我走了。
0: 我都躺下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生气，非常生气。你昨天晚上没吃饭，也不知道跟我说，然后一直兴师任务来，也不知道休息。
0: 那不叫生气，那叫心疼。还有赵科长照顾你的事儿，你不计较了吧？
1: 计较，很计较。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拿你的权利让别人来照顾我，就跟你……
0: 你就跟我离婚。
1: 想得美，还没跟你结婚呢。你干嘛去啊？
0: 要不咱们结婚吧，师叔让说了，咱们随时打报告，他们随时批。
1: 不着急吧？
0: 那什么时候写报告啊？
2: 要不再等等，你先睡觉，我还要去看看林科长的爱人呢，他要回国了。
0: 回国？为什么？他在师职当文化教员不是干得很好吗？
1: 你刚回来你不知道？
0: 他犯错误了？不会吧？
1: 没有，这不结婚了吗？他，而且他现在怀孕了，他也不想走，但是马上又要开始打仗了，市里面就下命令要把他送回国内的留守处。你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咱们的事儿。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不愿意回国呀？我明白，你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战争早晚要结束，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我相信不会太遥远。所以我们约定，等到胜利之后，咱们再结婚，好不好？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都还年轻，而且人一辈子能有一次机会为祖国效力，挺难得的。我想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那样我们的婚姻也会更有意义，也更浪漫。
0: 你说的有道理。
1: 那好了，我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继续睡觉。
0: 我已经睡够了。
1: 你没有睡够，你还差三个小时呢。
0: 咱们可以再聊会儿。
1: 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要再不睡，我不理你了。闭上眼啊。

0: 좋아. 적어. 22시에 연락할 때 번호가 안 맞으면 즉시 중단해. 정상적으로 연락이 되면 정찰 작전 외 모든 작전을 중지하라고 전해. 최대한 빨리 놈들의 배치 상황, 특히 포진지, 병참, 지휘소 위치, 병력 집결 지역, 그리고 최근의 부대 이동 상황, 부대 번호, 진지 보수 상황을 보고하라고 해.
1: 알겠습니다.
0: 가봐.
2: 今天下午，徐凤鸣彻底交代了。他曾经参加过朝鲜人民军，被俘后又加入了李伟军部队。他害怕被交给人民军作为叛徒处理，所以他想立功赎罪，希望我们呢不要把他加入到战俘名单，能够悄悄地单独将他释放。我没有答应他，只是说要看他的具体表现。
3: 这个徐凤鸣。
2: 还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他说他会发报，能用新密码帮我们发报。新密码都记在他的脑子里面了，可以写下来交给我们核查。说这么做可以免去利用胡志队爆化机缘这个环节，环节越少，越不容易出现问题。然后就是，他可以事前审查我们计划要发给对方的假情报，避免出现漏洞。 他知道怎么才能让对方更加相信我们情报的内容。另外，徐凤鸣已经开始凭记忆书写黑豹师目前的布防，还有编制情况，以及各部队指挥官的情况等等。我看了开始的一部分，我觉得没问题。他目前交代的情报啊是可信的。我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徐凤鸣，发报的事就交给他。 他的要求呢，等我跟师首长汇报完之后，再答复他。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今天晚上的无线电联络非常关键，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漏洞。主要呢是以接受对方的指令为主，尽量少给他们提供情报，先表表功，然后专挑一些胡支队在这干的坏事，捡一些主要的汇报过去，邀功请赏。
3: 特别是袭击广播站抢到了机器修好电台的事儿，这个要重点说。那胡支队的电台设在哪儿比较好呢？要不要在我们驻地附近找一间房，近一点，方便管理？不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胡支队的基地呢，距离较远，而且方向不一致，容易被敌人侧向发现位置有改变。 所以胡支队的电台最好还是要设置在黄岩洞附近。这件事情就由许参谋你来负责，你呢带着胡支队的电台，还有一台步话机，带着徐凤鸣，以防万一，可以把他们的报话机源也一起带上。另外呢，再带上一些必须的物资，做好准备，要在山洞里头坚守一段时间。
1: 是，
3: 冯连长。 你派两个班跟着许参谋去把一班换回来，在外警戒的人呢都要传便装，装扮成胡支队的样子，把戏演到底。
1: 是，明白了。
3: 对了，步话机一定要少用。我们在这边编制好了假情报之后，会派人给你送过去。你们确认之后，用步话机按号来通知我们。如果遇到需要商量的问题，可以开机，按语说明，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过去。
1: 好，知道了。
3: 咱们这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会给我们下一步的战役带来极大的帮助，这叫上兵伐谋。我说的对不对，陈大学生？Perfect，
2: 完全正确。您现在是老师，还问我，我们有太多要向您学习的了。
4: 副参谋长这学真是没白上啊！
3: 好了，开始行动。

0: 대종에 암호가 남았습니다. 소소유가 새로운 암호로 보낸 겁니다. 통신병이 그러는데 소소유의 전달 수법이 맞답니다.
1: 여우설애가 공로를 시합하길 원하네. 뭐 확실히 큰 공을 세웠으니 장려할 만해. 소소유에게 가져간 돈과 금은 필요한 경비를 제외하고 나머지 다 여우설애 대원들한테 나눠주라고 해. 그리고 내가 정부에 보고할 테니 진급 명단을 보내라고 하고 내가 원하는 정보는 언제 줄 수 있는지도 물어봐봐.
0: 네, 알겠습니다.
1: 가봐.
2: 그래. 그래, 알았어. 제재자님께 전달해야지. 제재자님, 전탄병 쪽에서 그러는데 여우서대 통신 신호가 여전히 화암동 일대에서 잡히고 있다고 합니다.
3: 그래. 그렇다면 좀 안심이 됐네.
4: 昨天晚上，蒲支队的电台跟黑豹师的情报队已经顺利地联系上了。通过了审查，敌人也已经相信了，这是我们编制的一个虚假的部署情况，准备陆续提供给敌人。我看不错，从这份计划上看，我军完全处于防御状态，根本看不出进攻态势。老林，你说呢？
5: 基本上没问题。
4: 看上去是可信的，有些地点和数量还可以再调整一下。你让作战科还有侦察科研究研究，确定一下。
5: 好，我还有两个建议。
4: 来，坐下说。敌人在收到这个部署之后呢，肯定会通过空中侦察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核实。那么这个部署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加逼真。目前我能够想到的是，比如我们可以利用一些仪器的 损毁火炮，经过简单的整理之后，做出一个假的炮阵地。那假的弹药库呢，放置一些废旧的弹药和敌人扔下来未爆的航弹，以便敌人在轰炸的时候引起连锁爆炸。这个假的指挥部呢，我们一定要接上电话线，要有真的无线电活动。这些重要的地点啊，都要警卫森严，不能让敌人看出破绽。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好，那就指定你去指挥完成。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啊。是。还有一个建议呢，我想通过胡支队的电台，将敌人对我们提供的虚假部署当中重要地点的轰炸时间控制在我们进攻前的2到3天之内。在轰炸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内部要呈现出一个 混乱、紧急的无线电联络，这样可以让敌人认为他们对我们的轰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而啊可以最大程度的让他们放松警戒，达到战役的突然性。嗯，
5: 这个建议好。
4: 那你们怎么控制敌人轰炸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借口说胡支队还有侦察活动没有完成，把一些关键的地点，比如说指挥部、弹药库，
5: 晚一点通知敌人，还可以借口说，如果提前轰炸会引起警觉，会影响到胡支队下一部的侦察活动，让敌人延缓轰炸。我想，他们是会同意的。
4: 我看这些理由能成立。顺便告诉你个情况，我们的作战任务下来了，就是要歼灭我们当面的黑豹一团和配属给他们的机甲团。
5: 你除了完成反间计划外，还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特别是穿插行动计划，这是你的强项啊！
4: 太好了呀，那我就可以更好的把两个计划有机的衔接起来。
5: 嗯，这次制定穿插计划，要把偷袭黑豹一团指挥部作为一个重点。根据上级提供的情报，这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 经过了美军的专门培训，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本人也是单独北进的积极支持者，战斗意志十分顽强。他在黑豹一团威望很高，这个团呢，在黑豹师是战斗力最强的，装备也是最好的，全员经过了美军的重点培训，各个营 都有美军的顾问联络指导，还得到了机甲团的加强。如何碾碎这个硬核桃，避免我军在进攻中有更大的伤亡，奇袭黑豹一团团部，打掉敌人的指挥部，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怎么样，对这次奇袭行动有什么想法？
4: 师长，我认为小分队化妆奇袭是最好的。敌人呢，多次在我们的穿插战术上吃了亏，对于后方的指挥部还有弹药库等等这些重点地区，都会采取非常严密的警卫措施。当然了，以穿插部队连营级的规模进攻呢，也会取得战果，但是呢，会有较大的伤亡。以小分队化妆突袭的话，以小博大，可以更好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5: 基本上和我和参谋长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制定计划吧。
4: 行，穿插计划制定之后，执行还是由我去吧。
5: 执行你就不用去了，你留在司令部参与指挥啊。
4: 哎，师长，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穿插奔袭那是我的强项，为什么不能让我再发挥一次呢？而且这一次是争取和平的关键战役啊。
5: 哎呀，为什么？这很简单嘛，你执行的次数多了，这次得交给别人了。
6: 杨晨，别整了，计划还没制定，各个行动方案的人选也没确定呢，咱们先一起制定计划，派谁去执行，师党委开会后再决定。
4: 早知道我就不当这个什么副参谋长了。
5: 你哎，牢骚可不能这么发呀，你这个职位变了，思想水平可没跟上啊。
4: 是，师长说的对，但是我觉得师长是在照顾我。
5: 你错了，留你在司令部指挥作战是让你发挥作用，是需要，不是照顾。
4: 行，那我先回去了，要把这个部署做得逼真，还是要找到相关的人员开会研究一下。
6: 好，这份计划我再仔细看看，然后给你具体的意见。
4: 是，
6: 这家伙是不会甘心的，我把话放这儿，他还会来磨你。
5: 领导穿插行动，他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就是心疼他和文杰啊，这都三年了，你说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啊。
6: 说啥？你想跟他说啥？
5: 那我想跟他说，老老实实的啊，把婚给我结了，等待胜利。哎，我要是这么说，这不是坐实了照顾他和文杰吗？
6: 人家回来就没跟你提结婚的事儿，也没想打报告，文杰那边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5: 你说这两个人这磨叽什么呢？你说我老杨想成全一对年轻人就这么难吗？
6: 我觉得吧，在当月老这事儿上，他不是你所长，这方面你水平有限。
5: 你说什么呢，老李？我怎么水平有限了？我怎么水平有限了？
6: 哎，
5: 行了，我不听你说。
7: 哎，科长回来了。
8: 副科长，
7: 怎么样？市里面怎么说的？
9: 师长基本认可了我们的计划，就是虚假部署的细节，侦察科还要跟作战科再推敲一下。
7: Nice， 好。
9: 哎，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了点朝鲜语和英语，你有空的时候陪着我练练呗，没准后边的行动还能用得上呢。
7: 跟我练？你不是有现成的英语老师吗？还用得着我？
9: 我可不敢在他面前露怯。哎，你小子学会调侃我了呀？
7: 不是，
9: 陈哲元，你那个同学家朋友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7: 我们挺好的，思想工作嘛，卓有成效。
9: 哟，你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啊！我是不是应该提前 congratulation 呢？
7: 不是，科长，咱们聊着反间计划呢，怎么就扯我身上来了？

0: 我突然想起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儿，我去趟保卫科。走。
1: 好，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警戒巡逻，绝不能让敌特分子越过战线啊！好了，不说了。哎，
0: 你知道，
1: 梁副参谋长，这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老梁呢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问问你，李希正抓着没有？
1: 实在抱歉啊，还是没有抓住。我派出去五个小组，什么线索都没有。这唯一一个小组汇报，昨天有村民在村子外边看见了李老头的背影，但很快就消失了。我派人去那个方向仔细地搜索了好几遍，什么都没有发现。但至少可以证明啊，这个李老头还在，没有跑到南方去。
0: 可是这个李希正还是不知去向。
1: 是啊，我这刚和前线各团保卫股联系，他们都保证最近不可能有人越过战线跑到敌人那边去。
0: 咱们的反间计划马上就开始实行了，这悬着一个定时炸弹，
1: 太被动了。
0: 万一这个李希正哪天跑过去了，那咱们的计划就要全盘失败，还会被敌人反制。
1: 老梁，再给我点时间。你看啊，经过反复的审问，让多个敌特互相印证，我已经把胡志队附近的联络点还有隐藏在民间的敌特分子都挖干净了。
0: 可能是咱们犯了一个错误，把敌特分子挖得太干净了。
1: 太干净了，
0: 也许现在还不晚。在东北剿匪的经验你知道吗？
1: 我参加过剿匪啊，兄弟部队的剿匪战例我也看了不少。
0: 这个土匪之所以难剿，那是因为他们出没无常，失去失散。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套联络的方法。今天打散了，明天又消聚山林。我在想啊，这些朝鲜的敌特是不是也有一套在野外互相联络寻找的方法？
1: 哎，你这个思路太好了。这李希正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广播站的战况，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没有人逃脱。如果他们在外边也有互相联络的办法，我们就可以利用起来抓住他。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审讯的时候他们说过，这个朝鲜人民军曾多次的把他们给打散，后来他们又聚了起来，老巢都换了好几个。行，我现在就替陈长队长再物色一个想立功赎罪的敌特，抓住李希正，扫除咱们的心头大患。
0: 还需要我做什么支援吗？
1: 暂时不用了，有情况我再向你请示。
0: 去吧。

0: 우리 쪽 사람의 무명이 맞아요.
1: 놈들이 아닐까?
0: 아니에요. 다른 거 말해도 이 신호만큼

0: 边，他也能听见。
1: 行，壮壮，什么事儿？
2: 老梁，你的招数起作用了。我再次提审了护支队张队长，他交代了在野外互相联络的办法，并说愿意帮助咱们联络这个跑散的护支队队员。我心想，这家伙有点狡猾呀，我没答应他。我另找了一个叫朴有田的副总，据他所说呀，这个张队长没有说谎。朴有田呢，我也调查过，他属于被迫进队，贫苦人出身，土改的时候家里还分了地。他说太愿意帮助咱们找到打散的护支队队员，戴罪立功。
1: 你没有告诉他跑掉的是李希正吧？
2: 哎，没有，这点防范意识还是有的。我就怕他一见面表现出知道那是李希正，那就露馅了，对吧？因为现在两边的敌人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跑掉了。
1: 很好，你接着说。
2: 那夜里12点呢，我们带着他到距李老头村子不远的一个山林里，以鸣枪的方式试探了一下，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1: 那从对方开枪的声音，你能不能辨别出来他们的具体位置？
2: 不行，夜深人静的，山林里一开枪，到处都是回响，也看不到火光，没办法辨认的。
1: 你说，
2: 这个李希正呢，约朴有田明天早上在2号街头地点碰头。据这个朴有田描述和地图上的指定，我们确定了那个位置。搜索的时候我们去过，那是一个平坦的洼地，没有隐蔽物，而四周的山林还都能看到那个地方。你说趁天黑提早布置吧，又怕这个李希正先赶到那里埋伏，那去的人也不知道李希正他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啊，一旦暴露了，前功尽弃。哎呀，我这想来想去，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这不就来找你看看怎么办吗？
1: 你们还掌握了有哪些有用的信息？你跟我说说具体一点的。
2: 好，他们的联络方式呢，规定先联络的一方，也就是朴有田，要在开阔地站好了，

每隔半分钟换一个方向。如果正好转到这个联络对方的方向，那么对方就要以口哨或者鸣枪的方式通知他，他就要全速奔向那个方向的树林。但如果他这个人一旦跑进去了，那附近没有咱们的人，基本失控。

0: 目前看来，也只能就相信这个朴耀天，让他和李希正会合，回到躲避处，然后再想办法通知我们。再或者，趁李希正不备，将其击毙，回来练功。
1: 你们这个方法，不确定因素有点多呀。
2: 是。
1: 徐参谋，把侦察一班给调过来，配合赵科长搜捕李希正。
3: 是。
1: 循迹追踪，他们有的是办法。
4: 老二，
5: 母亲，대체오는거야마는거야신호는왜안보내는거지
2: 记住方向了。
6: 거기서뒤돌아보지마진입무기다내려놓고앞으로열걸음빨리

0: 这是财商了呀，跑不掉了。阿里，跑不掉了。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阿里， 불러주세요.
1: 들어와.
0: 형님, 불러주세요.
1: 조용히 해.
0: 형님, 무서워요.
1: 가서 일 좀 보고 올 테니까 여기 가만히 있어. 음식과 물 갖고 올 테니까 기다려. 입 벌려. 입 벌려.
2: 형제.
3: 접선 어떻게 잘 됐나?
2: 네, 별탈 없이.

0: 아버지, 그만 일어날게요.
1: 좀 더 쉬다 가지, 왜 그래?
0: 괜찮아요.

0: 错了，
1: 제가 푼 거예요.
0: 그 소리!
2: 我去找找他有没有下去的路。
3: 等会儿，一鸣，先喊话。
4: 밑에있는사람잘들어우리는폴로를우대한다항상먹기를버리고투하하며목숨을살려준다그리고주권을협상할수있지만저한다면다죽여버린다너네들이알아서해라
2: 我还是下去看看吧
3: 于小三赵大壮张扬子你们在这儿警戒其他人跟我下去看看啥子情况走
5: 是

0: 报告梁副参谋长，侦察连现在已搬回单位，组织训练，请指示连长孟道宪。
1: 以后我们别搞这一套，敬个礼就行了。
0: 这个不行，现在全军都在抓政委话，我们连得做表率，我们是侦察连，要不我组织全连，你给讲几句？
1: 那不用，你让大家继续训练，我各安排转一转就行了。
0: 是，继续训练。
2: 一班在哪儿？我在这儿。是。他们在那儿。三班好。
3: 继续训练，不要停。
0: 四，一班继续训练，不要停。

0: 面向我集合，
1: 。
2: 是我们全班一起想的。
1: 最后我那两枪，看出你们的差别了。侦察兵，就算有炮弹在身边炸，子弹在耳边飞，也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慌。莫尔根，
3: 都，
1: 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你的子弹壳不会掉下来？
3: 我爹说过，老虎和熊瞎子扑过来的时候，你慌，你就完了；你不慌，他就完了。
1: 说得好，侦察兵，无论是在任何危险、激烈的环境下，都要保持冷静。接下来，我们互相认识一下。我是侦察科原科长梁晨，几位新同志，我不熟悉；几位老同志，我还要再了解一下。
2: 梁副参谋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不用了，有机灵鬼在我身边呢。就你们那点事儿，甭管是荤的素的，能有我不知道的吗？行动，
2: 有。
1: 你正式入党了呗？
2: 报告，转战三个月了。
1: 祝贺你！
2: 谢谢。
1: 我问你，你还留恋你那个双料战士的称号吗？
2: 报告，不留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战士，我不需要以往任何的经历给自己加料。
1: 说得好。有事？
4: 有，科长。不，参谋长。
1: 你瞎说，还没任命呢。再说，是副的。
4: 巧了，我现在也是副的，我现在是副班长。
1: 怎么样？还对你们班长不服气吗？
4: 报告科长，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俩现在好的跟一个人一样。
1: 很好。还是那么棒。莫瑞根，
3: 走。
1: 你妹妹上学了，学会写信了。收到信开心吗？
3: 开心。
1: 你们看看，谁说她不会笑，笑得多灿烂呀。
4: 报告，我除了战斗的时候说话靠谱，平时说话都不太靠谱。
1: 崔明，
5: 到。
1: 入党了吗？
6: 是，还在预备期。
1: 加油，争取早日转正。
6: 是，
1: 我看班里头好几个人的朝鲜语都说得不错，你的成绩不小啊，好样的。
6: 我一定努力。
1: 赵大壮，
7: 是首长。
1: 外号大力士，
7: 对首长。
1: 一个能力俩，
7: 一个能打四个。
1: 他怎么跟大牛一样愣啊？排雷手张扬子，
8: 是首长。
1: 你不用跟我谦虚，你的排雷技术跟老同志比怎么样？
9: 没有我排不了的雷，速度也敢跟连里最好的排雷手比。
1: 很好。
10: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 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多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10: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0: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11: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1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

0: 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1: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
1: 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刘师傅，刘海泉。
1: 是，首长。
0: 修车技术也是一把好手。
1: 报告首长，别的不敢说，修车技术和驾驶技术搁到全运输队那也是顶尖的。
0: 很好，这位是全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刺杀冠军杨继武。
2: 是，首长。
0: 山西人。
2: 杀起苏州人。
0: 哎，听说你的祖上跟杨家将还有关系。
2: 我也不知道，但村里老辈是这么说的。
3: 好，希望你能够像杨家将一样保家卫国。
2: 是。
0: 咱们算是互相认识了。
3: 最后
0: 我还要说一句话，
3: 一班是英雄的集体，每一位一班的成员，请你们记住，
0: 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毕雷珍，记住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们，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做和他们一样的英雄。
4: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5: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4: 争当英雄，再立新功。
5: 争当英雄，再立新功。
3: 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0: 报告。
1: 进来。师长，我们的计划成功了，敌人今天没有轰炸我们提供的炮阵地。
2: 好啊，那你可以放手了，反舰计划就交给小陈去处理，你全力配合参谋长完善进攻作战计划。
1: 没问题，师长，等制定完作战计划之后，还是由我来带领穿插部队行动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2: 我不是说了吗，你留在司令部指挥战斗。
1: 师长，像这种营级规模的穿插行动，一定要有团级干部跟随指挥。
0: 你在全师找不出比我更有经验更合适的人选了。
3: 你合适啊，你不合适。我明跟你

0: 你说了吧，你现在已经不是侦察科科长了。你现在是学成归来的副参谋长。万一你要是出了个万一，我怎么跟直司交代？怎么跟全师的官兵交代？
1: 谁让你这话说的？这太不公平了吧？嗯，我的命是命，别的干部的命不是命吗？我有决心完成任务，我还有决心在最小伤亡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2: 杨晨同志，这个任务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开始敌人没有警觉，也许能顺利一点。一旦他们发现吃了亏，他们绝不会在吃大亏的情况下签字停战。到时候，美军、李伟军这些联合国军一起反扑，拼命的上。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打得彻底看不见希望，他们才肯停战，懂吗？
0: 我能做到，你怎么就听不懂呢？马上就要胜利了，我派谁去冒险，心里都疼。特别是派你去，我会疼得过不去。师长，我知道你心疼我，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刚才你也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盼这一天，我们都盼了好久。 可是有很多人都看不到了。我去了侦察连，到了一班，我想起了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李雷珍，还有为了掩护我牺牲的郑玉书同志、崔老爹。这个胜利，他们看不到了。现在我回来了，我希望每一场重要的战斗。
1: 我都必须要亲自参加，而且还要替他们打出点名堂来。不然的话，
0: 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1: 文杰怎么办？你替他考虑过吗？
0: 他的想法我知道，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到胜利以后再行。
1: 你做不了文杰的主，
0: 师长，
1: 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啊。回去。

0: 给我吧。哎，
1: 文杰在吗？哎，梁副参谋长，稀客呀，好几天没来看我们门干事了，
0: 还没任命呢。你找我？
1: 对，
0: 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哦，哎，不用不用，我们走，正好有事找世渊他们。进来，进来。
2: 怎么了？
3: 我有个重要的事儿想请你帮忙。你有重要的事儿想请我帮忙？
2: 是，还非得是你帮忙不可。那你说吧。先说好啊，你不同意可以，但你不许生气。你怎么变得磨磨唧唧的？说什么事儿？
1: 哎，燕子，你这去哪儿啊？不是说去世渊他们宿舍吗？
4: 这不是给文姐腾地儿吗？
1: 你还真去啊？也是，咱们在这外面待着多好呀！这清风徐来，树影婆娑，芳草萋萋，沁人心脾，不比黑乎乎的屋子里强多了。
4: 你还挺有情调的嘛！
1: 干革命也要有浪漫精神。
4: 嗯。

0: 夜哭哭的，我心里特难受。别管我，我哭什么没事儿。你是在怪我什么？
1: 。我当然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在我身边，但我更喜欢你，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走，我跟你去。
2: 文杰，你慢点儿。
3: 老李啊，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梁晨非要去执行穿插任务，朝我掰扯了半天，差点就把我说服了。
4: 争这个任务的不止他一个人，三团的副团长、二团的参谋长都找过我，都要求带领穿插部队。
3: 那你的意见呢？
4: 我看这次任务就不要派梁晨去了吧。梁晨深造回来，已经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对这样的干部，该保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再说，关心他和文杰婚事的已经不局限在咱们师了，军里的首长、政委、军长都问过我，还让我催他们赶紧把事办了。
3: 客观地说，梁晨争那个道理，最合适的人选还是他，
2: 特别是这次深造回来，他在英语、俄语、朝鲜语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本身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就是别人赶不上的，他对战役意图的理解
3: 在团级干部也是佼佼者。我做什么决定从来没这么举棋不定过，偏偏这一次这我心里
5: 是啊，那就不要再犹豫了，把任务交给我吧。
2: 梁晨，你给我进来。
5: 是。师长，我跟你说过的，对于我的行动，文杰是支持的。文杰，你说是不是？
1: 是，我支持。哼
3: 哼，你小子花样还真多呀。
1: 师长，我知道梁晨的确是最佳人选，所以让他去吧。当然我知道，师首长也非常操心我们俩的婚事。我们的确也希望能够尽快走在一起，所以希望首长们在批准梁晨带队完成穿插任务的同时，也批准我们的结婚报告。
2: 不是，等等，等等，等等，哎，文杰。这不是一回事儿，咱不说好了吗？这事往后搁一搁。
1: 我改主意了，我现在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2: 咱们不是这么说的呀。
1: 原话是不是这样？但意思是一样。
2: 我不同意。我是说，哪有时间打结婚报告啊？你等我执行完任务之后，咱们再办也不迟啊，是不是？
1: 我不耽误你时间，报告我来写。
3: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2: 师长，执行穿插任务的事就这么定了吧，别的事儿我跟文杰回去再聊。
6: 师长，结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穿插行动就让他去吧。作为人民志愿军的妻子，能送自己的丈夫上战场是我的荣耀，请师首长批准。
1: 师长，今天梁晨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对于普通人而言。

0: 生儿育女，一生平安就是幸福。但是同时，我们是军人，对于军人而言，保家卫国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如果万一……他说，万一我们要在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意义中做出选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的意义。
1: 我知道，我们这么做一定会有人不理解，特别是在许多年之后，到了和平年代，会有人质疑，还有那么多人希望我留下。可为什么我要冒险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留下来，跟自己日思夜想的恋人结婚不好吗？安全的等待和平生活的来临不好吗？不可以，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
2: 这是新一代军人的使命，我们义不容辞，所以请师首长务必要批准我参加行动。

0: 长，他回来是少一块皮，你找我算账。
1: 谢谢。
0: 那您真不坐会儿？
1: 不坐了，我走了啊。哎，
0: 冯先生再见。

0: 여우소대에서 놈들이 지휘소를 찾았습니다. 총 세 군데 중 한 군데는 사단급으로 보이는 지휘소입니다. 이 근처에서 대공포 부대도 찾았습니다.
1: 그래,
2: 이제 끝낼 때가 됐어.
3: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我方在战役部署物资弹药的调配准备工作均已完成，现在调集到大炮1100多门，物资储备达到了15000多吨。
4: 这么多啊！咱们要打阔气仗了，也让敌人他们尝尝大弹药的滋味。<笑>战役开始前啊，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迷惑敌人， 包括不断的组织营团级别的进攻，掩盖我方意图，同时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确保战役发动的突然性。至此认为，发起战役的最佳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决定明天晚上21时开始发动进攻。
5: 今天召开战前动员会，就是要逐一的检查一下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
1: 老李，
5: 开始吧。
6: 第一项，侦察科讲一下你们的反舰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
7: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敌人最关心的指挥所的位置发过去了。根据敌人侦察机出动的情况，预计敌人今天最迟明天白天就会实施轰炸。敌人的轰炸就是最后的证明，证明我们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反舰计划顺利完成。如果敌人今天不轰炸的话， 今天晚上我们会再想办法发报催促他们一下。
1: 我来补充一点，在参谋长的指挥下，配属给我们的两个高炮部队已经在我们提供给敌人的假目标周围展开了。这一方面呢，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击落敌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再一次向敌人显示这些目标的真实性。敌人这一次一定会上当。

战斗警报！敌在方向发现敌机群。

0: 师长，高炮部队报告，敌人今天派出了多批次机群，对我们假设的各个目标进行了狂轰滥炸。高炮部队在与敌机的战斗中，已经击落了敌机两架。
1: 好啊，又结结实实的。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

0: 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那就是夏冬。

0: 不认识，我真不认识。我就是个地下交通员，我除了小涛以外，我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我，他们是不是开枪的人？
1: 不是他们，他们身上带的是左轮手枪，没有射击痕迹。刚才那几声枪声是伯克枪，我听得真真的。也就是说，开枪的人还在这群人里头。
0: 他应该没有跑出保卫区，贺高科和宪兵队的人已经第一时间封锁了出口。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少人在这布设，但愿他们都在贺高科跟宪兵队的口袋里。别怕麻烦，挨个查吧，不能再有失误。
2: 是，
3: 长官，
2: 长官，
3: 不是说放了我吗？
2: 讲理啊，三个讲理啊！啊，不说放了我吗？抱歉。
4: 我是警察厅特务科的，我们正在抓捕共产党的疑犯。
5: 警戒！
2: 哦，ここまでご苦労様。それより、ここに全員我々が引き継ぎます。喂，出警！
5: 接手是不是也得等我们先挨个？不是，私は軍人だ。 私は受け取った命令では引き継ぐってことは連れて行くってことだ。

都死了，该做的我也做了，你就放了我吧，好不好？啊，放了我吧，好不好？长官，长官，啊，长官，长官，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你答应过我了。

0: 宋部长，有个案子麻烦你，帮我查查哈尔滨有几辆别克车。那是辆美国车，对，方方正正的，最多应该能拉六七个人。我要知道每辆车的信息。 所有哈尔滨路上行驶的别克车，没有一辆车挂过这个牌子。
1: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呢，日本人为什么要开一个假车牌的美国车？这里面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0: 守株待兔吧，凭直觉，这辆别克车还会出现。

0: 我们不应该同意他去啊！
1: 老钱，你不是说过，从我们宣誓入党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迎接这一天的准备。
2: 派出很多人，想方设法要找到那辆车。找到车了，就能想出营救你哥哥的办法。再等等。

0: 有钱怎么了，
1: 卓文？何山的叛变，让咱们这次损失太大了。

长官，救我！救我，长官！我是财政厅厅长的儿子龙新亮。报告，答应我走，莫斯科。报告。

同学们，我先给大家说一个不好的事儿啊。龙金亮昨天下午出门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你们有谁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或者是说他有没有和谁提起过这几天准备要去哪儿？

0: 没事，我一定能出去，我没事，我一定能出去。
1: 我去交通厅查了，那天日本宪兵队所有的车牌都是假的。可日本人的车为什么挂个假牌子呢？
2: 这件事还有继续查下去的意义吗？
1: 我之前跟你说过，跟千野签个新账本的事还作数吗？
2: 我还以为大难不死你会变呢。
1: 你讲话，狗脾气改不了了。
2: 你想怎么做？
1: 我这次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我问你，
2: 那些年有很多人在日本人手上下落不明，关于他们的传言也有很多，我们连问都不能问。你还记得那个田小江吗？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这日本人会把他弄到哪儿呢？

0: 小江，还记得我吗？我在这儿，我天天，我除了天，我娘，我最盼望的就是见到你。我真的，我天天念叨，我真没白念叨我。
1: 兄弟，认错人了。
0: 18、6、7、生，40年，监狱学校，助理教官，41年，铁路局江北段巡警，你我记得一清二楚。
2: 孙子，我再跟你说一次，你认错人了。
1: 认错谁？我以为认错你，宋总啊。

叔叔哥们，你这辈子没有机会杀我了。你这辈子没有机会杀我，你是

你看见啥了？你看见啥了？你说呀！说话呀你！哎呀，哑巴了！你看见啥了？什么玩意说话呀你俩？

0: 你看见啥了？你告诉我，你要急死我呀！
1: 兄弟，那是啥？我看不清，你告诉我那是啥？
2: 看不清，好事儿。

0: 你怎么没回家啊？明天不是出差吗？
1: 枪找着了，人没抓着。
0: 又被日本人截胡了吧？
2: 这不是第一次。
3: 我觉得宋卓文说的其实是对的，
1: 这脏活累活可以干，但得清楚为什么干啊。这么下去，这日子什么时候熬到头啊？我他妈现在真的想跟日本人去撒泼骂街去。王八蛋。
0: 可以啊，可以去。问题是找谁骂，找谁撒，前野大吾，土居民夫。在日本人眼里，别说特务科了，哈尔滨警察厅又能怎么样？掀得起大浪吗？嗯，时候没到，该怎么着？
1: 好。
3: 这千叶大吾这个老狐狸，现在安排我去出差，他们就想把我支走。
0: 那姓何的共产党，你真给放了？
1: 肯定没有啊，我让胡斌给带回来。对了，那把枪给换了。
0: 半年前刚给你定制的，过两年了。
1: 我真想换把新的，怎么了？
0: 为什么呀？
1: 想换。那枪卡壳。
0: 嗯，卡壳。卡壳，换啊。

0: 喂。
1: 喂，宋大哥，我是谢月，我们班有个同学失踪了，
2: 可能跟另外一个日本女同学有关，她叫纯子。
0: 你先别急，慢慢说，先告诉我你们现在在哪儿。你听我说，你们先远远的跟着，跟住就行，其他什么都不要做，我马上到。
3: 宋大哥怎么说？
1: 让我们等着，他一会儿就到。

0: 那个穿学生服的日本女孩就是我们班同学，她旁边穿军装的应该是她父亲，他们经常在这儿等车。
1: 等通勤车啊？
0: 不知道。
2: 放大镜头，开着走。他们去哪儿？
0: 也不知道。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0: 跟着他。
1: 你们先回学校吧，啊，这边交给我了。走啊，先让你姐知道啊。
2: 走了。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何をしますか。
1: お時間をしません。
0: は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あなたは何者ですか？ここへは何をしに？
1: 人探し。友人を探したようだ。ここら辺で失踪したはずだ。

0: 我好了，你来吧。
1: 不是，是胡贵人让我来。
2: 老让我干这事儿，每次还不赶点儿。
3: 这个宋卓文，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真他妈能耍花样。你确认他查的是这份地图？
2: 确定。
3: 防疫集水部到底是他妈日本人的什么鬼部门啊？
4: 不能交头接耳。

0: たまるな。体を動かしてこい。
1: 小宝，捡到了没有？
2: 捡到了。

0: 看到排水管了吗？爬上去，有机会。
1: 结实吗？
0: 帮我看着点，试试。

好多了。啊，先生，我兼职离不开你了。

0: 我有看你女儿，很可爱。不过下星期有个半样子实验，关于儿童的。
1: 浩瑾，我经常告诉你这些，你明白？这一天迟早要来的。
2: 仲子慢着，能不能想想办法？孩子还小。
3: 家里看看你干的啥？
4: 老弟，老弟呢？
2: 蹲下！蹲下！蹲下！小哥们，小哥们，我来了！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来了！
5: 我来了，子，
6: 唔使嚟。

0: 是，龙厅长，您先听我说一句。
1: 焦雪啊，这房门也都关上了，这屋里就咱们三个人，你就叫他顾阿姨，叫我龙叔叔行吗？

0: 陆叔叔，贤亮失踪的事只能先报给治安科。您来之前，我应跟治安科的安科长打电话关照过了。他说了，您的事就是他的事儿，他肯定放在心上。
1: 小雪啊，我记得你刚来哈尔滨的时候，你姨父经常带着你来我们家吃饭。
2: 是。
1: 那个时候你特别瘦，不爱讲话。
2: 亮亮也还小，特别淘气。他现在跟你弟弟关凯还是同学，这些年亮亮可一直把你当亲姐姐。
3: 是，
2: 我就是警察厅特务科的一个小科长，陆叔叔。
1: 我找的就是你们特务科，失踪的是我儿子，我丢的是儿子。 这些年来，哈尔滨失踪的人有一个是治安科找回来的吗？
4: 好，龙厅长，
1: 谁能给我保证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
3: 好，龙厅长，
2: 不忙忙是不是？
4: 好，
2: 我找你们严厅长去。
4: 关雪，你姨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打小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找他们严厅长去！
4: 还是个中国人！
2: 我就不信，
0: 走了，严厅长，光
4: 天化日之下，
0: 一个大活人就找不着了。
2: 走了，走了。哎，
4: 小雪，妹妹，小雪，
0: 龙夫人，龙夫人，
4: 龙夫人，龙夫人，小雪，你怎么了？小雪，
2: 龙夫人，龙夫人，
4: 我真的找不着你了，小雪，
2: 小雪。

0: 有消息吗？
1: 啊，主任，我们能查的都查了，也没弄清楚这个防疫积水部是干啥的，但戒备程度还很高，一看就不是普通的军事机构。你说的那个日本画家，不要再见他了。
0: 为什么？这是唯一的线索。
1: 你怎么能去相信一个日本人？你是说啥都不行。

0: 我现在，你跟组织说，这是我个人行为，出了事儿我自己担责。我现在没有跟你说组织纪律，我也没有跟你讲工作原则，我只是不能眼瞅着看你就送死。
1: 在里面的是我哥，亲哥，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 我连他都保护不了，我们还保护什么？
0: 老钱，不用管了。

0: 陆队长已经送上车了，情绪已经安抚好了。
1: 儿子跟小凯在一个学校，要不把小凯接回来？
2: 是的，弄点喝的，快去！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606。
1: 我了解了解。明天一早，你们都会被解决。按规定，今天晚上有一份家账，安静的等待吧。
2: 孩子，你自己也有孩子。

喂，还没找到，你没在家里。他可能不知道我提前回家，有消息再告诉我吧。

0: 把枪给我，把枪拿出来。
1: 关凯呢？

0: 是那种，对吧？
1: 在这个坑里待着，什么招都没有。你突然搬来我们屋说这些废话，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马路太，你也是马路太，我们都他妈的是马路太，是木头，是等着做实验的耗子。他们要杀人灭口了，看到那些管子了吗？那重点的是毒气管，只要他们拧开房门，不用刀也不用剑，人都不用进来，5分钟，只需要5分钟。

0: 你是我的恩人，我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你了，你难道忘了？你不用告诉我他们人在哪，我就要你一句话：你娘娘还活着吗？
1: 我他妈真不知道啊！
2: 你怎么会不知道？
1: 我不是宋卓文，我他哥，咱俩双胞胎。
0: 双胞胎。

0: 我真不知道你老婆孩子到底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但我了解我弟，他如果真是你朋友，肯定会帮你的。啊？
1: 你俩是什么的？
2: 我叫宋卓武，
3: 也是共产党。
2: 玩不过，
1: 弟弟不要命，哥哥也不要命。
2: 你哥斗来斗去，最后被日本人一锅烩了。

如果我弟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今天我当哥的给你赔个不是。都是一个坟头的了，不用求。 你说以后会有人给咱理赔礼，上面会写什么？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可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8: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

0: 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青春何谓？
3: 报告长官，
4: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3: 守护杭州。
5: 三舰加入战斗。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6: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5: 做到。
0: 青年何为？
7: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8: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潭炮台。
9: 航空中队迎敌，
10: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1: 枭首
0: 人。
7: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2: 中国
13: 无被俘之空军。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
0: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1: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行。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1: 抓梁飞啊！
2: 抓我呀！不错嘛，
1: 梁爷。
3: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4: 是吗？
3: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2: 好样的！
3: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八九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4: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3: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
5: 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
3: 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4: 我呀，请你帮一忙。
3: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4: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3: 啊，
4: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3: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家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哎，杨飞，天成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
0: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1: 哎，
2: 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1: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2: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那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0: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2: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0: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命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的。
2: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1: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1: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0: 我去找他。
3: 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
0: 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了。
2: 明白。
1: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4: 是。

0: 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呢？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时间已经不多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外へ出る車は。

0: 出し門を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1: うん、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
0: 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
1: はい。
2: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3: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2: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4: 那雪清怎么办？
5: 袁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2: 嗯，太难了。
6: 进来，
7: 给我来电。
3: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5: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张飞。
2: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4: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2: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8: 怎么说呀？
2: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追捕，这是个漏洞。
4: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5: 好办法。
3: 这窦小凡能就范吗？
2: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烧了。
1: 什么情况？
2: 他发烧了，
1: 明天再说。
2: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咻咻咻！什么咻？
0: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
1: 哎，彩霞，
2: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这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快，别乱动。哦，你这个有把握吗？没把握，也得上。砍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对，赢。
4: 厳重警備だ。大隊上海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茨城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と。前線を消すこと。
5: はい。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哎，赶紧！哎，赶紧！哎，努力！努力！努力！出现！出发！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0: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
2: 哎，
1: 把那炸弹给我。

0: 小林，锁门不开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2: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

0: 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1: 什么血亲？
0: 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1: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0: 你还有的选择。
1: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0: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一趟，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别。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跟刘飞说好了，我们俩一起去找刘飞，把他给抓回来。
1: 丁潇潇刑法庭的账，今儿个清了。
2: 小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了。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刘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亲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1: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好气。

0: 炸了炸了！
1: 慌什么？
2: 炸了！什么炸了？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哥，有你的！
4: 给军机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艾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现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4: 好嘞。
5: 梁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2: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都成人质了。
0: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4: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0: 为什么？
4: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2: 景一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4: 那雪清呢？
2: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0: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4: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2: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0: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6: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4: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0: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2: 放烟？
0: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4: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2: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一条路。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王经理吗？
3: 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4: 不是，啥？你要造物？
5: 对，就是要造物。
4: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5: 这是烟，不是物。
6: 来，
7: 再看看。
6: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7: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杨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4: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8: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3: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晌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8: 哦，
3: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4: 添啥呀？
3: 水。
4: 水？
3: 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4: 哦，
3: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9: 还有人呢？
4: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9: 这是小了点啊。
4: 行。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9: 啊？
8: 那啥情啊？
3: 不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4: 哦。
8: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4: 哎，要砍多少啊？
3: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4: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8: 知道，知道。
4: 哎，走。
3: 队长，砍梢啊！
4: 啊，知道了。哎，队长，
3: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8: 行。我来安排。
4: 队长，
8: 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3: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

0: 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都回家了，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咱们济南。
1: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能答应吗？
2: 能答应。
1: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3: 跳跳跳跳跳跳跳！来，跟我跳！来，全部跳！跳！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
1: 上车，上车，
2: 上车，
3: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了。
0: 走吧，还有两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拿入鬼子汽车，我去接你娘妃。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
1: 车去，
2: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连长，
1: 哥，哥，哎，哥，
2: 怎么样？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1: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2: 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他。
1: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2: 走。

0: 长，队长，队长，
1: 黑子，牺牲阿贵了，赶出中国，赶出。
2: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
3: 队长。

0: 别动。
1: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2: 我害怕，
0: 没事啊。不过，别动，叔叔帮你把他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他卸下来。

0: 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的，
0: 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

0: 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
1: 你输定了。
0: 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

0: 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梁飞，杀了他，别怪我。
1: 杀了他，
2: 刀枪反，
0: 把枪放下。

小心。

0: 黑什么黑？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你还叫我黑的吗？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1: 行，
0: 向右跟，右，啊不，走快。
1: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2: 是啊，这里，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去卫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真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王爷，热烈欢迎。
3: 谢谢。
2: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1: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站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0: 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梁飞，你伤都好了？是你啊，
1: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嗯。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了。你愿意吗？

重庆下南方，这南京经东洋，下的规则尿了裤裆，这就是飞哥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

0: 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3: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
1: 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了。

0: 调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
1: 南方局那真不是点名要的你。
2: 南方局哪认识王渊呢？
3: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0: 明白了，翻脸狠，怎么说话呢？你交代我怎么说话？
1: 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0: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1: 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2: 谁怕谁啊？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1: 喝呀，你现在喝死我！
2: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1: 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的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嗯，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宋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2: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2: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
0: 报告。
3: 进来。
4: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2: 你好。
4: 你好，徐美珍。
1: 来，都坐下。
3: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2: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0: 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军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它的人员组成、位置。
1: 警备部队的配置，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
2: 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哎，此人名叫大和须镇。 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确实日本军舰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3: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4: 给你指路。
3: 好。
5: 先生，坐下吧。
6: 留下来吃。
5: 好嘞。

手厚くして歓迎する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
0: 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1: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
1: 没有。
2: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
1: 打开吧。
0: 谢谢。菜一会儿再点。
3: 好，慢用。
0: 真能喝吗？
1: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别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风团长？
1: 废话。
0: 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1: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0: 黑狐突击。

0: 突击队啊！你一定是搞错了吧？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什么情况啊？
1: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南方局？来，先喝点茶。
0: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有道理。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1: 就我一个。
0: 够了。
1: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2: 作战没你的事儿。
1: 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靖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看不出来啊，
0: 赵靖同志，你挺厉害。
1: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2: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了，行了吧？
1: 谢谢领导。
2: 行了行了。
0: 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今晚6点半，
2: 法国俱乐部。
3: 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谁？周慕浩。文彦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0: 文彦惭愧，来老周。
3: 来，欢迎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0: 您过誉了。哎，
3: 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0: 他很好。
3: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0: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玉珍，敬酒。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他是我一手调教的。
2: 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你一个人进去？
0: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2: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0: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2: 行啊，小子。

0: 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你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0: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えよ。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区内营培训过。
0: 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是吗？
1: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吧。我倒要让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
0: 自然是不战自败的。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报告。
1: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1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0: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2: 什么东西？

0: 我能看一下时间吗？
1: 没问题。

0: 队长被发现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1: 再等等。

0: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意交代呢。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1: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0: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
1: 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0: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哎呀。
2: 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季爷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1: 王队长，在想什么？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
2: 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1: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他和徐真？
0: 渡边正贤，特别是这个渡边正贤，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
2: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0: 渡边正贤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贤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祖是渡边正宪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0: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等等。啊，这辆车就是将军平时接送重要客人的。
1: 过去看看。

0: 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点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1: 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2: 是你爹。

0: 将軍。
1: バカ、早く奴らを殺せ。すべてを封鎖して一人も逃すな。
0: おい、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0: 八哥，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1: 中佐阁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0: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2: 侯爷。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祖祖，小鬼子前程戒严，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谢色督察，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0: 吉野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1: 约瑟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对不起，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
0: 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
1: 是。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新四军的黑狐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须镇。
0: 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
1: 是的，我们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
0: 不可能吧？鬼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1: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0: 不，我不敢，这是经验而已。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0: 吉野将军，中国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词代庖，你不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0: 很简单，各夫其责。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插手。
1: 如果皇军必须要介入呢？
0: 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

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是周会长。
1: 祖座，老周，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
2: 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
1: 介绍一下情况。
3: 我父亲当年在。

0: 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1: 赵庆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我相信他。
1: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2: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小王啊，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
3: 3年半了。
2: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3: 多谢祖祖的信任。
2: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3: 请祖祖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2: 我要你活着回来。
3: 是。
4: 将军，ジョセフは本当に海風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
5: 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見るより明らか。私はそこまで甘くはない。さらに奴らの実力で兵風突撃隊を捕まえようとは、冗談も休み休み言え。
4: では我らで先に疎開で捕まえましょう。もしも避けるために。
5: そうだな。ジョセフには答えたが、奴にも助け舟を出し、厄介を広げないようにすぐに準備しろ。明日の朝8時に3つの中隊を疎開に入れる。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絶対に奴らを捕らえるぞ。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
1: 请她来。
0: 是。请。
3: Jane，原来是你。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3: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

0: 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1: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0: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1: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0: 帮忙？
1: 嗯。
0: 说说，我一定帮助你。
1: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0: 到底是什么事情？
1: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0: 是你们？
1: 嗯。
0: 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你
1: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0: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2: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3: 都会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4: はい。
2: 回れ右、前進め。
0: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1: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0: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1: 谢谢。

0: 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来たぞ。さあ、キャンプ開始。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跟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听得。

0: 我自然会遵循，哥哥，你们不用进去，阎王已经帮助你们抓不住了。把我们抓到了，这好像不对吧？ 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那好吧，约瑟督察，就把人交给我吧。
1: 万元，捕まえろ！
2: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随后就到。
1: 保卫。

0: 切れたぞ。やれ。
1: 爆弾だ。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長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杰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3: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杰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坐过书、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

0: 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七原果，3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他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4: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这个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

0: 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3: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2: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5: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4: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5: 好的。
4: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5: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5: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5: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对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现在尝尝啊！
5: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4: 好。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6: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

0: 做好了，热乎乎的。
1: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0: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3: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芪啊，它特别硬，
3: 是
5: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3: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

0: 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2: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

0: 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再放几根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这就好了。
1: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尝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耶，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再放几根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尝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耶，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

0: 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想，杰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1: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0: 杰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1: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0: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性子鬼命。
2: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0: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视。我知道贵军审视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1: 行了，
0: 好的，那季夜先生，我告辞了。

0: 周会长高明啊！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外面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1: 外面情况怎么样？
0: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 你们现在这住着，这暂时还是安全的。
1: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好，
2: 那就这样，我走了。
3: 坐坐坐坐，
4: 谢了老周。嗯。
5: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4: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5: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4: 真的？
6: 嗯，那你可得教我。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7: 一言为定。
6: 报告。
7: 入れ。
6: 将軍、南京維持会の町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7: 通せ。
6: はい。
0: 周会长，难得来，快坐。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哎呀，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啊。
6: 哦，什么情况？
0: 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 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啊，
7: 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
0: 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
7: 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0: 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
7: 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
0: 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红突击队的残余分子，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红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维事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好。
7: 那我
0: 就不多打搅了。
7: 哦，
0: 再见，将军。
7: 再见。

0: 累了吧？你歇会儿，我替你工作。
1: 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0: 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
1: 吉野是个老狐狸，绝没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0: 是，
1: 去吧。
2: 将军，こんな簡単に城門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憲兵隊は大河松戸市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小機関が偽金に使うのに送ります。
1: 刚监听到敌台电报，应该是宪兵队向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宪兵队为没能保护好大河虚镇，向司令部谢罪，同时提到大河虚镇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贺虚镇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你干什么去？
3: 去鬼子宪兵队看看。

0: 可是现在鬼子在满大街找你，太危险了，文渊。
1: 我跟你一起去，
2: 那我也去。

0: 和电报上说的一样，应该是去送某宝了。方向也是去送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走。
1: 左左，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2: 讲。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王文渊？
1: 发现什么了？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松机关。
2: 松机关？
1: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2: 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你怎么想？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1: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哎呀，
2: 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 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明白。
0: 是。
1: 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
0: 少将，你对松机关的了解有多少？不多，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不必了，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 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过的模板，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3: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
0: 那有什么办法呢？ 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1: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周慧长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莫浩派你们来的？你不用试探我，周莫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
1: 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是。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 把枪放下。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ズルでけ！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就你那点小把戏。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她也出来了。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穿你的打算了。
0: 不管了，先找人吧。在呢。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1: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你是怎么想的？
0: 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您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带人进入松井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1: 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了。
0: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4: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5: 你跟踪我们？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0: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
2: 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
0: 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小，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4: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
0: 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5: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好，那我等你。
6: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沙头汇报。
7: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6: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7: 如果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6: 不用，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7: 可是
6: 行了，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

0: 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

0: 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4: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

0: 揉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

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

0: 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2: 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海边生活的人来说，大海一直是很值得尊敬的。每次退潮后，滩涂上经常会留下一些小海鲜，那可都是大海送给我们的礼物。这是安海镇，就在泉州南边靠海的地方，是传说中怪小吃竹笋洞地发明出来的地方。

0: 光。
1: 我叫萧炎，我是安海西安村人，我是大人在做那个土笋冻，到我儿子就五代人了。我做好几种职业，后来我还是回老家帮他的忙。那我父亲现在没有做了，就是我接下来做了。因为说这是我们祖先几代人传下来的，我要是没有做了，那个就失传了。所以说我选择的是做土笋冻。土笋冻其实也叫土生蛋，是我们闽南这边特色小吃。传说以前在古代郑成功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安海，当时在这边操兵。以前那个很穷的时候，那个兵都没有什么吃的了，他就去海边挖土笋做汤给士兵吃。后来士兵回老家去了，就带了安海这个口味去流传。后来就是从那个郑成功的时候，就发展到那个全国都有人知道，我们安海有一种又好吃又能治咳嗽又能治发热的东西，就是土笋冻。其实土笋不是笋，是一种叫做壳狗格兰生虫的动物。有人说山里冬虫，海里生虫，它可是海里的冬虫夏虫，非常有营养。我们这边老人小孩喜欢吃，甚至孕妇都会喜欢吃。
0: 生虫就要水干了，水退干了就可以挖到。挖生虫也要看那个洞，有一个洞就要挖下去，不然再乱挖。这仙虫就是这大条的，大条最好，大条的它又脆又好吃，像这种大条的就最好的。
1: 因为说我们这个土笋，它这个头是有一个尾巴尖尖的，跟那个山里面的笋上去的差不多一样，它是笋，我们是土笋是转下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叫做土笋。我们制作土笋冻的时候，就去海边挖回来了哈。挖回来的时候，表面要洗干净。洗干净的时候，要用剪刀和尾巴剪掉那个里面的内脏，给它清除干净。还有那个小条的，用竹笋压破。要洗到干净哦，大概要五六片。洗干净后就下去煮，这个煮的也有技术的。做这个土笋冻，一般吃不了苦的人都不喜欢做这种。他挖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做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因为说我们这个都是纯手工做的，还有都是弯这个腰下去干头的，挖的时候也要弯腰，做的时候也要弯腰，所以说做这个很难的。刚刚熟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它马上要捞起来，捞起来给它那个黑黑的皮掉。好的时候，我们就分这个碗，一碗一碗。我儿子他大学毕业喽，去做工喽。后来我说你干脆也不要去做工，因为说我过几年人也会老吗？因为说我们这个土笋冻要再不结成下去，那我们就断了。所以说我叫我儿子要回来继承我这个产业了。分桃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去冰，大概要两个钟头，它就会结成冻。
2: 哦，那个桃夹，
3: 夹死了，不桃夹，不桃夹，好了好了，好了，夹无崩，我要夹无崩，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制作熏炒散带这个菜跟工艺流程是很复杂的。首先选料散带呢是牛的最后一个胃，是也叫真胃，学名叫皱胃，因为它是反刍倒窖的，所有的它这些吃的东西啊都要经过最后人的一个真胃。

0: 所以说吧，它这里面的脏东西很多，我们拿回来要用流水去洗，一页一页的去洗。洗完之后呢，还要把后面的这些油脂啊和一些这个异物啊给它去掉。洗完了之后就要上锅去煮了，煮大约得在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用筷子轻轻一扎，如果能扎透了，哎，这就证明它煮好了。煮完了之后拿出来，还要把水晾干，大约晾20分钟左右，进行下一步就是熏制过程。这个熏制的过程也是比较复杂，而且要恰到好处。我们搁一张纸的目的呢，就是说的避免这个熏料粘连到大勺上。我们要加这个大米，因为它有米香味儿，另外加一些茶叶，还有茶香味儿。最主要的呢是要放糖，因为糖融化了之后它会上色。熏制的时候呢，把这些料放好了之后，然后把要熏的这个散袋放到篦子上，盖上锅盖，然后就开始慢火加温，直到这个锅边呢就是有烟冒出，最好等到冒出浓烟的时候把火关闭。熏完了之后就是改刀了，就是给它切成条。切的时候呢不能顺着切，一定要顶丝儿切，这样呢它一页是一页，不至于脱落。这样呢这个菜品已经达到了90%。最后的一步呢就是我们这个爆炒了，用猛火爆炒。首先呢就是用温油滑油，滑完油之后放入葱姜蒜，炒熟。炒熟之后用我们独家秘制的酱料，用一些酱油来找找颜色，就开始爆炒。最后呢放一些这个蚝油，蚝油提鲜的嘛。爆炒大约有就是半分钟到1分钟左右，让它这些酱料充分的粘连在这个散袋身上，淋上明油即可出锅了。有一些这个美食专家到我们这块来评定，这是专家一致评定出来的这个清真三绝，其中就有熏炒散袋。
1: 海川，那是咱们的飞机吗？
2: 不对，是高耀奇，快跑！
3: 你们也逃出来了，谢天谢地，还好这里只是简桥的校医院，今天没几个病人。海晨，019，是019。
4: 你去哪儿啊？
1: 还好，你没被炸飞。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在担心那个人啊？
5: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

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紧扣省委15届14全会部署要求，全省各开发区深入推进职能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聚力壮大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1: 我省以政策赋能，引导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突破与市场开拓上双向发力，深耕细分赛道，扬帆出海。
0: 吉安、赣州等地积极应对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15届14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开发区主战场作用。紧扣全会部署要求，全省各开发区深入推进职能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聚力壮大产业集群，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2: 在赣湘合作产业园的宝华工业社区，一张烦恼指数图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社区对企业职工反映的极难筹判问题现实处置回复。作为我省首家工业社区，宝华把城市社区治理逻辑搬进工业园，服务对象覆盖园区40多家企业、3万多名职工，涵盖招工、劳资纠纷、社会保障等100项基本服务事项。前段时间，瑞祥讯通接到大额订单，却面临300多人用工缺口，社区第一时间介入对接招工。
3: 在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帮我们就解决了，挽回了1000多万的一个交付损失。
4: 我们的宗旨是把员工当家人，把园区当家园，把企业当家业。
2: 省委15届10次全会明确，园区要有序剥离社会事务职能，聚焦政策制定、产业规划、行政审批等核心职能，树立以产业发展论实际的鲜明导向。在新余经济开发区，内设部门由6个压减至4个，70%以上人员投入经济发展一线，大批年轻干部充实到招商引资岗位，行政做减法，腾出发展精力。
5: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外走访企业，对接客商，不用再分心应付很多和产业无关的工作，干事目标清晰很多。
6: 全面推行大范围竞聘上岗，畅通干部能上能下渠道，切实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真正扛起工业园区的主战场职责。
2: 做减法腾出精力，做加法壮大产业。按照全会部署，全省各开发区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做强特色产业，着力避免同质化竞争。在新赣盐化工业园，总投资20余亿元的江西沃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抓紧建设，明年8月投产后将主攻新能源精细化工赛道。
7: 我们定的目标是达产达标后年产值超100亿元。
8: 项目充分依托园区氟化工配套资源，延伸盐化工下游应用场景，又强化了产业集群协同效应。
2: 当前，全省101个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

0: 业集聚集群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省级产业集群118个，其中110个营收超100亿元。桂溪铜及铜加工、南昌高新区光电及通信、上饶经开区光伏等6个更是突破1000亿元。集群能级稳步提升，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支撑。
1: 江西以政策赋能，引导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突破与市场开拓上双向发力，深耕细分赛道，扬帆出海。
2: 这一款产品是我们刚刚量产的立式电加热沥青罐，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场地大小来进行飞镖定制。
3: 眼前这批立式沥青罐是易荣拿到的首批海外订单。拿到这笔订单并不容易，按客户提出的非标定制要求，企业要把用了几十年的卧室明火加热设备升级成立式智能电加热罐体。但这道坎迈过去，挣到的就不只是一笔钱，还有后面一批批的长期订单。企业咬咬牙决定试一试。
4: 我们从明火改成电加热最大的一个难点在哪里？
2: 它一旦加温布局不合理，就会产生上冷下热，局部就会超温焦化，导致设备报废。我们反复验证了几十轮，
4: 是不是特别焦虑？
2: 对啊，我们一次次验证，一次次碰壁。
3: 新工艺没有现成的路子，团队里也没有对口的专业人才。就在企业犯难的时候，当地的帮扶专班主动上了门，
5: 精准对标行业技术需求，联动科协、科工部门筛选匹配对口高校专家团队，点对点牵线对接，技术试验全程跟进，
3: 反复调整保温结构，优化温控逻辑，难题终于攻克，样品研发成功。可新的问题跟着来了，企业常年承接矿山机械、钣金构件等定制订单，生产线一直是满负荷。新的海外沥青罐订单又各不相同，通用的数字化系统根本套不上。关键时刻，园区依托省里的数转券、算力券等政策，指导企业上云改造，搭建柔性生产线，多批次定制生产的堵点被成功打通。如今，企业国内外新增意向客户已经超过20家。易荣机械的突围是江西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专精特新梯度培育体系，用好专精特新贷、创新积分制、研发补助等政策，在资金、技术、市场开拓上给企业全链条帮扶。各地立足产业链优势，对症下药。鹰潭以补齐物流短板为突破口，沪杭同基新材料专精特新企业扬帆出海。
6: 常态化开行海铁联运班列，推行再生金属一单到底，原箱直达，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下降20%以上，单程节约2到3天的时间。
3: 不仅是把出海通道打通，通关环节也在为专精特新企业开绿灯。南昌海关聚焦南昌市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纺织鞋业等优势产业链，靶向挖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搭建 AEO 培育库，一起一策上门辅导，帮他们拿到通关便利。目前，全省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超过5500家。今年上半年，这些小巨人企业进出口81.9亿元，增长28.9%。从专精走向做强，江西制造正带着更高的附加值、更强的竞争力，加速驶向全球市场。
7: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我省吉安、赣州等地出现地质灾害险情，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由于通往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的道路因泥石流受阻，仍在抢通。今天上午，救援人员翻山徒步抵达受灾点。
8: 我跟随救援队员们走山路，徒步了40多分钟，抵达了遂川县明坑村的石下组。这里也是本次泥石流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在现场，搜救队员们仔细地搜索每一块区域，旁边的搜救犬也忙着寻找生命的气息。今天清初作业面，三组人员不间断地轮换救援，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
9: 泥石流冲垮很多房屋，淤泥石块堆积很厚，我们一边搬运石头，一边大型呼喊，搜寻生命迹象。
0: 目前，省市县三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徒步沿山路抵达明坑村灾害现场。 今天上午，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记者了解到，通过省

0: 交投集团等部门的连夜奋战，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部分道路已经抢通，但因淤泥含水量大，深度近五米，抢通难度大，通往受灾核心区域的道路仍在抢通中。
1: 今天到明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泥石流冲毁的这个路段和路基和河道给抢通，来保证我们这个后续大型的机械设备还有这个人员物资的保障能够进入核心地带。
0: 经过连夜抢修，明坑村的通电通信已初步恢复。
2: 准备了两台细流无人机照明系统，可以满足我们抢修现场的照明用电，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中低压发电车，随时待命。
0: 武警官兵已对明坑村及周边地质灾害风险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有序组织群众撤离，并安全护送至临时安置点。在吉安市其他地方，救援与恢复生产工作同步推进。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太和县和市镇出现村庄积水内涝，当地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对低洼易涝区域、老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进行排查，重点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重病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逐户摸排，及时转移安置，并统筹调度应急物资，保障安置点群众饮食、住宿、保暖等需求，
3: 为受灾群众提供热菜热饭、面包、方便面以及被褥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临时安置保障。
0: 在赣州，强降雨同样造成多地险情，上游县五指峰乡多处山体塌方，道路受阻，国网上游县供电公司应急队员徒步深入故障点，紧急排查修复受损设施。龙南市成龙镇成龙村围上小组一处山体滑坡后，镇村干部第一时间将七户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涉险区域同步拉起警戒线，24小时值守，大家争分夺秒在滑坡体上方开挖截水沟和排水沟，疏通地表径流。
4: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主持召开全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紧急视频会。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全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和抢险救援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悟“四个宁可”理念，把全省安全防范各项工作抓得更紧、更牢、更实；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打好这场硬仗。要举一反三，守牢安全防范底线，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副省长万广明出席并讲话。
5: 上高县建立营商环境服务平台，将企业诉求一键变成限时办结的工单，实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6: 在上高县五里岭工业园孝轩纺织新厂房内，工人们正架设除尘管道。不久前，企业还因为用电问题施工进度慢，让企业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诉求通过县营商环境服务平台很快得到了解决。
7: 当天就开始联系了，增加了230千瓦，效率很快。
6: 高效率解读企业诉求源于平台强大的接诉急办能力。企业厂房是租用场地，要升级增容，得先把厂房变压器过户到企业名下。但孝轩纺织项目刚刚走完联审手续，没有立项，要过户需要发改、供电等多个部门层层办理，至少要花1个星期时间。企业试着把诉求发到平台后，各部门同时响应。
8: 平台会自动抓取企业诉求，生成待派送的工单。我们按照谁主管谁主办的原则，把工单派送处理。
9: 跟发改委沟通之后，一天不到，我们直接拿我们现有的这些材料去找那个供电公司，把这个变压器成功的过户了。
6: 平台将全县82个重点职能部门纳入统一调度，省去了以往传达沟通的中间耗时。同时，每个工单明确办结时限，办完后逐一回访。
10: 超时的诉求就会在这里显示，这个就比较严肃了，像纸质版的那个通知书通知他们，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处理的话，就会有后续的手段。
6: 营商服务保障平台设立以来，已处理各类诉求2560件，企业满意度近100%。
4: 资溪县坚持正面浸润降雨，

0: 与反面警示震慑同向发力，把可感可触的廉洁教育课堂建到党员干部身边，筑牢廉洁防线。
1: 当年红军坚持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树立了共产党人亲政为民的早期典范。
2: 在自西县高富镇红七军团指挥部就职，讲解员为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讲述红七军团驻扎高富期间严明军纪、秋毫无犯的故事。
3: 站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亲耳听他们的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故事，作为基层干部要传承好这种清正廉洁的好传统，守好纪律，办好实事。
2: 自西县充分利用本地红色文旅资源，深挖其中的廉洁因子，把廉洁文化元素融入讲解词。今年以来，当地把一批革命历史旧址升级为廉洁文化现场教学点，引导党员干部在实地实景中感悟初心，校准言行。身边人身边事是最好的活教材。对于新提任乡科级干部，当地开展旅新清风会沙龙活动，分批邀请新提拔干部及部分家属代表参与，构筑起组织加家庭双重筑联防线。
4: 在家我要常吹廉洁风，守好自家门，让丈夫一身正气上班去，两袖清风回家来。
2: 自西县还建立法院、纪委监委、组织部门三方联动机制，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走进法庭旁听职务犯罪庭审，亲眼看见昔日同事当庭认罪悔罪。不少干部打消了看客心态，真正做到庭审一次，教育一片。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行，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一线相连，为文旅互通、人员往来架起新桥梁。
6: 我现在是在瑞金火车站，在我身后的这趟高3998次列车将于今天上午的11:02从这里出发，直达陕西延安。
2: 这趟直达列车沿途经过于都、吉安、南昌、武汉、西安等地，串联起多座全国重点红色地标，将瑞金到延安的时间压缩到11个多小时。今天，不少红军后代专程赶来搭乘列车追忆历史。
7: 当年我的爷就是穿着草鞋从瑞金出发，跟随着红军长征。遗憾的是，他没有到达延安就已经牺牲了，只有27岁。这次去延安也是想替他走完未尽的征程，带他去看看这片革命圣地。
8: 我带着爷爷的老照片，追随着爷爷的足迹，乘着长征路，感受到祖国的飞速发展，这也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
9: 不光是时间的压缩，更是祖国的繁荣昌盛的见证，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美好的生活。
2: 高铁贯通带来的不只是速度，还把各地旅游发展串联起来，带来新的市场和机遇。
10: 我们也期待着借着这一条红色高铁线和延安等地开展更多的文旅互动，把长征故事更好地讲给更多人听。
2: 从草鞋到高铁，变化的是出行方式，不变的是始终向前的脚步。
11: 跨越时空的守望，化为朝发夕至的相逢，将为新时代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注入崭新的动能。这也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接力传承的生动见证。
12: 近日，在吉水县G238国道罗田镇路段，一辆货车转弯时篷布捆绑带断裂，300多袋大米散落一地，占据了整个路面。民警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设置警示标识，疏导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此时天空乌云密布，眼看大雨就要来临。为了减少司机的损失，附近村民与过路群众主动伸出援手，合力搬运、收拢、散落米袋。
13: 我们派了一组人员对道路做一个防护措施，另一组人员对我们散落的大米进行了灰制装车。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村民自发加入到我们的救援当中。
14: 我以前也是种田的，开车也开了几十年，甚至这个大米也不容易，那个开车人家也不容易，就帮忙一起搬呐、帮他们装车。
12: 警民合力，默契配合，很快300多袋大米全部重新装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江西省《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

0: 活动首场报告会日前在南昌举行，来自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的八位优秀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激励广大教师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教师节后，由50位优秀教师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全省各地开展巡回宣讲。
1: 首届景德镇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交流会近日举办，与会代表围绕历史建筑保护、旧城改造等开展交流研讨。作为景德镇申遗后首场高规格学术盛会，会议将凝练可推广的景德镇经验，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更新、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0: 共青城市昨天举办激活绿色细胞半量宜居家园公益简跑活动，200多位市民一边慢跑一边检视路面和绿化带中的垃圾，以运动加公益的创新形式践行环保理念。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4: 品质好驼奶，甄选汉牧，汉牧健康守护。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
1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5: 就是接不着，
1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今明两天全省将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总体利于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雨水停歇并不等于风险解除。由于赣中西部、赣南前期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接近饱和，并且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中南部的部分山区，特别是吉安市的西南部、赣州市的西北部等地致灾害高易发区，要继续严密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也请广大公众近期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近期昼夜温差会有所拉大，中午前后相对闷热，早晚时分体感凉爽，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尤其是老人和体质较弱的朋友，建议采用短袖加薄外套的叠穿方式，方便灵活调整。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1度。

0: 九江晴，最高气温30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3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31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2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2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3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1度。萍乡晴，最高气温33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1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晴，最高气温2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3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1: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哥哥，林一，你醒醒！给我放手！
1: 林一，他就是张昭说的那个林一。
0: 没错，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自相残杀。
2: 不用担心，不会自相残杀，
0: 因为你们都会被他消灭。
3: 来帮手了，白燕，给我上！
4: 是。

0: 醒醒，我们不是你的敌人，你原来还帮过我们，你都忘了呀？
1: 你说什么？
2: 别说废话，马上给我干掉他们！
0: 是。白夜的攻击太强了，陈凌峰，从上面吸引火力，爆裂出击。
3: 暴力变形。

0: 陈立峰，陈立峰，你没事吧？
1: 没有他。
0: 等等，
2: 哥哥，你看林一。

0: 这么高的沉迷度，我竟然只能控制它这么短的时间。
1: 哥哥，林一似乎就要摆脱烧烧醋的控制了。
2: 陈凌峰，趁现在。
3: 赤凌峰打得好，想不到你也学会打黑拳了。
4: 都受伤了怎么还那么多话？
3: 我没什么大事了。秦风，让我配合赤凌峰吧。
1: 嗯，也不，千万不要逞强。
3: 放心吧，让我待在旁边一动不动，我是真是受不了了。
5: 小姐，小姐你怎么样？
6: 证据是什么？证据到底是什么？
1: 证据？什么证据？
5: 是夫人被诬陷的证据。
1: 我想起来了，被控制之前，她像是疯了一样，要点开视频找什么证据。那视频被我关闭了，然后她就抓狂了。
2: 嗯，我知道要怎么做了。
7: 玲玲女士，你到底有没有女儿？你平时对她关心吗？你觉得工作重要还是女儿重要？
8: 我告诉你，也告诉所有人，我的女儿是我的最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她聪明独立，我一直都知道，哪怕没有我在身边，她也一定什么都可以做到。

0: 医生，
1: 你发来的监测数据我看了。
0: 嗯。
1: 根据数据对比，我发现你母亲的身体机能在不断下降。
0: 很严重吗？
1: 如果一直昏迷下去，恐怕后果是我们最不想的。
2: 我们在超世界中试了很多次，还是一无所获，
0: 但肯定有我们还不知道的方法。看看他最爱的工作最后带给了他什么。
2: 小姐，你母亲不是不爱你，她也想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只是
0: 不用解释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必须变强。
2: 明白。
3: 这可是你们逼我的。
4: 这里风眼破，

0: 喂，喂，这个该你。
1: 林一，你是不是一直在寻找你的母亲？
2: 准确来说是意识体，她的意识体被困在超世界了。
1: 她发生了什么？
2: 我也想知道，所以我一直在调查。现在我只知道这些，所以我才来这儿。只有加入超元护卫队，才能得到更多线索。
1: 你竟然一个人承担了这么大的压力和责任。
0: 你从今天起就不是一个人了，我们兄弟俩会帮你的。
2: 我不需要。
1: 林一，你先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的伙伴张昭从未来发来的信息，他让我们找到一个叫林一的女孩，与她组队，成为超世界最强的超元护卫。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我们选择相信他。而这几次经历也让我明白，我一直在逃避的不是超世界，而是我自己。只有直面自我，才能成为强者。
3: 啊，哥哥！
1: 为了你的母亲，更为了守护超世界，林一，和我们组队吧。
2: 我也收到过他给我的信息。我一开始并不相信他的话，直到他说出了我母亲昏迷的原因，还说……
0: 说什么？
2: 是我以后会遇到。看来我不得不和你们组队了。
0: 你愿意加入我们？那我们谁来当队长？
2: 我一个人惯了，没和别人合作过，不会指挥，也不感兴趣。
0: 不如这样吧，就由我秦风来当这个队长，大家觉得怎么样？但有个前提，要是我做的不好也不许批评我，
4: 毕竟我也没有经验。
0: 喂，队长说话呢，你们什么态度啊？喂，林毅，你刚才打烧烧兔用的是什么东西啊？
2: 你们身为超元护卫，居然不知道技能晶片。
0: 哇，这个技能晶片可真厉害。

0: 刷刷兔，一个 AI 居然能掌管这么大的视频空间，过去只能靠招摇撞骗来到处搜刮金马和用户数据。我什么也没说。
1: 我的刷刷兔，我一手创造出的 AI 被人破坏了。
0: 谁？是谁这么大胆？
1: 恐怕刷刷短视频也已经被超世界封禁了。
0: 这该咋办啊？
1: 金融，你想要做大事吗？
0: 那是当然。
1: 那现在就给你一

0: 就是之前在刷刷兔那里看到的那些营销号视频了。小姐，我们这样私自进入数据空间是不符合超员护卫队的规定的，很容易被发现，所以我们要加快调查速度的。啊，嗯，我知道了。
1: 在这儿，这个地点是记忆图书馆。小姐，我们被检测到了，数据空间要崩塌了。什么嘛！凌一来找我们一起调查之前的营销号视频，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起进数据空间里啊？
2: 你又不会编程，带着你进去不是更添乱吗？
0: 我可是队长。抱歉，我没想到你正好在出口前面。
3: 林一，你们找到线索了吗？
0: 我们刚刚在数据空间里查到那些营销号的视频，来源于超世界的记忆图书馆。
3: 图书馆因技术性调整暂时关闭。什么？图书馆关闭了？完了，进不去图书馆就看不到林林的资料了。我先把它票都赔进去了。
4: 喂，你在这干什么呢？超员护卫队，
5: 怎么了？嘿嘿嘿，家人们。
0: 又是封禁短视频，又是关闭图书馆，现在超员护卫队都出来了，
5: 看来玲玲的事情果然和营销号说的一样，有内幕啊！
3: 你在说什么呀？
0: 指控可是要讲证据的，如果你拿不出证据，就不要再继续造谣我妈妈了。
3: 小姐，
0: 这人在直播，而且直播关注正在不断增加。
3: 哼，你就是玲玲的女儿是吧？
0: 玲玲她利用
3: 超世界帮爆裂飞车压榨人类，到底是收了多少好处啊？说不定啊，玲玲的昏迷就是因为坏事干多了遭报应了呢。你说什么？怎么？难道你们还想打人吗？家人们，玲玲女儿伙同超员护卫队为了毁灭证据打人了，还有没有天理啊？超员护卫打人了？
6: 大家冷静一下，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都住手！白叔，我是超世界代理管理者白墨。记忆图书馆因为技术性调整暂时关闭，目前需要超员护卫队进行协助，请其他无关人员不要干扰。谢谢你们的配合。
0: 家人们，看到了吗？
6: 玲玲的女儿和现在超世界的管理者这么亲密。玲一，好久不见。
0: 白叔，你得想办法帮我。
6: 事情我都了解，先别急，跟我来。如你们所见，营销号公布的资料其实是被修改过的。如果直接公布，普通人无法辨别，会引起更大的误会。
3: 因此，我打算等修复完了再公布。这是震惊！超世界官方着手篡改记忆图书馆中的原始资料，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啊！怎么我们也被造谣了？啊！谢谢家人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要保护真相啊！
7: 没错。 我们再一起攻击一次，肯定能打开图书馆大门的。
3: 好，是刚刚那个主播。
6: 没关系，资料马上就修复完了。这些震动只是超世界的特性，普通的攻击并不能对记忆图书馆产生影响。

0: 不好，图书馆突然收到了大量的访问申请，他们想用大量访问申请造成信息堵塞。
1: 不要想篡改资料掩盖真相，我们要求公布林林的资料。
2: 我们要联想

0: 没事吧？你怎么一直在闪呢、啊，闪的？
1: 什么闪啊闪的？你们赶紧把林林的视频资料公开出来！
2: 那段视频资料被人拼接篡改了，我们马上就要修复完。
0: 你干什么？我们不是答应你公布视频资料了吗？
1: 哼，什么修复啊？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想毁灭证据。
0: 他根本就不想澄清真相，他和那些营销号是一伙的。
1: 刚从老板那儿拿的技能晶片，也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
3: 师傅，我现在这个状态用不了啊。师傅，我们的伪装没了。
4: 原来你是金龙。
0: 别想跑，爆裂接剑。爆裂出击，
5: 爆裂变形，白夜，
0: 你为什么要诬陷妈妈？
1: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要不是玲玲本身有问题，谣言能站得住脚吗？胡不胡说呢，我也只是拿钱办事，只能说这玲玲人缘太差，没人会相信的。
0: 白夜，速战速决。
3: 没那么容易。
1: 还是太年轻，太沉不住气了。看招。

0: 我没事。
1: 超云刀的分身可是实体分身，谁让你们平时一直以多打少欺负我，现在也让你们尝尝被围殴的滋味。
2: 嘿嘿，知道的厉害了吧？
3: 放马过来。
4: 这就是技能晶片的力量吗？
5: 不能和他的分身纠缠，要先打败本体。
6: 我和赤灵风拖住分身。
7: 白夜，你去攻击本体。

0: 是李牧，我们没事。至少那家伙的分身没了。哦，是吗？三重分身！哎呀，
1: 烦死了！有完没完？糟了，爆裂结界的时间快到了，必须赶紧打败他。
2: 有办法了，既然没法消灭本体，那就把本体和分身一起消灭。
3: 那家伙的分身会爆炸，怎么一起消灭啊？
2: 白夜的攻击是范围性的，只要让超音刀和他的分身站在一处，就能一口气打败。
3: 喂，
2: 那边的那只大蟑螂，
3: 是苍狼。
2: 你跟金荣待的时间太久，我都分不清了。毕竟你们早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了吧？
4: 金荣和大蟑螂，
5: 气死我了！超音刀，先把这两个臭小鬼消灭掉。
4: 就是现在，白夜使用技能攻击，
5: 爆裂瞬间，
4: 漫天飞云。只要把我们修复好的这些影像播放，就能证明玲玲的清白。

0: 好耶，终于解决了。
1: 谢谢白叔。爆裂飞车的实力对人类来说太强大，尽管他们愿意将技术共享，仍然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因此爆裂飞车在现实世界必须受到限制，而且只在和人类缔结伙伴关系后才能爆裂变形。
2: 薪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2: 回响铿锵，
4: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2: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5: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7: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8: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9: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3: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5: 红色回声，
7: 红色回声，
6: 铭记长征，
11: 铭记长征，
4: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2: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白露节气适合吃的菜。白露到来了，就意味着暑气呀、渐渐的消失，但这个时节呢，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我们在饮食上呢，就需要注意预防秋燥。今天我教大家的这道菜是清蒸带鱼。那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呢，有处理好的带鱼、香葱，还有红辣椒。首先要切一些姜片放到碗里，再切点葱段，把它放到碗中，然后撒入少许的盐，倒入料酒，用筷子搅拌一下，把它腌制几分钟。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水烧开，开火。接下来我要切一些姜丝，姜丝切好装盘备用。接下来切葱丝，切好的葱丝装盘备用。接下来切一点辣椒丝，切好的辣椒丝装盘备用。

现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们准备把带鱼上锅蒸了。腌制好的带鱼放到盘子当中，装好盘的带鱼现在我们上锅蒸10分钟。好，时间到了，现在我们关火。好，现在这个清蒸带鱼呢已经从锅里拿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上头呢倒点蒸鱼豉油，然后呢还要淋一点热油，开火倒点油。现在我倒一点蒸鱼豉油在带鱼上，在这个带鱼的上头放入葱丝、姜丝、辣椒丝。好，现在关火，油热了，把热油淋在带鱼上。观众朋友，今天的清蒸带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你可状态不对呀、啊，怎么这眉头一直皱着呀？
2: 是，我也发现了。刚才您不是跟羊胎胶囊厂家的陶经理谈团购活动的事儿去了吗？来的时候还挺高兴，怎么谈完出来连话都少了，皱着个眉头。
1: 出了点问题。
0: 啊？
1: 问题呢，出在厂家他给我的这个价格上。
2: 厂家给的什么价格呀？
1: 呵，人家嘴上说的可好听了
2: 啊，哎，
1: 又是感谢，又是预祝活动成功，
2: 这不挺好的吗？
1: 可是，一谈到给观众让点力呀、啊，他给我的价格，我听完，我转身我就走了。
0: 哟，能把你气得直接走人了？到底给的多少啊？
1: 要不，你们俩一起看看刚才是怎么回事吧。
3: 哎呀，我亲爱的阮老师，总算见到您本人了。来，您请坐，您请坐，
1: 坐，
3: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谢谢。
3: 哎呀，这次能和贵平台合作哈，这是我们的荣幸。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公司先预祝此次的团购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1: 陶经理啊，我知道你们这款羊胎胶囊呢是真的好，我吃了一年多了，这个品质我吃下来的感觉是什么呢？毋庸置疑。但是我现在最关心的呢，就是这次做活动团购，就是这个价格问题。那么市场价是299元一瓶，所以我今天来呢，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您能不能把这个市场价尽量的往下放，就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忠实的粉丝朋友，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
3: 明白。阮老师是这样的，我们这款羊胎胶囊呢，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差不多有30年了。咱们这款产品啊，在过去是从来都是没有打过折的。所采用的原料呢，全部是90天胎龄的羊胎和羊胎盘。这两种原料搭配啊，这都是。
1: 好了，陶经理，这个产品好不好？刚才我跟你说了，我自己吃了一年多。我这心里有数，而且呢，观众朋友他看得见，这老太太的状态是真好。你看，我跟观众朋友说这款产品我用到现在不错，没有问你们要过一分钱的广告费吧，也没有要过推广费吧。
3: 是的。
1: 但是呢，我却在节目里呢实实在在讲过它的好。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因为很信任我。他们呢看到我用的好呢，也想用一用你们这款产品。说句实在话，我现在站在这个台上，等于就是你们的活招牌。
3: 没错，是这样的。
1: 那我现在也不要你们的广告费，对不对？我只是希望呢，你们企业呢能够把这份诚意降到我们那些观众朋友能够接受的这个价格上，这个我觉得不过分吧。
3: 阮老师，